0: 我这边走，这边。放我离开。我可以放你，不过在那之前，要先告诉你一个秘密。那家伙救了我们，就是我们的朋友。嗯，我们不能让他落在小鸽子那个坏蛋手里。嗯，
1: 我们要去救他。
2: 什么人？好了，安全了。啊，琪琪，你怎么来了？还说呢？你们都失踪多久了？我们好不容易联系上皮皮鲁。
1: 才知道你们被关在了玩具厂，你们两个都身经百战了，怎么还会被抓进来？因为贪玩。现在没事了，回机场吧。
2: 等等，我们得去救人。
1: 皮皮鲁制造了一个活的智能玩具，他救了我们，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
2: 救玩具？
1: 行吧，等着。
2: 我干嘛？
3: 反侦察，懂不懂？行动之前，先搞清敌人的状况。来，没人。老大，这药真的能行吗？
2: 放心吧，
1: 万无一失。走，先去下个馆子。真的，我要吃红烧肉。啊，吃红烧肉，我也想吃。你就知道吃。我都多久没吃饱了？哎呀，我慢慢也行啊。
2: 好了，救出人来，绝对让你吃大餐。他们走了，机会来了。
1: 会不会是故意说出来骗我们的？那就速战速决。哼。
2: 生产车间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去这边看看。怎么找啊？喂，出来啊！
1: 奇怪，我们这么大动静，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他根本不在这儿？可其他房间确实没有啊。时间不等人，得想个办法把他引出来。有了，既然他的任务是安全救走我们，那我们走不了不就行了？走不了？没错，琪琪。
2: 你得帮帮忙，
1: 干嘛？抓住我们！舒克飞弹，给我站住！
2: 不要抓我们！救救我们！你们跑不了了！哎呀！哎呀！乖乖跟我回去！
1: 那家伙怎么还不出现？说。

0: 克，你的办法靠不靠谱啊？
1: 按理说我们遇到危险他一定会来救的呀。嗯，
2: 意思是你们还不够危险哦。
3: 你要干什么？
2: 让你们看看本女侠的身手。我的奴隶，
4: 保护舒克贝塔。
1: 他出现了。
0: 这招真有效。快走，一起离开这儿。
5: 我可以放你，不过告诉你一个秘密，舒克贝塔有危险。
4: 确认危险，开启攻击模式。
1: 躲开！
6: 什么情况？
0: 他把你当成坏人了。
1: 别打了，琪琪是我们的朋友。
4: 有攻击行为，持续开启攻击模式。
0: 对呀，琪琪是偷盗学院第一名，在空中他有优势。
6: 看我的！
1: 你别添乱，别打了，都是朋友，真的。
6: 他又去哪儿了？
4: 进攻。
0: 不要！
1: 琪琪，快走！

0: 我这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1: 危险解除，舒克贝塔离开。
2: 啊，琪琪！啊，
3: 原来那只小白老鼠叫琪琪呀、啊！
0: 又是你们！
4: 嘿嘿，想不到吧？
3: 哎呀，谢谢你们，自己演戏害自己，都省得我们动手了。
4: 老大真厉害！
0: 是你们骗了他。
3: 嗯哼，不过
2: 这一次
3: 我决定放你们走，但是琪琪留下做我的人质。
2: 啊，不要啊！
3: 要想放他走，得让那个什么皮皮鲁用能复活玩具的创造生命水来换。
2: 什么？
3: 明天下午3点，市中心，带上东西，不见不散。

0: 原来是那个小鬼！只要能研究出那什么生命水的秘密，咱们有这么多玩具，不要钱的奴隶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哦，
1: 我要把你们抓起来，做我的奴隶！<笑>确认危险，开启攻击模式。要想放他走。
2: 得让那个什么皮皮鲁用能复活玩具的创造生命水来换。
3: 什么？
2: 明天下午3点，市中心，带上东西，不见不散。
3: 所以说，那两个家伙要让我们用生命水换奇迹。
4: 小鸽子太狡猾了，
5: 要不是他捣鬼，活玩具也不会被骗。
3: 你们能顺利回来就好了。
4: 可是。奇迹还在他们手里，难道真的要把生命水交出去吗？
3: 让我想想。有了，小鸽子他们肯定不知道真正的生命水是什么样，我们可以用矿泉水来代替。再加点蓝色的食用色素，看分不出真假吧？
5: 还真像，皮皮鲁，真有你的。
4: 可是小个子心眼特别多，要是被他识破，琪琪可就有危险了。
3: 我们得想个营救方案，不能给小个子真生命水，还得救出琪琪。我们可以这样，然后再这样。快到预定的时间了，准备，别忘了这个。你先在家里待着，不要乱跑。
6: 遵命。
3: 出发。指定的地点就在这里啊，怎么不见人呢？我的名字，
5: 肯定是小个子。
3: 喂。
7: 带上这个手机还有生命水，去红塔街。
3: 等等，走。喂，你们在哪儿？
7: 去鲍尔路。
3: 走。
7: 直走30米，到文具店门口。去公交站牌，餐厅外，斑马线路口。
3: 他到底要让我们去哪儿啊？
4: 绝对是在耍我们。
3: 你到底想怎么样？再不出现，我就把生命水。

0: 毁掉，谁都别想要。
1: 哎，别生气嘛，我已经确定好地点了，那边的户外咖啡厅，不见不散。不用怀疑，就是这里。验货总得分真假吧？用你的创造生命水复活这个玩具，咱们就开始交易。
0: 什么？
1: 怎么，你怕了？
0: 哼。舒克，贝塔，快点啊！嗯。
2: 找到他们没有？
0: 他们选择在这个地方验证生命水，那就一定待在能看见这里的地方。
2: 视野能覆盖的话，在机对面。
1: 你到底复不复活？
0: 知道了。
2: 这么深，怎么找？
0: 别急，他们看不了那么远，要么在近处，要么
2: 用望远镜。
3: 怎么，好像没动静
4: 啊？再等等。这小子该不会再用假货糊弄我们吧？啊，
0: 找到他们了，
2: 皮面龙撤。啊，
4: 臭小子敢耍我，给我追。什么玩意儿，
2: 干得漂亮，
0: 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
4: 臭老鼠又来捣乱，给我抓住他们。
0: 这算什么？
2: 头盔。
0: 贝塔小心。
2: 没那么容易，
4: 继续追。
2: 舒克擒贼先擒王。
0: 明白。

0: 准动。琪琪呢？把琪琪交出来。
1: 别白费功夫了，他不在宅。
2: 什么？
0: 琪琪在哪儿？说。
1: 不是说好了用生命水换吗？
0: 你
1: 这样吧，不耍心眼了，我让人把他带过来，你们呢也不用假货蒙我，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可以，就这么办。

0: 哼。
1: 一、二、三，
2: 就是现在。
3: 耍心眼儿，你们还差得远呢。多谢了。
2: 哎，可恶！
3: 啊，全新智能声控玩具，买到就是赚到，转圈儿，跳高，扔垃圾。
4: 日前，该玩具公司的智能声控玩具获得不菲收益，其总裁已跻身魔方市富人榜前三名。
5: 妈妈，我也想买那个玩具。
2: 太过分了，太嚣张了。
3: 销售额怎么样？
1: 全国卖爆。
3: 股票呢？
1: 一路飘红。
3: 玩具们呢？
1: 干活的有一大堆，卖出去的更多。
6: 太好了！哇，
1: 而且都只听老大您的命令。
3: 听好了，我们未来的目标是成为魔方市的老大，让所有人都百依百顺，匍匐在我们脚下。
1: 老大威武！
3: 机器人大军，是时候出动了。

0: 我们得想个营救方案，不能给小个子真生命水，还得救出琪琪，找到他们了。皮皮龙，撤！啊，
1: 臭小子，敢耍我！给我追！
2: 琪琪呢？把琪琪交出来！
1: 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日前，该玩具公司的智能声控玩具获得不菲收益。
1: 我们未来的目标是成为魔方室的老大，机器人大军，是时候出动了。
4: 哇，太棒了！
5: 好有趣啊！
0: 嗯、啊？
6: 好好玩！
0: 能写作业的机器人，我也想要。
7: 这可是我爸花大价钱买的限量款，一般人是买不到的哟。
4: 太可惜了，真是太羡慕小胖了。
2: 这不就是那个黑心工厂的玩具吗？
8: 过来看看，快点，
9: 来了！哇，太神奇了，我都没见过。
10: 神奇啊！
11: 神奇的玩意儿，动得快呀！
4: 真是太炫了，
11: 对不对？
9: 好有趣啊！
0: 大家别玩了，老师让我来收作业了。
4: 啊！
0: 走吧。我的笔呢？我的笔不见了。呀，我的橡皮也不见了。
7: 我的尺子也不见了。
0: 怎么回事？哎，这么多人丢东西，难道是班里出贼了？
2: 啊，还好，我的橡皮和笔都在。
0: 我的作业不见了。偷笔偷橡皮的可以理解，谁会偷作业呢？不会是你没做，不想交吧？ 我做了，真丢了，没骗你。

0: 小偷藏进了通风管道，
1: 还是只老鼠？
2: 没错，我亲眼看见的。
1: 一定要抓住这家伙，居然来学校偷东西，败坏我们老鼠的名声。
2: 你们快进去看看，应该跑不远。
1: 我带你们去通风管道。

小偷，哪里跑？站住！为什么偷东西？

哇！

0: 仓库里有人！小偷果然在这里，三只老鼠！抓住他们！
1: 抓住他们！
0: 皮皮鲁！
2: 皮皮鲁！
3: 皮皮鲁，看见老鼠了吗？
4: 跑那边去了。

0: 这偷的也太干净了吧！还好电脑还在。是老鼠的脚印。
1: 怎么突然之间多出那么多偷东西的老鼠呢？
2: 是啊，太奇怪了。
0: 你们看。
3: 最近魔方市一夜之间出现很多老鼠，他们什么都偷，就连门店的招牌也被偷去了。于是居民们呼吁展开。

0: 灭鼠行动。
1: 消灭老鼠！
2: 消灭老鼠！
1: 消灭老鼠！
3: 连招牌和作业都偷，老鼠偷这些有什么用啊？这幕后一定另有阴谋。
4: 利用活玩具伪装成老鼠来偷东西，实现伟大梦想，确实高。
5: 这样可以把锅甩给老鼠，掩人耳目。
4: 这是一石二鸟，不愧是老大。
5: 雕虫小技，只是他们太笨了。走，我们去看看活玩具们都给咱们偷了啥回来。
4: 好嘞。
5: 这都偷了些什么东西？一样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4: 消消气，消消气，他们第一次偷没经验。
5: 去，再去给我偷，偷不到值钱的东西都别回来了。
4: 快去。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我们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挺放的，
1: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2: 啊，
1: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2: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1: 足够了，里面还有一个团伪军呢。

么着急？

na bangka.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
1: 哥，别说了，我自愿的。
2: 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3: 还是一条好汉。
4: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6: 二狗哥，
4: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4: 二狗哥，快跑！
6: 二狗
4: 哥，
7: 邱短富，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邱大娘也不会死。
8: 住手！
7: 都怪我。
8: 你傻呀！啊，你丢人来找死了吗？
7: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7: 放了他们！
5: 好，你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4: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7: 放了他们！
9: 銃を下ろせ。バカ、聞こえないのか？
5: 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
10: 是
5: 言出必行的。把枪放下。放下枪，放下。
9: 二狗，回头！
4: 弟兄们，鬼子拼了！
11: 拼了！
4: 干掉他们！
11: 拼了！

0: 范团长，走，都死光了。看到了吗？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
1: 去哪儿？
0: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 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2: 弟兄们，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3: 好。
2: 撤！撤！走！

0: 不对不对，是这样，这样。
1: 哦，这样。
0: 哎妈，不对不对不对，拿过来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来，我来，我自己绕过来，拔。
2: 哦，
0: 把线捋清楚了。
1: 嗯。
3: 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
1: 啊，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
0: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1: 行，
4: 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1: 少点你，快点！
5: 小姐，程天放回来了，
6: 天放哥回来了。
5: 是啊，程天放回来了。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6: 谁盼着了？
5: 你别瞎说。难道我说错了？
6: 小姐，你快去啊！程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
5: 走，走！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6: 你，哎，你不去呀？
5: 哦，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6: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5: 哎，你快去吧。哎，你快去吧。

0: 我担心你呢？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
1: 她在绣荷包。
0: 绣荷包？
1: 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

0: 林天放，啊，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
1: 去吧，天放哥。去吧，天放哥。好，我去。连一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
2: 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笑什么笑？
3: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1: 要你管！
2: 行，我不管了。
1: 哎，
2: 你
1: 来干嘛？
2: 找你有事儿啊。
1: 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财大小，准备啊！来，快摇，快摇！
2: 开！
1: 啊，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就这儿啊。
1: 这儿，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
2: 别胡说！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企业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
1: 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2: 所以啊，我现在。
1: 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怎么变？
2: 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1: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我不干。
2: 这是命令。
1: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除非要以后，绝不再烦你。
2: 讨厌你，为什么？
1: 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2: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1: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2: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我？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
1: 你真觉得我能行？
2: 当然。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
1: 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2: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1: 说了算数。
2: 算数。
1: 不许反悔。
2: 嗯。
4: 不反悔。嗯，满意了吧？这还差不多。
2: 跟我来。
4: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喝喝喝！来来来来来来！马团长。
5: 哟，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这位，这位是范川，
4: 范团长。
5: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4: 那个，
5: 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4: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二吗？
5: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4: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
5: 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0: 哎，已经来了，
1: 哪儿了？
2: 他呀，
1: 怎么，不愿意？

0: 石天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1: 大佐，你多虑了。宋靖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案。宋靖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
0: 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2: 辅助，还是监视？
0: 属下不敢。
2: 石天君不必紧张，宋靖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贵重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宋靖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2: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3: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十点向西面突围。
4: 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5: 是。
4: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三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
6: 下发至各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散会。清风、柳坚强，李铁柱，留一下。
7: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4: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
7: 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
4: 天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下达了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8: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4: 不行，
8: 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9: 报告陈参谋长。 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布机关突围。
4: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8: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4: 我必须留下！都闭嘴！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坐。
10: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旅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
4: 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

0: 目前他们在北面的防御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由西打下，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好。
1: 那我就把全旅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2: 是。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加走站。
2: 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旅务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4: 是。
3: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5: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4: 是。
2: 出发，
1: 加油站。

0: 那你呢？
1: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离主力部队突围。
0: 我要跟着你。
2: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0: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1: 尽快跟你们会合。
0: 你骗人！
1: 这一次我一定实话实说。
0: 我不信。

0: 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我知道你的话， 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1: 那我去了。

0: 跟上，快点，快！
1: 田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0: 老范，你们来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1: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2: 老范，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0: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 让我们跟着你，
3: 车队，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

0: 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

0: 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

0: 腿脚，坚持啊还得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

0: 翠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小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3: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杀鬼子，
4: 给他老人家报仇！
5: 大

0: 报告大总，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0: 嗨。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12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12万分的困难。
1: 队长，赶紧加重力吧。

0: 大佐，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0: 我们的伤亡惨重，警卫营已经损失过万。跟同志们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龙虎寨，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1: 营长，
0: 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同志们说，我们别无选择，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1: 是，准备战斗。
2: 准备战斗，老范，哎，后悔吗？不后悔，后啥悔呀？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3: 好，兄弟，过瘾。
0: 好，
3: 那咱们就接着打，
0: 接着打，
2: 好。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打响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跟我走。
1: 是，我们俩留下。
2: 是。

1: 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
2: 已经差不多了。
1: 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
2: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1: 小二鬼子又窝上来了！连长，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3: 是
1: 准备上刺刀，
3: 上刺刀。

备。三、二、一。啊！啊！

老师。

0: 打扫战场，
1: 是打扫战场，
2: 是
3: 撤回阵地。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3: 哎。

0: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1: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撤！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2: 为什么？
0: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1: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0: 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2: 向北。
0: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3: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3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1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旅部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1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1: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
0: 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撤。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3: 是。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

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

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

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0元。

0: 九人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代代笑，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你去开车，
4: 宁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
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

0: 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流过的血。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快跟上，快点！

0: 跟上，快！跟上！是旅首长，走走。
1: 撤了这个方向了。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薄弱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
2: 冯子他们呢？
1: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2: 老营长，
3: 到，
2: 带火力机关，全力向北突围。
3: 是，
4: 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枪。

做鬼，也饶不了。

0: 你不想留给我，我兰鬼子，你快走！
1: 不行，
0: 我们是姐妹，要死一起死。
1: 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0: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1: 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1: 所以我说，你有牵挂。

0: 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80了，值了。 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你瞎说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2: 你是去送死？
0: 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五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1: 不。

0: 我们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Yoshi，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等我。疯子哥，我们来生再见。

ああ、助けて。あ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あ、お母さん。ああ、助けて。助けて。ああ、助けて。ああ

爹，女儿不孝，不能侍奉膝下了。算数。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子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

0: 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您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

0: 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完了，我打不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收割，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8: 可以，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3: 水庙，大丰收，供奉进。
4: 头痛有合剂，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6: 苍龙的精神。虽说菲儿、圆圆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这扶一下。
1: 哎，来来来，
0: 贴好了，
1: 来贴上。
2: 贴正点，贴正点。
1: 哎，
2: 那个，哎，把那个给我一下。
1: 来来来，好，
0: 啊，好，就这，就这。

0: 参谋长，陆兰归队。陆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1: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是。关于哪方面的？关于你。
2: 还有苍狼，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 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 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3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是。历经磨难，方能涅槃。
3: 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4: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2: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3: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2: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2: 一个草帐，三个鬼子，其他的都是伪军。行动！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停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水。
1: はい。

0: 对，哎，
1: 哎呀，再来几个站。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老金爷，饶命啊！饶命！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3: 嘿！非得持枪的人才能听明白哈！
4: 没事，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
0: 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5: 中心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1: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0: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0: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0000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1: 不干！
0: 对呀，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2: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得还挺快啊！
4: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3: 都这事。
4: 潜入敌后。
3: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的咬住池上的部队，让他们彻底固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4: 是。
3: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 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

0: 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缴获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就给我干掉池上。
2: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3: 电乱和记住了吧？
4: 记住了。
3: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2: 明白。就是把动静玩大了，李总，架子小鬼子。
4: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下去能架死啊？
2: 哎。怎么说话呢？
5: 出发！
2: 是。

0: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哎，放下，放下。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
3: 滚！
0: 是，哎，快快走。哎，

0: 柱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整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走手之后，我们这次可会合。
1: 你自己小心啊。

见。

0: 谁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监察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3: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呀，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3: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儿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3: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土匪。浩瀚，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
1: 袋子里装的什么？

0: 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之前的东西都给你，都给你。
1: 阿叔，
0: 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除了这个，好汉，我实话实说，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帕尼西林。 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好汉，不信你看，
1: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好汉，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

0: 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1: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0: 你是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1: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坐坐坐。
1: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2: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1: 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0: 是我儿子回来了。
1: 哎，要不要见见？
2: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1: 放心，我一定做。
3: 爹，
1: 这边
3: 啊，是我。爹，开门啊！
0: 小心点儿。
3: 爹，爹，
0: 来了，
3: 开门，
0: 来了，来了。
3: 爹，开门。
1: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3: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1: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吧，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3: 喝喝。
1: 哎。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0: 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 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0: 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0: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

0: 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信义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剂啊，
4: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2: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3: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1: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定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4: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来，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1: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5: 石尚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4: 好，那你们……
5: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石尚吗？
6: 对，我非得给他吓尿裤子了。
2: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1: 好，顾老爹，
4: 哎，
1: 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4: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7: 老头子，当心点儿。
1: 说说池上的情况。
5: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想合围李庄。
1: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4: 他们不会有事吧？
7: 放心吧。
4: 那就好。哎，秦兄弟，你们小心点。
8: 放心吧。
4: 哎。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
2: 隐蔽。
3: もうすぐです。

0: 把枪放下。太君，
1: 马哥，
2: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3: 太君，敌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3: 加强警戒，接通。
0: 是，快快点，快，快点。
3: 情况怎么样？
4: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3: 好，
5: 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6: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5: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下手呢？
7: 哎，对了，前些天是何子伟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3: 哦，对，
7: 追的还挺急。
5: 吃何子伟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8: 哎，到了。
0: 哎哎哎，干什么的你们？
8: 哎，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0: 啊。就他呀。
9: 军爷，
8: 冯队长在吗？
0: 在呢，在呢。
8: 哦，
0: 您这是？
8: 啊，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0: 您这么客气干嘛？
8: 拿着吧，来来。
0: 您这酒？
8: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0: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8: 走走走。

0: 家。
1: 来来来，给给给给，都给你，都给你。来来来，
2: 冯队长，
0: 怎么回事？哎，
2: 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
0: 就他？
2: 对啊，
3: 冯队长，
2: 他可是咱们十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0: 是吗？哎啊，
2: 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啊，来继续抽烟。
0: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2: 啊，好好。哎，我火呢，给老总点火，快，快快！哎呀，快点！
0: 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哎，
4: 走走走走，
3: 走。来，长官。
0: 穷光蛋一个个的。你会玩吧？跟我玩来玩。
3: 我不会。
0: 你不会啊？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哦，
3: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的。
2: 对，他娶媳妇让我给拽过来了。
0: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吗？
2: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0: 坐下玩两把，
2: 玩两把。
0: 哎，别不识抬举啊！
2: 好，陪冯队长，
0: 开心了，
2: 陪好了。
0: 啊，玩了。
2: 来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0: 来来来，冯队长，马上，一起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好酒量，
1: 来再给您倒上，
2: 来冯队长，
3: 冯队长，
2: 再喝点，
3: 这不能喝，
1: 您这海量，这海量不能喝，
0: 来来来来来，
1: 冯队长，
0: 这钱啊，当然真就是我的了，
1: 是，
2: 对对对对对，是是，
1: 歇会儿，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4: 真有钱！来来来来来，睡觉。哎，怎么了？走！八路军苍狼突击队，小活命的就老实点，
5: 放下枪，把蛇给我举起来。
4: 你们被包围了。
5: 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

0: 报告队长，里面没人，什么都没有。
1: 报告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报告队长，老百姓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没有一个人在家。
2: 大将，村の人は行方不明です。誰もかも。大将、私が聞いてみましょうか。

没事，没事，没事。

0: 几位喝的什么？
1: 西湖好茶。
0: 哎，好嘞，好茶一壶。
2: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3: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4: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果园的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5: 主子，
2: 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3: 你们看，

0: 请慢用，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是吧？大家不要动，
1: 哎，队长，你看，通了，通了。
2: 通了，
3: 話させろ。
1: 哎，好话。
4: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5: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的娘，
4: 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3: 彼を降りさせろ。
6: 哎，你下去。
2: 太远，
6: 快点啊！
3: 大哥，
5: 下去
2: 吧。我下，
6: 快快快！
2: 好，我下。
5: 小心点啊！

0: 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
1: 大哥，
2: 下去下去。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老实点。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

0: 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

0: 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你去开车，

0: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拟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バカ、何をしていた。
1: 太君，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2: よし。
0: 行け。
2: よし。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谢了兄弟，
1: 不客气。
0: 住了，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4: 大家快，入客了。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5: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5: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5: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6: 喂，
7: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7: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5: 更加的好，对，我们吃

0: 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1: 何を言った？言え。
2: 罵倒しています。
1: バー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0: 你讲的。
3: 我们的
0: house。我们的 house。
4: 哎呀呀，太君，太君呐、啊，你能犯得着跟这伙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2: 太君，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4: 是是。
1: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5: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4: 哦。啊，这我不知道啊，啊！
2: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1: 哼，君は嘘つきだ。
5: 老实点。
1: 君は走ろう。
5: 你是不是八路？
4: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2: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4: 是啊。
1: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5: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4: 哎呦，我是，没错，好。
1: 連れてけ。卡给的，
5: 拉出去，烧死！
6: 我太君，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2: 太君，彼は父親は良民ですって。
1: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5: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6: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2: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6: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4: 滚！
7: 没骨气的东西！
6: 你说，
4: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6: 爹，
4: 你们干什么？
6: 爹，
4: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6: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0: 说的好，
4: 日文。好死！
6: 爹，
4: 小日本，我们的好死！
6: 了不起，爹！
4: 兔崽子，
6: 头上，
4: 报告，我跟你拼了！我
5: 滚回去！
4: 哎，滚回去！小日本，不能好死！哎，老爹，
8: 老爹，
0: 老爹，
8: 老爹，
4: 老爹，
0: 老爹，
4: 老爹，老爹，老爹。
1: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5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5: 再不说的话，皇军5分钟就杀一个人。
4: 老爹。

0: 走路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4: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5: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6: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剑。

让你给我进城！

0: 珠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呀，饶命啊，饶命！
1: 你装的还挺像哈。
0: 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
1: 去。对。
0: 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2: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3: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哎，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3: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
4: 快！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5: 是，快是。
6: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长，至少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至少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至少队长，队长，全长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对开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1: 你要是不好使，
3: 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4: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5: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老实，我老实。
6: 走吧你。

0: 是您，
1: 徐少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2: 这，啊，哎，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3: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2: 是是，让开，你抢。

0: 想造反呢？啊！你跟他们装粮。
1: 是是是，快点快点，往前方去装粮，快点，
2: 快快快！
1: 要命了！
2: 装粮食，装粮食，
1: 快点！
2: 来来来，
1: 这边，快快快，装粮了，快点！
2: 来来，
1: 这边。
0: 何涵，让你饶了我，实在，何涵，你饶了我，何涵，
1: 趴下，
3: 挺硬啊。

0: 轻慢走，
1: 慢走，
0: 哎，慢走。
2: 快去慢走。
0: 看见队长没有？
1: 队长啊，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1: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1: 别在这看着。
0: 队长，
3: 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0: 天热了，走。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哥，八哥，你八哥。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

0: 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两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这1罐只要1块钱。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

0: 卖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5: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8: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南方地区很多地方还是会有强降雨出现。这其中，像安徽、江苏、海南等地累计雨量较大，一定要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同样是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未来3天，我国南方地区的高温范围也会进一步的缩减。再具体来关注我们贵州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都会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我省北部和西部地区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家外出可以备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还能挡雨。另外，我省中南部局地还会刮起4到6级的偏北阵风。节目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晴，27到15摄氏度。遵义多云，29到18度。六盘水阴天，25到13度。安顺多云，24到16度。七星关多云，24到14度。铜仁晴，30到21度。海里晴转多云，29到19度。都匀晴，29到17度。兴义多云转阴，27到18度。
9: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10: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1: 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快！队长，余两人呢？都早就走了。你怎么不拦着呢？
1: 我拦了，那他们日本人！队长，队长，
2: 快！
0: 队长。
2: 完了！

0: 我们这次可是要跟美国队长一起打半天啊，军训伤了，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2: 快点！
1: 这么大热天，包着块破布，伤口一定化脓了。
2: 清风应该是得了疟疾。
1: 什么？
2: 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0: 那怎么办？
2: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3: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1: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2: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3: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1: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2: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
3: 他可是我兄弟。
2: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3: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2: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3: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收。
2: 好。
3: 小心点，开车时候。
2: 快，
3: 小心。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
2: 走，走，走，走。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4: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2: 咱们抓紧时间。
3: 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快快快！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

0: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1: 嗨、

0: 过去过去。哎哎，等一下，走走走走，过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快快快快快快！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贵重大佐报告。
3: 是。

0: 有什么事情吗？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你来汇报一下。
0: 有人打听奎宁？
1: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0: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1: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0: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2: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0: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1: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
0: 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1: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0: 去吧。
1: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那怎么办？等天黑再来。
1: 大佐，
2: 大佐阁下，
3: 金队长。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弟兄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笑>
1: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0: 里面几个人？上！四，坐下。叫两个人出来，快点！
1: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我的要求。走。
1: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2: 谢了。
1: 应该的。
2: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1: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他们这是要冲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

0: 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来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我跟你说，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
1: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那个女人已经跑了？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他的目的了。
1: 恐怕已经是晚了。
2: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3: 嗨，听着，阿格雷，刚才叫，自己进来。

1: 咱们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0: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1: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只能后面抓住他。
2: 你是要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1: 听着，马格雷，马格雷，给我自己接过去。你给。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2: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吗？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1: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 拿着。

Q 性更大。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

0: 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

0: 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我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隐蔽，从现在开始，我向他们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我们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0: 최강
1: 陆军少将申谷连剑向冈村司令报告。申谷君，您来了，请坐。
2: 申谷君，身体好些了吧？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
1: 为国捐躯，申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哈哈哈哈。
3: 申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申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4: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我军四面皆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申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 在哪里？军力，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 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属下也深有其感呢。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司令，打算怎么做？擒贼先擒王。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首长，今天后，特赦！保护首长，放他快，西北角，快，快！
1: 不对。
2: 首长，快救治伤员！哎，首长。
3: 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4: 我也不知道，猜的。
3: 什么？猜的？
4: 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连电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
3: 神谷连电是什么人？
4: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
3: 看来他的目标是我。
5: 将军，
6: 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禅天放？
1: 藤原，
0: 哎，
1: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1: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嗨。

将军。将军。

将军，此次一击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0: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的高级跳墙之举，
1: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
2: 步骤。
3: 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1: 首长，
0: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3: 绝不可能。天放，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4: 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5: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
4: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3: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4: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6: 诱捕计划
4: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上拔掉这根毒刺。
6: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4: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石部。
6: 是。然后呢？
4: 然后等。

0: 将军，岗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岗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之事，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李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0: 进来，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1: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
3: 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4: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3: 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5: 是。
3: 疯子，这回总算无疑失了吧？不知道啊，不知道。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5: 疯子，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 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5: 这恐怕不行吧？
3: 怎么了？
5: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拜托。
1: 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嗨。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是我。

0: 不对劲，怎么了？
1: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0: 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抢救通道后院支援，别停，掩护。

0: 住口！啊！别说话，没事的，强盗，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叫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柱子，听着，听着，让开！你说的话，我记住了，这次。
1: 别说了，主子，你不傻不傻。

0: 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是。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1: 谁会输？
2: 可我是他。头儿，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神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江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元，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
1: 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只要29.8元，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姜药师了。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姜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0: 住地，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2: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元，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你去开车，

0: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宫殿。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0: 知道了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

0: 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头痛啊，
3: 头痛，头痛，有合集呀、
4: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啊，准备出发。
2: 刘团哥，刘团哥，刘团哥。
3: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0: 好啊，敌人是鱼儿偷网来了。

0: 没有县委指示，不能轻举妄动。
1: 对。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马连长，
1: 哟，
0: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1: 是，直扑彭家墩。
0: 张贯，
2: 哟，
0: 马上出发。
1: 是，
3: 马上出发，
0: 马上出发。

0: 不怕死的跟我来！
1: 正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2: 对，讨还血债。
3: 对，向敌人。

0: 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1: 对，打掉了。
2: 来，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3: 啊，是。
0: 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4: 啊？
2: 啊？为什么不硬硬打呀？
0: 同志们，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5: 是收回来，
4: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呀。
0: 对，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4: 啊？撤退？
0: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地消灭他们。
2: 对
6: 对，
2: 韩书记说的道理。
0: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2: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0: 黑虎同志，
7: 哟，
0: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7: 是。
4: 三小队的，快给我到这边来集合。
8: 是。
0: 四小队，
9: 哟，
0: 帮助乡亲们歼灭青野。
9: 是。四小队集合。
0: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4: 哟，
0: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9: 是。
0: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2: 我是有意见，

0: 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
0: 我们这儿有千里红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2: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

0: 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1: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2: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
3: 爷爷。
4: 哎，
3: 爷爷
4: 啊，
3: 爷爷
4: 啊，
3: 韩书记来了。
4: 哦，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3: 哎，韩书记。
2: 哎，我爹。
4: 哎，
2: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4: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2: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4: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2: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4: 好，
5: 洪湖的水好喝，洪湖的人民是下不

没有请服务。

0: 老铁，老铁，黄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2: 站。
3: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4: 哪里哪里，来哦，
0: 哟，
4: 少爷，
0: 这儿
3: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1: 团座有何公务啊？
3: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3: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5: 哟，
3: 来枪，
5: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3: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啊，好枪啊！知道，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
5: 团
1: 座，请请请，
5: 请吧，请吧，拦着我，
3: 请
5: 张会长，请请请。
0: 张副官，您请啊。
6: 请请。
7: 哎，我说，
6: 嗯，
7: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0: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7: 把枪拿进来，
5: 把枪拿进来，快点。
1: 团座请坐。
3: 好好好，
5: 放这儿放这儿，
1: 给我
5: 慢点啊，
1: 那边
5: 快快。
3: 哎呀，老兄 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1: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3: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1: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3: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7: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你们这些人，唱的什么鬼曲子？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走走走走！哎哎，张副官，怎么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1: 哎，老姚，你咱俩可行？走走走走，
0: 走！
2: 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那你赶快去告诉韩英同志啊！
3: 好，我马上就去。

0: 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1: 韩书记，这事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0: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1: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0: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
1: 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2: 谁？
1: 打鱼的王三呐。
2: 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
3: 呵，
2: 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
4: 怎么办？枪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0: 这样，我到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4: 好，就这样。
0: 穿上，跟我来。嗯，
5: 这点薄礼，表表寸心。
6: 还有那粮草军饷，
5: 三天之内一定办齐。
2: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交情啊！
5: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7: 什么人放枪？
8: 老崔，
7: 不好了！老崔，共产党的村哥打进来了！
8: 啊，赶快集合队伍！
7: 是，
8: 走，
7: 是，
8: 集合了。
7: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8: 哎哎。

0: 看他也不敢来呀。哎，枪呢？枪呢？
1: 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
0: 镇静，
1: 枪没有了
0: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天爷，找找，
0: 快拿起来！哎。本姓天，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2: 他娘的，
3: 张副官，
2: 走，
3: 赶快几颗豆给我追。
2: 是，
3: 站住！
0: 小不忍得乱大谋。
1: 老兄之见，
0: 向县城撤退
1: 啊！撤退。
0: 对，撤退。
4: 蔡书记，
5: 谢谢宝贝。
4: 王三来了，
6: 哦，王三同志
7: 来了。
4: 哎，老王，
6: 有什么情况吗？
4: 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6: 哦，撤退了。
4: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
6: 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4: 我看呐，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6: 你们说呢？
4: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6: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1: 韩书记，
4: 谢，
6: 县委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庄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4: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6: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可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4: 哎哎，走走。
6: 队伍准备转移。
4: 是，

0: 快，速度快一点！好，快快快！那边，那边，看，回来了，嘿！
1: 啊，
0: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还不去找你？
2: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这什么？来来来，看看看看，
0: 怎么样？看看吧。还有光阳呢啊！嚯，王队长真有板眼啊！有板眼，有板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 挨 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板眼，那多听话呀！王队长。
3: 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0: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3: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祖之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4: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5: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 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 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
4: 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 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

0: 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滋10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10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2: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1: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0: 成药，
1: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0: 大成是吧？
1: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0: 哦，平衡。
1: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

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使药。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

0: 机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啊、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继续开车，

0: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差异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你心里不服是吧？
3: 我不服，哼，我看呐，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2: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3: 说什么？讲理不讲理？众人推啊！
2: 你我怕你怎么着？
3: 你去问。
2: 娘的，
3: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2: 什么流氓作风？
3: 就是流氓作风。
2: 你说怎么着？
3: 就是流氓作风。
4: 韩书记来了。
3: 韩书记，
5: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2: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5: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2: 我？
5: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2: 那你就处分我吧。
5: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6: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7: 走
6: 走。
5: 搜查过了吗？
2: 有把小刀。你是干什么的？
7: 我打鱼的。
2: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大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7: 真娘的。
5: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2: 给我上！

0: 赶紧的，
1: 韩书记，他的个狗娘养的！
0: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2: 走，客户。是。
0: 黑顾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汇合。
2: 韩书记，
0: 马上行动，快！
2: 是，去，走。

0: 后面发现敌人，
1: 是，
0: 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白连长，
2: 有，
0: 带着机枪翻坡过去。
3: 是，
0: 给我把护盾绑起来。
3: 快！
0: 韩
3: 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同志们，跟我来。

0: 我们的大队在哪里？去！
1: 叔叔，
0: 在这儿，快！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0: 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看你们说不说？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往回来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叫你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汉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座，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2: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1: 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老太爷，冯团长叫我请您的来了。王，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1: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又唱歌。
1: 嗯，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哥，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韩英姐不在，你的担子

0: 也不愿意躺着活。
1: 对呀，
2: 队长，
0: 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1: 对，
3: 是的，
4: 队长，队长，
5: 别打了，别打了，
6: 同志们。
7: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耽误一个彭家墩呐。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8: 对，
9: 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10: 行行行，
11: 革命到底，
12: 革命到底，革命到底。
13: 哎，我回来，
14: 我回来。
15: 刘闯哥，
7: 找到县委了吗？
16: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7: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
9: 黑谷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
7: 好，我一定找到县委。还有什么情况？
16: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7: 啊，打红军？嗯，什么时候？
16: 就这两天。
7: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10: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
1: 你这明明是
0: 有意通敌。
1: 对，他娘的！来人，哟，把他拉下去，枪毙！
2: 团长，我冤枉了，团长，我冤枉了，我冤枉了。
0: 我看呐，干脆把韩英毙了。
3: 团总，不可操之过急呀、啊！韩英，
0: 在，
3: 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3: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住。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

0: 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扫码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 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

0: 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本次仅限100个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头痛啊！
5: 头痛，有合集呀、啊，
6: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安禄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他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执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是，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呢，
2: 哟，
1: 把绑起来。
2: 是的，哟，哟，
1: 快点，快点，
2: 哟，
1: 快绑，
2: 哟，
1: 给陈凤把这个绑起来。
3: 用不着绑。因故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走。

彩英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

0: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1: 哎，
0: 小勇，
1: 是。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 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2: 是。
3: 报告，烟买来了。
4: 好，把钱拿去。
3: 一切都准备好了。
2: 那我走了。
3: 夫人，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0: 是。

0: 什么呀？嚯，脾气还不小呢。我说，把他看好了，可别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有人来了，
0: 站住！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1: 走，走，走！
4: 哎，张虎班，这怎么回事啊？
0: 冯队长要提审呢，
1: 走。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你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赵富宽被海英放跑了。

0: 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着？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1: 金彪哥，金彪哥，
3: 队长，
0: 队长，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金彪哥，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4: 是是，
0: 韩书记呢？不得了啊！
2: 什么不得了？
0: 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2: 不是，马丽亚，啊，
0: 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5: 对，是，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1: 是啊，
6: 赶紧救出来！
5: 我们去接龙。
0: 不行啊，不行！
2: 怎么不行？
0: 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好多了。那就跟上大队吧，走吧。
2: 给，刘长哥。
1: 走吧。

0: 王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不许动，韩书记，韩书记，
0: 看我，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一百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
0: 党。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以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
1: 报告团长，
4: 报告团长，
1: 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4: 啊！赶快集合！
3: 唐总，那我，哎，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1: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3: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
4: 北马，
3: 哎，去你娘的，
1: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

0: 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对啊，
2: 什么情况？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肺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肺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

0: 能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1: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差、易生病的、肠胃弱、吸收不好的，还有免疫力低、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0: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1: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相信大家也喝过其他牌子的羊奶粉，没什么味道，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其实啊就是含量太低的原因。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直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0: 哦，原来如此啊。
1: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0: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
1: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0: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真的是太全面了。
0: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
2: 是，
0: 但是呢咱们养贝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

0: 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2: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2: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身体呀、变好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2: 这个要说一说。
0: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0: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

0: 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2: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呢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每年呀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羊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羊背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的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羊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4: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哪个来的？
6: 5、4、3、2、1。
7: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
5: 来，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0: 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你去开车，

0: 宁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宫殿。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3: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7: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谁呀？
1: 我，梅朵姐。
0: 啊，你进来吧。
1: 啊。
2: 哎，你别动，你坐下，你坐下。嘿，
0: 找我干嘛？
2: 哎呀，你快敷上吧，扎西特意为你熬了两个小时呢。
0: 他人呢？
2: 他把这个塞给我就跑了，跟做了贼似的。哦，他说他去那个林子里了。
0: 这么晚？
2: 哦，
0: 他去干嘛？
2: 他说什么？不把那个天麻救活了，他就没脸回来见你。你说他这个人，他是不是傻呀？
3: 确实有点傻。
2: 嗯，不仅傻，还憨，像个大牦牛似的。
3: 你这么说牦牛，牦牛同意吗？
2: 姐，你说他这万一要在山里迷路，这万一再遇上熊，万一还掉到那个沼泽
0: 里……呸！你别万一了。
2: 哦，呸！姐，你想不想他？
0: 嗯，
2: 我是说，你想不想他早点回来？
0: 他爱回不回？

0: 那我先走了啊。嗯。你记得把药服了啊。
1: 好。嗯，早点休息。
0: 嗯，拜拜。嗯。

0: 那些。怎么样了？
1: 我不敢碰。

0: 味道回来了，菌丝重新接上了血管。翟曦，活了！啊！
1: 活了！
0: 嗯。哎呀！哎呀！吓死我了！太好了，活过来太好了！吓死我了都。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活了就好。

0: 我刚才有点太高兴了，就……哦，没事儿，没事儿。我的意思是帮我捡一下登山杖。
1: 哦，我还以为是……
0: 以为什么？不许以为。
1: 不是，我是想……
0: 也不许想。

0: 我才长那么高啊，59。
1: 46。困了吗？
2: 品牌方暂停合作了，解约函明天发你。像你这种连亲情都不顾的人，商业价值风险太高，你好自为之。
1: 娜娜，你要去哪儿？
3: 关你什么事啊？
1: 你不是给我们做电商培训吗？大家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上课。什么时候开始？
3: 你们还敢留我？我上次在直播间那个样子，
1: 有些事情你只是不懂。
3: 你这句话比骂我还狠。

0: 妈，你有用吗？
1: 娜娜，娜娜，
0: 梅朵，
2: 你跑出来干什么？
1: 我来追你。
2: 你跟村里签的那个电商协议我看了，如果你现在走得赔钱，而且合同里写明了是电商服务加后续培训，你现在没有电商服务也没有后续培训。
3: 你在胡说什么？我根本就没签过什么后续服务合同。
2: 你确定？要不你再想想。
1: 骗你的，
2: 根本就没有违约金。
1: 梅朵，
2: 哎呀，我脚疼。
3: 我留下来干什么？网友骂我，我经纪人也骂我，现在连村里的人估计都烦我吧。
0: 我不烦你，
2: 还有我，还有扎西。扎西烦你吗？他昨天还说，
3: 他说什么？
2: 他说你那天直播的样子还挺有个性的。
3: 这是夸人吗？
2: 你不懂他这个人，他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算是夸奖了。娜娜，别走好吗？大家都在等你，等着你给我们上课。
3: 那还有违约金吗？
2: 没有，但是我不保证啊，如果你真的走了，张浩然会不会自己偷偷写一份？
3: 嗯，行吧，那我就待两天。
4: 忘掉老铁六六六，忘掉全网最低价，现在的城里人挤着地铁吃着外卖，他们不需要这块布有多结实，他们要的是买了这块布就能过上像诗一样的生活，这就叫贩卖向往。
3: 周妈姐，到这儿来一下。现在咱们假装在织布，动作慢一点，优雅一点，眼神不要看镜头，看窗外，让人有一种我在等待风，也在等待你的忧郁感。
5: 可是织布眼睛要盯着梭子的，如果看窗外线就乱了，而且动作也不能慢，慢下来布就不紧实了。
3: 卓妈姐，谁管你这布紧不紧实啊？网友要看的是画面，是意境，还有你这双手，你这就叫做匠人的勋章。但你这口子不能直接拍啊，这会让人觉得很苦的感觉。倩倩，咱们来打一个侧逆光。

0: 姐，头看看窗外。好，微笑。对，别动。你看，这加上村霓光多好看啊！然后再配上一个空灵的古琴音乐，让人觉得虽然你在发呆，也有一种你和时空对话的高级感。
1: 这不是我，
0: 卓玛姐，
1: 拿着，这里面的人脸是光的，手是嫩的，看着像是在表演，但我们真实的非遗是你看到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织布会做得腰酸背疼，每一个人手上都有被线勒出血的口子，为了数清楚每一道纱，即便是看得眼睛都花了，我们也会坚持，这才是真实的我们。哎
0: 呀，卓玛姐，真实当然很重要，但它卖不上好价钱呀。你这口子对着镜头，他这不是卖货，这是卖惨。你们可以想一想，网友现在要看的是什么？是梦和远方。我也是为了大家好。
1: 娜娜，也许你比较了解网上的人，但你不懂这块布。这普鲁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梦。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我不演。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硬核算力首发，资源经济落地，机器人秀技巧。2026数博会闭幕，一起回顾这场兼具高度与深度的数字盛会。
2: 我们有46个重点的展品，涉及数据、应用、算力、科研创新、生态合作方面的领域。今年整体的

0: 在这个数据的应用的场景变得更多了。
1: 携非遗底蕴带增长底气，亮品牌锋芒，贵州纺织亮相全球顶级展会，让世界看见前秀前知新力量。

0: 址在烟火里幻彩新生。
1: 在原址原貌修旧如旧上保持了当时藏珍电器十二厂原址原貌，让它能够附带历史的底蕴，保留岁月的痕迹。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日前已圆满闭幕，372家国内外企业集体参展，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还没看够的朋友，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回顾这场兼具专业高度和产业深度的数字盛会。点击下单，几十秒钟，一杯数据特调拿铁就到手了。在整个展区之内呢，所有的机器人都已经上岗了，做冰淇淋、调酒、写书法、下棋、组团跳舞的、踢足球的，还有康养陪伴、 AI 辅导等等新面孔都加入了。机器人干活更细致了，工种更全了。机器人这么能干，背后靠的是算力。今年呢，数博会设置了五大展示板块、三大特色展区，372家参展企业龙头带生态，磁源工厂、一体化算力网、曙光8000 AI 超级群、云办公底座等等核心产品集中亮相，把数据产业链从头到尾摆了出来。
2: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五项云谷、脱垦工厂、AI 能源应用、润丢新能源智能生产运营平台、曲尺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新能源底座四个核心的展项，涵盖了从算力底座到行业智能应用的完整链条。
3: 曙光8000，它是全球首发的超智融合技术路线的10万卡超级群，它可以满足蚩尤勘探、医药的靶向药的研制、基因测序、汽车制造各种计算场景的应用。我们还有在人工智能提供算力，现在它已经作为国家超算互联网的核心节点，服务全国用户。
0: 我们了解到呢，现场有将近40项的创新成果是首次亮相，覆盖了智能体平台、数字工厂、标杆应用场景、通用智能机器人等等，相当于把科技圈的新品发布会搬到了贵阳。
4: 我们有46个重点的展品，涉及数据应用、算力、科研创新、生态合作方面的领域。今年整体的在这个数据的应用的场景变得更多了，算力、数据、模型应用一体化，围绕我们的资源经济来提供赋能和服务。
0: 在本届数博会上，磁源经济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核心焦点。顺应这一发展态势，依托场景建设激活数据算力价值，壮大磁源产业链，正成为各地培育数字经济新优势、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5: 磁源是人工智能理解世界的最小单元。在磁源专题交流活动上，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模型综合能力越强，磁源生产的效率越高，输出内容的逻辑性、准确性和质量也更优。磁源也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的标尺。当前，磁源产业链条上已聚集算力租赁商、模型厂商、数据服务商、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磁源工厂形态。
6: 随着磁源产业链越来越成熟，规模化发展之后，磁源的单价成本会降低，所以老北京会拥有的会更便宜，人工智能对于它提出需求的反应速度会加快，同时呢，精准性会越来越高。
5: 与会嘉宾认为，磁源经济正是围绕算力高效调用与场景精准匹配所催生的新经济形态。要推动算力进入场景服务产业形成增量，真正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7: 采集土壤的生产数据、气象数据、产量的数据、模型的数据，在作物的不同的苗期、成长期进行合理的浇水、施肥，就能够保证作物在同样的这个条件下，以最少的投入成本能够产出最好的一个产量。目前这套模式在整个新疆呢，我们已经推广了600万亩，
8: 打造的一款文旅产业的 AI 加大数据产品，通信、文旅、气象、电力还有地图数据融合起来，提供了一整套的数字化文旅解决方案，涵盖了我们全省31个热门景点以及3条经典路线的折扣和优惠。一个智能体的话，相当于5到10名工作人员来解决问题。

0: 贵州大数据战略政策也出来的比较早，吸引很多中小企业对自己授权的数据进行应用。比如说今年贵州省的这个旅游是全国最热的，很多新的场景是全国其他地方没有的，旅游数据、人流、消费、目的地等等，我们贵州可以打出自己的特色来。
1: 数字经济规模连续9年全国第一的广东省，这次作为主宾省参加数博会，45家企业组成8个主题展，从资源经济到具身智能，每个展区都透露着跃前协作的新机遇。
2: 贵州的市场我们是非常想要去开拓的，
3: 希望能够给我们提供更便宜的算力。
4: 这家视觉大模型企业从文生视频模型到世界模型，几代产品多次登顶全球榜单。
3: 2024年我们的文生视频大模型流量是全球第一，开源之后全球有40多个国家的程序员来给我们提供各种模型优化的建议，所以我们在每一代的新的模型都能够保持世界级的第一梯队的领先。在 AI 的时代，没有人能做完所有的事，大家都要合作的时代。
4: 贵州生物、交通、气象、地质等优质数据集是企业最关注的部分。
3: 模型的能力很大的一部分是由数据量和高质量的数据集来决定，贵州就是要把数据的资源、数据的资产持续的做大做强，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优势。
4: 隔壁这家主攻闲置算力调度技术的企业更关注贵州算力建设。
5: 算力的价格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一次来也是跟贵州当地的企业和政府来做对接，将我们这一套技术能够赋能到本地的算力当中，灵活的给它调起来对外去服务。
4: 再往下游，这些广东制造的机器人已经应用在银行、医院、商超办理业务，企业对未来的机器人规模爆发充满信心。
2: 从前瞻一点考虑的话，需要把一部分能力放到我们贵州，一方面是成本，另一方面是广东地域有限，需要把精力聚集在软件相关的，也就是大小脑相关的这些能力的不断迭代上面。跟机器人本体制造相关的，需要让贵州来承接，然后大家形成合力一起走向海外，这才是一个优势互补的一种状态。
4: 参展的不少广东企业是第一次参加数博会，看好贵州的算力底座、数据供给、产业制造与市场应用优势。而这些契合点早已明确在今年3月跃前两省数据部门签署的战略协议里，广东研发加贵州使用，广东总部加贵州配套，广东引领加贵州支撑，打造数字领域东西部协作新模式，激活数字潜能。2023年以来，贵阳、贵安与广东合作项目已达222个，协议投资额858亿元，深化与华为等广东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在本届数博会举办的华为云 B2B 企业节上，随着企业及智能体从能思考走向能执行，成为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的新重点，数据和场景继续成为众多企业在前合作的焦点。
6: 贵州一定要走向高附加值的数据应用的场景，比如说国际救援服务、气象服务，或者是供应链的一个预测服务等等，这是我们贵州的一个优势。
7: 面向场景啊，像那个文旅景区啊、政务服务啊，贵州也是优势行业。现在有了智能体之后，这个服务的水平还可以再提升一个档次。
4: 活动现场，贵州省人民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了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贵安人工智能产业促进中心正式成立，各方将围绕人工智能创新、算力生态培育、千行百业数字改造等深化协同。
8: 我们把大量的自算的算力在我们贵安云上城的这一个数据中心已经开始高效的生产 token， 希望从贵州贵安这一个地方开始，使能好企业用好 AI， 面向医疗、政府、金融、科学计算等等各个行业来发展 AI 的落地，走向海外。
1: 2026数博会 Data 之夜也在数博会期间启动，这场融合了数博五感前沿科技与贵阳五经城市特色的活动，让硬核技术与城市烟火双向碰撞。
9: 实时跨语种翻译的 AR 眼镜、精准识别气味的机器人、适配柔性作业的传感机械手，现场展示人工智能产品，解锁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运动等多种应用能力。
10: 这是同传眼镜，通过光波导，你戴上的时候前面会有一个字幕，可以识别140种语言。眼镜的也已经销售了2-3万台，在10几个国家都有使用，精准度是可以达到98%。
9: 本

0: 次活动汇聚政、产、学、研、用各界300余名行业代表，兼顾松弛开放的交流氛围与富有锐度的思想碰撞，矩阵智能、开源大模型、自主算力等2026年度热门数字词汇成为关注焦点。现场专家学者围绕矩阵智能、大小脑系统、国产算力支撑、万亿级大模型发展等议题，分享前沿观点，研判产业趋势。
1: 国产算力的使用部署需要大量的人去参与，要做有用的作业，一个人做永远不够的。如果100个人每个人发现一个问题，他们一交流，第二天就全都解决了。还有很多经验，现在我们都开源，都可以分享给大家了。我是很有信心，我们国产算力呢是会越来越好。
0: 活动现场还揭牌启动了国资国企数字产业创新实验室。该实验室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等多家行业头部单位联合签约共建，将聚焦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国资国企数字化转型升级。
2: 每一次 AI 运算，每一串词源的生成背后都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本届数博会上，多项算电协同领域最新成果展出，来看比特和瓦特如何双向奔赴。
0: 在数博会南方电网展区正中间，贵州电网公司打造的电力算力映射模型正在展出。作为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工程的重要承载区，贵安新区集聚了华为、腾讯等27个大型数据中心。今年1至7月，全省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101.15%。而如何提前预测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让电力与算力更优匹配，这套模型构建了智算任务算子拆解体系。
3: 因为我们的算力任务是运行在不同的设备上面，算力负荷的精准预判是非常难的，于是我们就把我们的算力任务拆分为算子，然后让它跑在不同的服务器部件上面去监测它能耗的情况，从而针对每一个算子进行建模，去预测你这个算力任务可能会吃多少电，那对用户来说它可以拿到更便宜的算力。
0: 目前这套电算映射模型已覆盖49类常用计算单元，预测精度超过90%。展区里，贵阳市花果园一张图数字孪生城市平台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解决方案。
4: 现在我们打造了这个模型之后，我们可以监控这整个社区的用电情况，这个系统已经辅助发现了独居老人、群租房等各种治理需求和问题隐患近100余处。
0: 智慧监测还应用在了数博会的服务保障上。
5: 智慧指挥大屏可以看到我们变电站线路测以及我们用电负荷末端运行的各项数据，一旦监测到有异常，我们现场就可以立即处置，通过接入应急发电车和 UPS 设备进行不间断保障。
2: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博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
6: 工信部近日发布2026上半年数字产业运行数据，1至6月，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近日，省工信厅工作组在贵阳白云区、高新区开展重点项目指导服务。工作组实地走访了宏盛饮料生产及配套项目2期工地、神奇制药沙文生产研发基地、金桥药业项目工地，认真了解项目规划布局、建设周期、投资进度及后续发展规划，切实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全力为项目建设扫清障碍。日前，省工信厅食品工业处在毕节开展企业服务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访醋业、豆制品、天麻加工等多家生态食品企业，了解企业诉求，宣讲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贵州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惠企政策，推动政策直达企业，落地见效。
2: 日前，2026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在上海开幕。依托这个贯通全国纺织全产业链的专业平台，贵州在展会期间举办纺织服装产业专题推介活动，面向行业龙头企业等发出合作邀约。
7: 活动特别设置了15分钟贵州三大自有品牌服装秀，展示前程专用服饰、前超运动服饰和前景民族服饰品牌形象。
8: 看到了很多贵州的本土的元素，包括苗绣在研发设计这一块，希望

0: 能和汇纺形成一个强强合作。
1: 面对来自全国的纺织服装企业、行业协会和高校代表，贵州全方位推介自身的政策优势和特色资源，同时晒出了近年来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成绩。
2: 2025年，全省的纺织服装工业总产值突破了100个亿，今年上半年产值增速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产业投资增速达到了117%。
3: 全省共有30个纺织类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全国排名第一，已开发出6大类2000多款产品，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
4: 今天我们贵州最需要的是表达，我们是能形成产业生态，让更多同行看到。现在贵州美邦新能已经跑通了羽绒、针织、牛仔、梭织，这就是一个成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落地。
1: 本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由纺织业4大专业旗舰展会组成，垂直贯通纱线、面料、成衣与针织全链路，汇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200家顶尖展商。作为发展纺织产业的省级平台，贵州纺织集团现场介绍了近期的产业布局规划。按照规划，到2030年，贵州将在遵义建设家纺及纺织设备制造基地，在六盘水打造成衣印染织布制造基地，在黔西南州布局制式服装制造基地等。贵州将以贵安新区为核心，联动全省9个市州协同发展，围绕纺织全产业链形成10大基地，就业容量达20万人。
5: 参加这一次展会的目的，实际上一个是上门拜访，另外一个呢是登台亮相，下一步与中国纺织工业年会更好地进行合作，促成到贵州去召开相关的行业年会和展会，到我们贵州去考察调研。
6: 今天的展会是全球最大的专业展，特别高兴看到贵州的品牌、贵州的产业发展愿景，贵州集群有很多的亮点，会创造更多的东西部交流的场合，和贵州的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契合。
7: 今年上半年，贵州省纺织业同比增长32.2%。这两年，来自上海的美特斯邦威将战略布局的重要一子落在了贵州，吸引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将目光投向于此，快速落地。是什么打动了企业纷纷入黔兴业？来看报道。
8: 现在贵州比较重视才起步，它的政策啊，包括它的资源就是很多的，
9: 没有签这个协议啊，很多的切入点从资金啊，从市场
10: 来找的是合伙企业联动发展，对贵州最新的一种类似纺织产业大有可为。
11: 上半年，贵州外出举办3场纺织招商会，吸引500多家商会协会及龙头企业参与，正在洽谈合作的意向企业约50家，
12: 配合贵州省发展纺织服装的总体的战略布局，正在跟贵纺集团洽谈一个1000万件针织成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13: 从厂房、从人工，关键是全省的这个招商力度还是比较吸引人的。那贵州应该是目前是投入最大的一个地方。
11: 贵州纺织集团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探索股权合作模式，吸引优强企业入黔。
14: 需要我们参股，需要我们控股，啊，都是可以合作的。比如说我们的美特斯邦威，它的落地就是一个资本招商的一个典型。
15: 纺织集团出资51%，省内基金39%，美特斯邦威10%。作为知名品牌，它更多的就是说从经营方面、从生产方面来做。
11: 贵州美邦新能服饰项目采取过渡厂房和新基地建设并行的模式，实现了边建边产，预计在5年内逐步建成20000人用工规模的全品类成衣制造基地。这不仅在西南地区产能体量靠前，也是头部服装品牌西迁探索供应链升级的代表。目前产能刚起步，已带动绣花、牛仔、水洗等配套企业落地。
16: 一栋厂房一个品类，一个钩子我给你买1000万个，对供应链的整合是有吸引力的。
17: 省委省政府对这个纺织服饰产业如此的重视，推动的节奏如此之快，纺织集团这个团队啊，非常的有奋斗精神，不仅是让美特斯邦威做落地的，它也吸引了很多这个同行来贵州。
11: 随着上海美特斯邦威等签约企业陆续进入建设投产阶段，省纺织集团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供应链服务、园区运营3个全资子公司，全方位服务企业落

0: 落地生产，
1: 一方面就是建设自己完善的一个物管体系，第二个方面我们也寻找一些这个优质的市场主体联营的这种方式，开发厂房的屋顶光伏和储能，共建我们的园区实验室，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
2: 我们去帮他们集中采购，就会降低很多的成本，建我们所有的这些面料辅料的供应商库，初步搭建的话年底可以完成。
0: 目前贵安、都匀、三穗、大方四个纺织产业基地集中落地的11个龙头企业项目，预计在2027年打产后可带动上下游销售突破200亿元产值。
3: 前50名、前100名的企业，那就是我们的去打仗的阵地。前10名已经我们有2家引进，要抓住重点，坚持项目合作、股权投资、园区服务、政策赋能相结合，确保大扎产业、大扎招商、大扎项目、大扎经营主体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4: 工业遗产如何焕发别样生机？在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三线建设时期的机器轰鸣声早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咖啡香气、音乐旋律和创意市集的热闹喧哗。全年100多场创意活动，让老厂房活出新精彩。下面我们一起走进遵义1964，嗅咖啡香气，听音乐节拍，看工业遗迹。
5: 沿着工业锈迹唤醒城市新篇，在遵义1964潮流市集热闹开市，艺术展览轮番上新，音乐展演精彩不断。如今的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人气爆棚，多元的新潮业态让这个老旧的工业遗址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城市文旅新地标。
6: 以前我也来过3、4次，看到那些设备啊、加工零件的时候，勾起回忆，大家的这个年轻的元素嘛，挺好的。
7: 如何持续激活工业遗产的生命力？业态加活动是关键。运营10年来，园区常态化开展咖啡赛事、酒旅体验、艺术展览等活动，仅去年就举办了144场。这里逐渐形成新旧共生的城市文化会客厅，工业遗存也变得更有温度和人气。
8: 三线博物馆呢，大概每年呢是接待10万人左右，定期会举办一些沙龙啊，打算要结合一些 AI 的这些衍生产品，来丰富我们这个展陈。
7: 老砖墙映照璀璨霓虹，热闹新潮的背后是深厚的工业底蕴。这片坐落于遵义汇川区温州路的文创园，是原长征电器12厂旧址，也是我国三线建设的重要历史遗存。曾经这里是国家电力、机械、冶金、军工等行业的重要电器产品和装备供应基地，一代代三线建设者在此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镌刻下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如今园区完整保留了大空间、大体量、大跨度的工业建筑特色，质朴的红砖墙体、清晰的建筑结构展现了独有的工业机械美学。园内的三线建设博物馆、1964美术馆等场馆完整珍藏着老式生产设备与珍贵文史资料，让厚重的三线精神得以代代传承，可感可触。
9: 在原址原貌修旧如旧上保持了当时长征电器12厂的这个原址原貌，让它能够附带着这个历史的底蕴，保留它的这个岁月的痕迹。整个1964文化创意园呢，以文化为载体啊，以文化为底蕴来丰富我们整个园区的一个内容。
7: 让老厂房讲述新故事，这样的探索获得了国家级认可。2020年，这里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2024年，又被住建部纳入全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从机器轰鸣到音乐悠扬，新业态赋能下的老厂房，为城市更新写下了生动注脚。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景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

0: 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会见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宁启文。
1: 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的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线下环节落幕，聚焦产业真实需求，依托 AI 创新生态，构建短期集中开发加长期落地孵化的完整链条。
0: 街头小吃、跨界文创、小洋芋成为贵州文旅新名片。记者观察洋芋王国如何从网络热梗成为避暑经济新引擎。
1: 暑运收官，全省铁路民航客流均创历史新高，避暑旅游、演艺演出、体育赛事等带动出行热潮。
0: 第15届酒博会将于9月11号启幕，多主题消费场景延伸，推动酒旅融合，提质扩容。
1: 各地学校举办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引导同学们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8月31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宁启文一行，省领导卢雍正、杨同光参加。
3: 徐林向宁启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强一接二连三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深化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奋力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希望农民日报社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泛深入宣传贵州三农事业生动实践，更好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宁启文感谢贵州对农民日报社的支持帮助。他说，农民日报社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丰富创新传播方式手段，全面宣传报道贵州理论宣传创新、红色文化保护、农业产业发展、文明乡风培育等经验做法，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农民日报社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省政协年度协商议题计划，8月31号至9月1号，省政协常委视察团围绕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到贵阳市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带队，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部分驻前全国政协委员及省政协常委委员参加。
3: 视察团深入开阳县、修文县、关山湖区有关企业、乡村、基地，视察农业生态经济、传统企业绿色转型、生态加数字融合发展等情况，并召开协商议政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同委员专家协商交流。视察团认为，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在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视察团建议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树牢两山理念，厚植绿色发展优势，拓宽生态转化路径，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培育长期竞争优势，推动农文体旅康养研一体发展，加快构建产业化、融合化、品牌化、数字化的生态加产业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更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
0: 极限72小时 AI 创作者们在贵州完成了一场从零到一的产业突击。作为2026数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的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线下环节圆满落幕。全国近300名选手围绕非遗、文旅、广电等产业命题交出100多份答卷。 大赛特设100天概念验证期，让好项目真正落地生根，构建起完整的共创孵化创新链条。
4: 非遗苗绣的数字转换，广电的媒体中台，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新三大赛道，参赛选手向评委展示了过去72小时昼夜打磨的项目成果。
5: 用 AI 和侗族大歌现代音乐进行融合，通过 AIGC 视听作品，把贵州很美好的东西去呈现给大家。
6: 我们做的是一个广电多媒体的内容中台，贵州广电沉淀了多年的素材呢，能够得到二次利用，已经有相关对接人来联系到我们。
7: 通过区块链技术与芯片的植入，让每一块绣片的来源都有迹可循，每一次的绣片交易都可以让绣娘获得直接的收益。
4: 不同于常见的科创比赛，贵客松的许多参赛选手是在赛前刚认识，
8: 之前都是各自做各自项目，可能缺少队友啊，缺少想法呀，这次在一起碰撞，让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付诸实践。
9: 关注到贵客松主要是因为有产业命题，我们对接到一线，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去把我们本身公司在运行的产品落到这个真实的案例之中。
4: 这场赛事也吸引互联网平台、投资机构的目光，一家长期关注艺人公司的企业也到现场来寻找好项目。

0: AI 越来越进入深水区以后，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知道产业的真实需求，很落地的一些场景，基于惠客松这样一个平台的力量，能够提供最真实的一些反馈和验证。
1: 本次比赛的赛道与赛题都紧扣文旅、非遗、广电、能源等征实产业痛点，创作者既需要完成需求拆解，也要进行原型开发。作为赛事的承办方之一，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师生团队把赛场变成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堂。
2: 我们代表的是 AIGC 赛道来做视听影像传播，希望的是能把产业前沿的一些新兴科技和新兴技术引用到我们的实际教学教材一体化接轨。
1: 贵客松不只是一场赛事，更是贵州广电搭建的 AI 产业创新生态。赛事依托数博会平台，服务国家广电行业大模型中式基地建设，贵广网络开放广电媒资算力业务测试环境，把全国科创人才引到贵州，把本土产业需求抛向全国。
3: 贵广网络充分盘活广电视听特色行业的资源和专家以及产业场景的一个资源，为赛事提供了全链条的一个支撑，联动总局、广科院、规划院和中广电设计院等广电的科研机构，同步的引进广电文娱、农业、能源等真实的产业需求方，通过100天的 POC 实境试点闭环转化的机制，来打通赛场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
4: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因政策先行先试，吸引到众多数字企业落地，又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服务，助推企业在贵州开花结果，迈入全国大市场。
1: 今年以来 ，AI 短剧、智能创作、智能体应用迎来爆发式增长，国内词源算力需求呈指数级攀升。位于贵安新区的贵州数据宝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本地成熟算力底座，推出词源妙思 AI 漫剧平台。
5: 是一个以黄小溪吃晚饭的景点为背景，描述一个妈妈从小到大的对于家乡的思念，这样子的一段话，过个几分钟以后，他就会把这个视频都生成了。
1: 2016年，贵州获批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据宝的初创团队也被吸引到了这里。
6: 之前我们的创始团队都没有来过贵州，全国首个大数据的综合试验区，会有很多的政策先行、模式先行。我们认为说是有很多这个先机，我们就选择到贵州来去发展大数据，成立了数据宝。
1: 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人才端省市联动搭桥，企业深度绑定花溪大学城定向培养人才。如今总部200余人团队中，80%都是本土培育业务骨干。资金端，数据安全屋等项目持续拿到专项补贴，帮助企业从2020年开始顺利实现盈利。
7: 近两年我们获得了多个省级及国家级的重点项目专项支持，保障了我们在数据安全流通、可信计算等前沿领域的一些持续的研发和投入。2025年呢，算力券政策呢就助力公司开展了6个新业务，其中以某保险公司达成的这个数据产品服务呢，金额呢已持续300万元。
1: 去年，贵阳贵安服务民营企业5帮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实施，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在订单对接、融资服务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6: 5帮里边有一个叫找订单，政府平均每一个月都会组织一场供需的这个对接会，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还有一块叫助融资，当我们有融资需求的时候呢，其实政府都在很快速的帮我们去匹配合适的一些资金。站在企业的角度上讲，我是很满意的。
1: 从数据服务、数据资产，再到 AI 应用和词源经济，如今数据宝已链接50余家部委厅局及央企数据，9家省级平台数据，开发1800多款产品，服务华为、字节跳动等超1000家企业。
8: 这个夏天，贵阳旅游有点热。今年大家心中的贵州美食顶流，不是刺梨，不是烧烤，而是一颗小洋芋。记者探访贵阳网红街民生路，看看洋芋如何刷新避暑经济。
9: 这是一个洋芋，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1000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芋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10: 蛋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

0: 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1: 特别好吃，很对我的口味，
2: 尝不够，很好吃。
3: 贵州复购洋芋王国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0: 洋芋片店铺这条街就有十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避暑季期间销量比平时上涨30%左右，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超60%。
4: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牛记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应该能卖个30-40万块钱。
5: 今年才刚开业的，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有这个前景，每天卖出几百斤的都是。
6: 开了5-6年了，一天可能做1000份左右。贵州是洋芋国嘛，来旅游的嘛就要吃本地的，基本上每一年都在上升。
7: 除了吃，在贵州你还可以手搓一个土特产，坐在地下通道花15块钱给土豆配上民族风的刺绣和银饰，没有复刻，全是孤品，买到的不只是东西，更是属于你在贵州的一段不可复制的在地体验。
8: 感觉很有趣，可以把很多的配饰都综合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9: 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些银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0: 洋芋跨界成了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来打卡，软萌洋芋玩偶成为热门旅游伴手礼。
10: 我们之前这一条街基本上是做服装的，从上个月开始火起来了以后，每天营业额的话就是4-5千。准备配饰是一些银饰，少数民族的服装，非常具有我们贵州的一个特色，宣传贵州。这张名片嘛，吃土豆，玩土豆，带足土豆。
0: 如今洋芋早已超越食物本身，从舌尖滋味到文化创意，稳稳接住避暑客流，还催生新消费。欢迎来到洋芋王国，不再是一句网络热梗，而是实实在在串联起市井烟火与贵州本土文化，也赋予贵州文旅更生动的表达。
11: 昨天，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圆满结束，避暑旅游、演唱会观演、村超观赛等多元出行需求交织，助推我省铁路、民航客运热度持续走高。暑运期间，贵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2280万人次，民航累计保障旅客近623万人次，均较去年有所增长。
12: 铁路方面，今年暑运演艺演出、体育赛事带动的跨城观演观赛出行热度高涨，客流呈现多流叠加、峰值集中、潮汐特征显著的新特点。贵阳车站累计加开列车323趟次，重联列车383趟次，有效缓解高峰时段旅客出行压力。贵阳东站、龙洞堡站、安顺西站、新义南站多次刷新单日发送旅客最高纪录。
13: 贵阳车站面向文体活动开展问卷调查，依据精准数据开行17趟夜间歌迷专列，同时聚焦贵州村超热门体育 IP， 累计加开贵阳北至榕江往返车次24趟。
12: 机场方面，贵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524.77万人次，同比增长7.8%。全省支线机场返程旅客吞吐量98.15万人次，其中荔波、毕节飞熊、安顺黄果树、六盘水月照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163.51%、277.87%、76.93%、296.09%。
14: 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共有10天旅客吞吐量突破9万人次大关，日均航班超过10班的通往城市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郑州、宁波等。
15: 联动省内外的48家机场，开通了跨航司通城、一票到底、行李直挂业务。特殊旅客服务方面，增设了4个无人陪伴儿童进出港专属区域，搭建了畅行晚到旅客服务保障体系。
12: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贵阳举办。本届酒博会共设置8大展馆展区，汇聚1100多家国内外酒企参展。国内集结茅台、五粮液、汾酒、郎酒等知名白酒品牌，国际引入拉菲、拉图、奔富等世界名酒。境外采购商主要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21个国家和地区。
16: 精心策划酒业领航者大会暨贸易白酒 B2B 贸易对接会等31场商务文化活动，为参展商、经销商、采购商搭建高效对接桥梁。
12: 本届酒博会全程免费开放，市民关注官方公众号即可申领3日通用门票。目前。

0: 预约人数已超10万人次，观众凭展会票根还可在一马游贵州领取餐饮、商超、住宿等消费券。
1: 从9月9号持续到10月9号，这一个月里，贵阳国际咖啡博览会、首届超级精酿汉堡节、餐饮供应链展览会将轮番登场。希望全市人民和各地游客都能在举杯之间感受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活力。
2: 连日来，各地各学校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两天，六盘水、铜仁、遵义等地的高校中小学，结合新生军训、国防教育、入学教育，开展用好四度电影素材、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主题活动，
3: 更加了解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4: 这次我们用光影来讲故事，学生更容易产生共鸣，引导学生把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
0: 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策划的贵州省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上午播出。节目从少年小钱的跨时空之旅展开，把厚重的长征历史转化为青少年可看、可感、可共情的思政课堂。
5: 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启，我会将长征精神牢记心中，以青春为笔，努力成长为一名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0: 此外，各地还将思政课堂搬进红色教育基地，通过沉浸式教学，让青少年在实景中感悟初心。仁怀市第一中学的1200多名高一新生，在教官和老师的带领下，徒步20公里重走长征路。近6个小时的路程中，大家用脚步丈量革命先辈的艰辛，体悟信仰力量。
6: 依托红色资源，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磨砺学生的意志，引导学子传承长征精神，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0: 三都县、印江县等地还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把本土红色资源融入日常育人场景，通过行走的课堂、主题班会等多种贴近青少年的形式，形成一套覆盖各学段、贯穿课内外的特色思政育人体系，
7: 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沐黄会师的历史，感悟团结拼搏的长征力量，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把红色星火一代代传下去。
0: 多地中小学还把消防安全知识、普法教育等内容融入开学第一课，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阳光成长。
8: 今天是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一面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国旗在贵阳市关山湖区第11中学展旗。3000名关山湖区第11中学、关山湖区第6幼儿园师生和新生家长代表参加了升旗仪式，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在国旗下开讲。
0: 清晨的阳光洒在操场上，三名天安门国旗班退役升旗手和贵阳市关山湖区第11中学的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缓缓入场展旗。这面五星红旗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今年6月赠予关山湖区第11中学的。2012年12月21号，它曾在天安门广场升旗。同一天，经国务院批准，关山湖区正式成立。
9: 非常庄严、自豪和骄傲，这也激励了我一定要积极学习。以后我想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
10: 刚开始的第一次彩排展旗仪式的时候，我们经常磕磕绊绊的，或者就是走不齐，就到后面慢慢的走齐，直到今天，我们把整个流程下来，没有一丝失误。
0: 随后，围绕致敬五星红旗、厚植爱国情怀，天安门国旗班退役升旗手武文良为师生们做主题宣讲。
11: 五星红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让五星红旗在伟大祖国上空永远高高飘扬。
12: 很荣幸，很骄傲，祖国越来越强大，为孩子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
0: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贵阳市关山湖区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城市建设与校园育人全过程。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是贵州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示范校。自2023年起，该校以红石榴为育人品牌，先后赴新疆乌鲁木齐、内蒙古鄂尔多斯、北京等地开展系列研学活动，以行走的思政课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12: 开展国旗下的演讲，让孩子们呢树立一个谁才是我们最可爱可敬的人，让孩子们铭记历史，树立文化自信。
0: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贵州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相关主题活动。省级示范活动在遵义举行，现场为全省九个市州老兵宣讲团授旗，宣讲队伍将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等地，推动国防教育七进落地见效。此外，国防教育前线融媒体专区正式上线，及新闻发布线上课堂互动体验于一体，为全民国防教育搭建全新数字化平台。各地分会场活动也各具特色，黔东南州黄平县、从江县、丹寨县等地通过参观主题展览、国防教育法普法宣传等形式，推动国防教育深入普及。黔南州开展军体拳演练、歌舞展演等文艺活动，铜仁市、黔西南州等地通过红色宣讲、互动式教学等形式，让大家深刻感悟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农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关注贵州大数据产业。2026世博会上，国内首个浸没式液冷算力方舱、本土研发的农业大模型等成果引人注目。贵州正加速将算力、数据、应用产业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转化为资源经济新赛道上的先发优势。中国国家地理微信公众号推荐贵州毕节大韭菜亭，这里拥有十余万亩野生韭菜，是世界上最大面积的野韭菜花带，也是全国唯一的野生韭菜花保护区。
0: 贵州持续巩固省外三甲医院帮扶成果，实行一线一策精准推进。上半年，省内70个县市特区引进省外派驻帮扶专家544人，落地新技术1194项，建成361个省市级临床重点专科。近日，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成石松和蕨类、苔藓、重生真菌等三个专项调查工作，共发现111种新纪录物种，进一步丰富了保护区物种名录。近日，遵义举办招聘会，组织80多家企业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群体提供3500多个岗位，涵盖智能制造、大数据、现代农业、教育、医疗等行业。
2: 新闻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 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阳光再现。下午3点时，省内各主要城市中，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天同一时刻相比，也是有所回升。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会以多云天气为主，东部一带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家外出可以备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还能挡雨。另外，我省中南部局地会出现4到6级的偏北阵风。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我省中东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余地区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天气。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大家一早一晚外出的时候要根据天气合理搭配着装。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您可以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晴，16到28摄氏度，遵义多云，18到29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3到25度，安顺多云，17到26度，七星关多云，15到26度，铜仁阴天，21到28度，海里多云，19到29度，都匀晴，18到29度，兴义多云，17到28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
3: 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

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

0: 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0: 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

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

0: 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

0: 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

0: 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1: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0: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再来看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想听真话吗？ 没忍住吃了，别笑。

0: 谢谢。发现他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她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她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她安全的情况下，让她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你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办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1: 嗯，
0: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
1: 嗯，
0: 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4: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4: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1: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
1: 啊。
0: 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
0: 哦，
1: 我们呢叫荣记糕点，
0: 嗯，
1: 他们叫荣记点心铺。
0: 哦，荣记
1: 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2: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了都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阿妹，啊，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2: 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3: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好，好，谢谢。下一个，护士，38度，有什么症状？咽痛、头痛。几天了？2天。还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了。
1: 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1: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西药科。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1: 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1: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1: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1: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1: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陈将军，你怎么出来了？
1: 顾长门警惕性很高，走。刚才又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灵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0: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1: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
0: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严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周书记，陈太太来了。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1: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0: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1: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0: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啊。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义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1: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
2: 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放心了，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缓慢时间是早晚8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 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3: 于肖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2: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3: 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今晚上就有。今晚上就有。
2: 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委，今天晚上就行动。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3: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委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也早一点回国帮忙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
1: 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2: 营救一两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3: 感冒头疼，吃两片药。
1: 我这脸皮都疼。
4: 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5: 多喝水，副官，感冒了。
1: 啊，哎，
6: 没事吧？
1: 没事。
6: 好久没去放松了。
4: 感冒了。
1: 啊，感冒了。
6: 吃药了吗？
1: 要吃了。
4: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1: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呀，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来，你上网还欠我的呢啊！得了，萤火虫，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占赠品。
1: 于队长，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饿不饿？
0: 哎，我拿着钱，
2: 请你们吃宵夜。
1: 你又跑？
0: 走了，
1: 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余秀南啊，
1: 组长，余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哦，好好好。余队，余队，
2: 说说说，
3: 你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快快快！回去吧，啊，
2: 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我给你车吧，你去开车。

0: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聂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1: 放下枪。
2: 老杜，开枪。
1: 放下。
2: 老杜，
1: 放下。
2: 老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一样是死。
1: 放下，
3: 快！
1: 放下。

0: 谢谢，我来处理处理。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
1: 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2: 幸亏找到阿北，联系警察局。 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你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

0: 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1: 明白。那我即刻申通吗？
0: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1: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0: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1: 去，我走了。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是。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嗯，坐下说。哎，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
1: 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2: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1: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啊，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
2: 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1: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你吃过了？
2: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0: 卑职继续努力。嗯。
1: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0: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
1: 还有，鞋挺亮的。
0: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位嘛。
1: 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
0: 然后在他小姐妹当中说给他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1: 嗯，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0: 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个辛苦钱。
1: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0: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
1: 去吧。

0: 真的被共党劫走了？
1: 是。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2: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理。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2: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2: 是，
0: 出去。
2: 是。
3: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他离台。
0: 是。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0: 光部办案你也要查吗？
1: 你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2: 回去开车去。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6: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8: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9: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0: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1: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1: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好、哦。哦。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昨天晚上人一直在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4: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3: 嗯。
4: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4: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4: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明白。
5: 毛局长，
6: 段厅长来了。
5: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5: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3: 埋了呀，就在6张犁的乱葬岗。
5: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6: 段厅长，请留步。
7: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义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5: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7: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5: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义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7: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义良？

0: 行。
1: 段厅长慢走。局长，属下学到了。
2: 出去。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
1: 让他来见我。
0: 阿北他死了。
1: 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0: 我不知道，组长。
1: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
2: 那谢，你多吃点啊。
3: 嗯，
2: 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啊，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3: 嗯，好。
4: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5: 怎么弄的呀？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我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了。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反应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上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陈毅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我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
1: 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0: 我去看看。
1: 好。
2: 谁啊？
0: 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你也起来呀？这样太危险了。
2: 这个时候你袭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给你量立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群众 ，A0 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
1: 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0: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龚书记。

我们的目标是国际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了通，不会是问题。等办好之后就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你跟聂琪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你怎么会这么想？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1: 为什么担心？
0: 不知道。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好玩了，对不对啊？会有你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1: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2: 跟踪吴次长？
1: 嗯。
2: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1: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2: 你确定是跟踪吗？
1: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2: 跟踪？聂西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毅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一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一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1: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一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2: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肖南在他家附近布控

0: 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肖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这次就太反常了。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1: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2: 来，坐爸爸腿上。
1: 好。哎，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
2: 亲密一点。
1: 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快请进。玉兄说您回台北了，啊，是，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玉兄带了一块天皇室，他一直喜欢。哎呀。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在书房呢。玉勋，
1: 那我上去。
0: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1: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真凶。
1: 嗯，
0: 明天林一良果然离开台北的管家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1: 这是林一良偷交通员带给太空委的信，是交通信下遣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的。
0: 哎，资深兄，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2: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2: 哎呦，我
0: 真舍得。
2: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玉良，没事了，靠边，我再开。
1: 不行，开出城去再换，这不安全。
2: 东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3: 检票检票啊，
4: 你查吧。
5: 干什么呀你们？
4: 好，下一个。
6: 来，好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妹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别克事情。

0: 将有姜辉动刀，后又着混蛋，我赶紧将光花落落刀，你去刀。将有姜辉霸气，后有赵有明主持，你管如何叫人得安？之后，将我花落空中，走走走走走。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嗯，哎，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一定会啦。好，大概刚量知道吃。
2: 保重啊！走。你好，同志。你是陈发斌同志？
3: 我是庄阿晨。哦。
2: 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3: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4: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一路辛苦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5: 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
6: 快点，快点！
7: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5: 是啊，
7: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8: 学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4: 什么事啊？是这样的，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吕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好，我帮你问一问啊。不过呢。
8: 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好的，
4: 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来，你们过来啦！哎，过来，过来。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8: 啊。
4: 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嗯。他这么一走呢？
8: 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4: 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行吗？
8: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4: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8: 不好吧？又不认识。
4: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笑>是吗？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嗯。 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8: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你。

0: 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
1: 作业完成得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2: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3: 是是是，
2: 他们真是厉害啊！
4: 玩得高兴
5: 啊！
3: 哎，

悍然出动数十架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

0: 一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老师，您早点休息。
2: 嗯。
1: 师母，我回去了。
3: 傅松，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都变成了废墟。

0: 是受伤，但是已经不在了。
1: 武玉君，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津社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说上海市区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那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
1: 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蓝晨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蓝晨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包了，我拿不到。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孩童情泄密案。
6: 这种情况，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5: 懂。请问吴司长，您是如何泄露孩童情计划的？
7: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5: 进入调查组之后。
7: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5: 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7: 他推演出来了？
5: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7: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呢？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8: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9: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0: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1: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2: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3: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4: 使用电子银行
15: 能减碳，
14: 快递盒回收
16: 可以减碳，
14: 不用一次性餐具
17: 也能减碳，
14: 旧衣回收
16: 同样减碳，
1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8: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1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哎呀，来了来了！哇！
2: 住的舒服吗？
3: 舒服。
2: 吃的舒服吗？
3: 吃的舒服。
2: 像不像回家？
3: 不像回家。
4: 几天干一次场，买肉买鸡都可以。
5: 买的房子。
1: 原来这旅居是把房产都买了。
2: 旅游产业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殷切期望，也是贵州四化当中最有比较优势的一化。
6: 2026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如何以旅居为牵引，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旅行和旅居是质和量相互相成的推行过程，这就是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
8: 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去过美好的生活。
2: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画像，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0: 呀，这天气真的是
1: 凉快啊。
2: 嗯，在这个环境下烤面包，感觉又不一样了。
3: 很舒服。
4: 把它尽量擀成一个圆形哈，开了之后给它这样子，然后中间这一片拉上来，另外两个给它合在一起，把它搭上去，果干点在上面。
1: 啊，这我会了。
4: 对，然后剩下的就可以自己发挥想象力去做好了。
0: 明白了。
3: 所以一个面包从做开始到吃还是有很多的工序。
0: 咱们钱陶做面包是一个特色。
3: 对，钱陶这两个字，它不仅说是咱们一个地名，它也还是陶器的名字。嗯，20世纪30年代，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做陶。
0: 有一句话叫做，我不知道对不对，叫贵阳碗钱陶灶
3: 制，
0: 钱陶制。
3: 对啊，所以说钱陶它因此而得名，也是贵阳的一个特产。陶它是要经过窑烧制，所以我们在想这个窑是不是还可以做别的，就创造了这个窑烤面包。做出来以后呢，就是反响不错，经常会有人就为了吃这一口，
0: 大老远跑过来
3: 几百公里过来这个地方吃窑烤面包，时间一长以后，他们就会在想，哎，咱们能不能住下来。所以我们就从23年开始把旅居做起来。
5: 面包箱到留下来这个逻辑，其实就是旅居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旅居它不是观光，它是吸引人留下来，而不是吸引人去看什么。哎，
0: 就是从过来当游客，为了一口面包当食客，到最后呢，我们留下来当住客。
1: 这三个客归纳得很好。
0: 做面包，做面包。
1: 今天一定要把我自己烤的给他带回去。
0: 这个烤出来到时候看一下，我们就是
1: 能不能猜出谁是谁的。
0: 我的那几个我觉得还是蛮有特色。
1: 对对，最漂亮的就是
0: 你的。这就送到炉子里面了。
1: 大概烤多少分钟啊？
4: 烤个10分钟左右。
0: 那挺快的。
3: 里面的温度很高。

0: 看看有个，哎呀，来了，
1: 哇，
2: 看看
1: ，
2: 看看，
3: 太舒服，
2: 我要找我的那个，
1: 我这都散了，
2: 这个完全已经变样，这是啥呀？嗯，
3: 这麦香味很浓哈，对。
2: 其实范老师，刚才您还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旅居。
1: 嗯，
2: 旅居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呢？
1: 你看哈，旅居，我们把它拆解来看，旅的话，那你就是人来来往往，你看的是风景；居就是人和心都搁在这了，是过日子的。旅游就是到别人家门口转一转，拍个照片，打个卡。
0: 对。
1: 但是旅居，它真的就是住下来，
4: 好好的感受。
1: 对，我们烤个面包。和老乡聊聊家常。旅居是什么时候兴起的？也就是近十年，因为它是脱胎于早年的老年人，它候鸟式的啊，要么避暑，要么猫冬。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全时段的、全年龄覆盖的，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
2: 嗯，开着房车到一个地方来，然后住两天，这种也算是旅居生活的一部分吗？
1: 他是不是旅居，关键不是看他住在房子里面还是住在车上。
2: 哦，
1: 今年的贵州省关于旅居产业总体方案里面明确有个界定，也就是说外来的游客到我们贵州不管你是旅游也好，度假也好，康养也好，超过15天你才能叫旅居。
0: 从经济学上面来讲，旅居和旅行它是质和量的关系。那么旅行的话，它更是一个新鲜感位移的一种追求，它可能追求的是一个广度。比如说我们就会问，哎，徐老师你去过多少个地方旅行啊？
2: 对。
0: 但旅居哈，它是一个时间沉淀下来的归属感，重要的是一个深度。旅行和旅居是质和量一起相互相成的一个推行过程，这其实就是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的。
2: 是，其实不管是广度还是深度，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旅游产业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贵州的一个殷切的期望，那也是咱们贵州四化当中最有比较优势的一化。那面向15，我们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旅居产业，带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整体提升。满眼都是翠绿色呀。
4: 晚上坐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感受蛙叫，
0: 陶渊明来了都不想走了。
1: 我们贵州做旅居真的是有比较优势的，冬天有温泉阳光，夏天不用开空调，还有上千个活着的村庄，早上会有炊烟袅袅，晚上呢鼓楼里面会有歌声飘出来。旅游中最美的风景是人，最深情的告白呢是留下。
2: 是靠什么留下呢？就是咱们的烟火气，就是咱们的虫鸣和蛙叫。
0: 对，
2: 而且咱们贵州不光有比较优势，其实它还有发展目标啊，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就提出了，到2027年要打造50个旅居集群，400个重点旅居村寨。
1: 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扩张，它更是我们集群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的协同效应。
0: 旅居它有一个最核心的本质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选择长居还是短居。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问题，留在这儿的价值是什么。
2: 哎，通过我们对这个村落的探访和调研，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4: 相信我们这个村会给到你们一个答案。那么我们是从23年开始整体的来规划这个旅居，虽然说发展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也小见成效，同时呢也成为青岩、黔桃、高坡、爽爽贵阳旅居示范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那咱们就去走走看看。
0: 好。
4: 这一片呢都是农房，第三方公司进行设计和改造。这地方是四号院，那边接的是平民小院一号院。好，这是咱们一个旅居示范院。 这个价格表呢，我们分大床房、标间，七天六晚是1288，咱们是含餐的。
2: 哦，我是说这个要高一点，它是包含了一日三餐的。
4: 包含一日三餐。哦，
0: 住的越长，实际上它的性价比就越高。
4: 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咱们房
2: 间。走，看看房间一下。
4: 看房间。
1: 它这种入住率高不高？
4: 还可以咯。进来以后，你们感觉到闻到一股清香味，木头味道。
1: 你看它这个床头都是那种大树做的，
0: 原木的。
4: 地板用那个油面漆，它也不起灰的。整个装修风格以素雅为标准，床垫啊都比较讲究，它的软硬舒适，
1: 不错的。
2: 对。那像这样的民宿，现在村上有几家？
4: 30多家，整个全桃呢，54栋院，270多个房间。将近是400多个床位，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气味优势、环境、整体服务的标准，评星级，根据客人的不同需求，给他匹配相应的星级礼记房。
2: 看完这个房间的这个感觉，
4: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2: 整体效果是不错的，
1: 而且价位也很合适啊。
2: 对，去年咱们村接待了多少游客？
4: 有5000多人次。
2: 他们来这儿一般会待多久？
4: 有待1个月的，有待2个月的，也有待半年的。
2: 那待的时间都不短。
4: 对。
2: 那他们一般都是从哪些地方到咱们这儿来玩呢？
4: 像这边的话，我们有这个上海的、深圳的、广东，还有北京的，还有新加坡。
2: 四面八方，哪儿的游客都有，还有这个国际友人。
4: 对。
2: 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他们的群体结构是什么？
4: 一个是退休老人。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媒体博主。还有年轻人带着父母和小孩到这里来避暑的。
0: 你看啊，资叔他讲了一个变化，之前的旅居它是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时间来这里居住下来，现在的旅居人群全覆盖，时间呢也是全覆盖，就有点像定居文化，像这种流动型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2: 百庄潜逃。
4: 对，我们是以百庄潜逃这么一个品牌来打造的整体民宿，一庄带十宿，百庄带千宿。
1: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面临着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很多地方的旅居它是单点萌芽状态，虽然有一个地理上的集聚，但是它并没有形成这种化学的协同效应。就拿我们的潜逃来说，我们有54栋房子，有273间客房。如果说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话，那就一定是内卷，对不对？一定是低价的同质的竞争。但是现在咱们统一用了一个百庄潜逃的这样的一个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的客源调度，就形成了一个1+1=2的集聚网络效应。在这种标准下面，我们就从集聚就跃升成为了产业共同体了。
2: 大家合力来发展。
1: 对啊。
2: 其实我们说旅游是什么？旅游的本质它就是文化体验。那品牌竞争背后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贵州在发展旅游产业化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多彩的文化。
1: 其实文化真的是我们特别值得自信的地方。早上可以在鼓楼听大哥，中午到屯浦去看娘娘绣的是600年前的纹样，晚上就参加村 BA 为选手加油喊到嗓子哑。那你想想，这种这么鲜活的、具备活人感的东西，恰恰就是在很多地方欠缺的，也是我们贵州最宝贵的东西。旅居它的面是辐射的，是让文化去充分浸润的。
0: 其实这个啊，是旅游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当所有的旅行社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时候，它的供给就剩余了。现在我们是在质上下了功夫，那它怎么做呢？就是精准化下，精准的提供产品，实现人的需求和产品之间的完全吻合，这也是高质量的一个供给推进嘛。
2: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画像，也相信我们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1: 高质量的家，
4: 肯定会。
1: 个九坝小镇哈，它的常居人口只有2.4万人，但是两位猜一下，它的一年的旅居人口可以达到多少？
2: 2.4，1:1，了不起4.8。
1: 太保守了。
2: 有多少？
1: 它一年可以达到12万人，很厉害吧？
3: 哇，超了很多倍了。
5: 阿姨，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6: 重庆江阴。
2: 从住多久准备？
6: 至少2个月嘛。
7: 三次。
2: 每年都来。
7: 哎。
2: 住得舒服吗？
7: 舒服。
2: 吃得舒服吗？
7: 吃得舒服。
2: 像不像回家？
7: 不像回家。
8: 我们住在这儿的。
2: 哦，他是老板啊。
8: 老板。
2: 他家哪个民宿咋个样呢？
8: 新房子多。全部是新的，别个两个月是新的。
9: 9年了，那是9年在我们这儿来。
2: 9年前那个还没形成气候，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10: 拿了广告打到重庆去的嘛。
11: 那为什么要上电视？我打的还。

0: 哎，王老师好！
1: 欢迎各位老师，欢迎各位老师。
2: 你好，你好。
0: 王老师，好久不见啦！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正好团队过来调研。
1: 可以，欢迎，欢迎，欢迎。
2: 我听范老师说，咱们这个镇子一年承载的游客量要到12万多人。
1: 对，游客是本地村民的一个6倍。
2: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镇上能承受得了吗？咱们这个基础设施配套能跟得上吗？
1: 避暑旺季的时候，也面临了许多问题，交通拥堵，还有我们的停车场不足、网络卡顿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也将继续加强常态化交通劝导，争取上级资金呢，升级通讯网络，还有建设一些临时停车场。
3: 是的，如何让游客在这里住得久，确实是我们旅居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1: 走吧，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杨家院子。
3: 好好。
1: 他们是我们的省级示范农家乐。是从2018年开始建造的，老板呢是在县城经营酒店，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来，杨总，来客人了。
2: 您这院子停车挺多的呀。
4: 行吧。
2: 你好，你好。
1: 来，
4: 你好，你好。
2: 这车停满了，咱们这个房子应该也差不多。
5: 全部都住满了。川渝的人占了80%了，还有其他就是上海呀、广州啊、南京啊。都是我们的标间，晓得哈，2500一个人，一个月就是5000，有阳台房哈，有套房哈，在阳台就是对面那种，哦，
6: 那种可能要贵一点
5: 哈，那边要贵一点，这是我们的食堂啊。
2: 你看这肉就挺新鲜的，
3: 这就是我们地里面的东西吧哈，
5: 对对对，我们自己的了嘛。如果他要成我们的农家特产，像这鸡哈，当场看到拿来杀了好多斤，他自己付钱，我们免费给他加工。
2: 管吃管住还管啥？
5: 我们周边的景点，娄山馆呐，生意会吃，经常带他去玩。每一层楼有一个楼长哈，楼长带动他们跳舞，还要去参加春晚比赛。
2: 哎呦，难怪供不应求，这把什么都考虑到了，情绪价值也给满了，所以大家都愿意来。那那么多人想来，咱们这个客房就这么多，住不下了怎么办？
5: 住不下的话，我们就推向周边吧。
2: 哎呀，这人还不少。哎，大哥大姐，你们好，我们是电视台的，能跟你们唠唠吗？
7: 可以。
2: 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7: 不是的，我们是从各个地方。这儿太舒服了。
8: 是慕名来的。
9: 我在这方住了9年，第一个到杨家院子来就是我。哇！
2: 在座的几位大哥大姐有没有到这个春晚上展示过的？
9: 都去过，每一年都要去参加比赛。
6: 我们拿奖了吗？没拿奖。
2: 你们那边热不热？
10: 热。
2: 热，那这儿热不热？
10: 凉快，
2: 凉快。

0: 小白菜、茄子。
1: 和重庆比呢？
0: 比较香一点。
2: 好吃吗？
3: 嗯，老板你，老板你好多猪
2: 的。老板，这些菜也是你们家自家种的吗？
4: 这些是。哎
1: 呀，你看这好新鲜。
2: 尝点我买的这个花生，特别好。
1: 它多少钱一斤？
2: 7块钱。
1: 很香槟。
2: 对。我现在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来咱们这儿旅居了。除了有这个好山好水的环境，还有温度之外，烟火气真的太重要了。
1: 你不注意的话，晃一眼可能还看着感觉像80、90年代人们的那种朴实哈。
5: 而且就感觉情感真的很重要，就好像以前回到熟人社会了，
1: 是，
5: 我又是村里的小芳了。
2: 这个集市大概有多少个摊位？
0: 可能有1500个左右吧。
2: 哦，那还不少。哎，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的农户把自己种的菜呀、养的猪啊、鸭啊、鸡啊拿到咱们集市上来卖，然后旅居的又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又能够给咱们当地百姓带动收入。
0: 是，这就是我们的后备箱经济。来这里避暑的游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周末的时候啊，他子女就会过来看望他们，那么回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些农特产品一并就带回去了。
2: 啊，你看咱们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0: 是的。
2: 再买点儿。
0: 再买点，再买点。我们酒吧镇呢，除了有乡村民宿，还有12家旅居地产。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酒吧镇做的比较好的一家旅居地产，叫十里云湖。钱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0: 我们
2: 哎，你好，
5: 可以进来吗？
6: 欢迎进来。哎，你要走，你要走。
2: 哎，要换鞋不？
6: 哎，不用，不需要。哎，
1: 哎呦，哇，这一开窗的好舒服啊。
6: 我们是推山都看到山，哎，出门都看到湖，
7: 环境真好。
2: 平时几个人来这儿住啊？
6: 哎，平时都是我和我的，我和爱人两个住，一般到了7月底哎，那个外甥来上来。
2: 咱们坐下聊呗。
0: 这位是我们小区徒步社的主理人，他也是来自重庆的游客，在这里居住了5年了。
6: 我们成立了很多那个社团，有徒步社、读书社、有棋牌社、健身操社、乒乓社，还有篮球社，一下大概得有18个社。
2: 18个社？
6: 我们当时在那买房子的时候，就买一个能避暑的那地方哈。好，慢慢呢都熟了，那个地方有朋友了，觉得你归属感了，那都是过的家了。嗯，
5: 这种就是情感品牌和社群粘性，这才是让旅居它能够留得下、回得来，还能够带朋友回来的这个最底层的密码。
1: 旅居的房产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社群活动啊？
0: 是的，十里云湖呢是社群文化标杆，他们这里除了快乐管家，还有生活管家、健康管家，全方位保证游客的生活。
2: 小区大概有多少套房？
6: 大概是1000套房。
2: 1000多。
6: 哎，或者现在卖了900套左右了。哎，
5: 哦哟，已经很稀缺了。
1: 旅游已经拉动了内需，产生了旅居家的这些产业，比如说旅居家银发、旅居家月季这一类型，让经济的效应就完全扩大起来了。
2: 对，
5: 其实，在酒吧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向，从地产模式转向了运营模式。过去很多旅居产业本质上是做房地产。这里加了很多新鲜的血液进去，有建设，有运营，有服务，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管理。
2: 今年贵州的政府工作报告呢，聚焦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明确了新一轮3个100万，其中呢，新增旅居人口100万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已经把旅居产业纳入到了新型城镇化的总体布局当中了。
1: 哦，对，之前我们都在讲旅居对微观群体的一个影响，那他现在给我们讲了一个对宏观的一个影响。以前城镇化它是以产业把农村的人吸引过来，旅居它是在乡镇或者农村用消费吸引城市的人过来，这就变成了一个平衡，所以这个就是新城镇化的一个内涵。
2: 对，它其实也是城乡融合的一个新路径。
1: 不仅是城乡融合，它是一个高质量的城乡融合。我们所有的游客是不是以脚来投票的？如果说这里环境不好、物价不好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去别的地方。 所以一个地方要留得住人哈，它是需要大力的挖掘自己的潜力，把公共设施给完善，它会让这个城市更加开放而包容，甚至会倒逼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7: 前面安老师说过，如何让他能够住得久，他还得去考虑构建一个15分钟旅居生活圈，要能够买菜、拿快递、共享医疗、社群空间。只有这样一环一环地把它铺开来，才是产业运营的门道。
2: 是，其实就是让外面的人说好，也要让我们本地的人说好，让这里真正成为远方游客的家。贵州的文旅发展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的。去年他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贵州15/5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同时，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响贵州旅居品牌。那么，打响贵州旅居品牌，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两天的探访与调研，从哪些方面能再借点力呢？
7: 从全球视野来看，旅居产业正在从资源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欧盟推行了绿色旅居护照，让成员国跨境客流量提升了45%以上。新加坡用旅居智慧大脑进行空房调度，客房的空置率呢降到了3%。这种经验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可能比资源禀赋更加的重要。当然，我们贵州它不可能简单的去进行复制粘贴，我们还是需要因类施策。比如说呢，像童子啊，面向川渝的客人，主打低成本的长居的养老的规模化运营。新意呢，走的是高价值微度假的精品内容。贵阳近郊呢，就可以针对数字游民去做一些创新业态。
2: 其实这两天的调研啊，我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当前的核心消费主体还是夏季避暑、冬季康养的季节性旅居。在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1: 从经济学上来讲，它的着力点就包含降成本、差异化、沿产业链、经济外部性。那么降成本呢，是一个国家和地方要做的事，通过制度建设、产权稳定、基础设施配套，然后来实施。差异化呢，是一个市场要去做的事，市场的供给、价格的形成、季节调整。沿产业链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旅居加产业，形成从住到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经济外部性就是缓解信息的不对称的困境，要释放出一个信号，让更多人知道你想要旅居，其实多彩的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提供之地的。
7: 今年省政府提出打造3大旅居带嘛，遵义、贵阳、6盘水利用清凉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利用暖冬优势打造贵南阳光旅居带，各州市是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比如说森林、中草药、温泉，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
2: 是，就是要多级发力，带状辐射。
7: 省委徐丁书记强调，要丰富旅居业态，拓展应用场景，推进智慧旅游，增强便利性和吸引力。因此，把旅居带呢形成4季旅居链呢，还需要去下功夫。对外呀，我们要把客人吸引进来；对内呢，我们要把景区、度假区、特色村寨呢把它串联起来。游客呢不是到一个点，而是走一条线，最终呢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了去过美好的生活。
2: 说得真好，让游客从路过的客人变成常回来住的家人。我们的旅居品牌就打响了。这样吧，我们也为贵州旅居打个 call。
1: 好，
2: 旅居到贵州，
4: 生活更多彩。
1: 你每天都来逛吗？
3: 哎，我们摆起生二都要自己煮嘛。
8: 这些淡水流花绝对正宗的。
1: 是重庆的吗？
8: 老板吗？北不是北噻。
1: 你是为了重庆人开的吗？
8: 这儿70%-80%人都是重庆市民。
9: 哎呦，这地方，
8: 那后面一个就是我

0: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我吃宵夜。
1: 哎，看一下嘞，目前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猪搞不赢了，猪是搞不赢了，现在。

0: 叫温泉，人家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尽是年轻人口出来管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资格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
6: 龙虾跟牛肉。
7: 哦，龙虾牛肉
1: 啊，要得啊。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色，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得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0: 老虎吃羊脏全部是活扯色，这就是身份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吃酸。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2: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儿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我好吧，我都是生了哈脾气火吧，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你给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4: 直接外卖，
6: 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外卖，
3: 谁呢？咋开始啊？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哪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说，看到那里跑噻。
4: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阿达。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酱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火豆、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了就起锅。八十得办。
7: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次来都点。
8: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9: 牛肉。
2: 牛肉。
9: 辣。
10: 自贡人都会吃辣。
11: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2: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11: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13: 我说辣的口角。
12: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的。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我晚上不白就是不，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随你边上过，你骨头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 来，喝酒，沏一杯，嗨，
14: 快乐哈，今天。

0: 喊的。真
1: 的？
2: 他们家也没喊得来，喊
0: 很厉害，喊了蛮久。反正今天不是很晚，他这都不乱说。你要说大家一票唱的，
2: 那个都有啊。
3: 别歪腰，太庸俗了嘛，这个。
4: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我不晓得伸手。
3: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可以了不？
5: 可以了，可以了。
3: 好。
4: 我叫小邓儿，和大白菜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菜的一系列。
0: 张姐。
6: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0: 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7: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跟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8: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7: 安姐撒花。
9: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2: 直接打我！
9: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

0: 郭老板，金盛银行金库被劫，我们查到是特务所，而且他们把这些金条都重新熔铸过了。顾老板不会是在给特务兑换金条吧？
1: 怀疑我？哎，
0: 证据，证据呢？
1: 郭老板要是说不清楚这些金条的来历，我们只能把你带回去调查。
0: 你信不信？我只要翻个身影，你们俩今天连这个门都出不去。
2: 郭老板，尽管动手，我们正好啊，名正言顺的把你请回去。嗨，这样子说话就没有必要了嘛。
3: 郭老板，
2: 去里屋说两句吧。来来来。
3: 这位是上过战场、枪林弹雨过来的，刚刚要不是我拦着他，他随便找个由头就堵上，就给你端掉了。哎呀，
4: 林少啊，你应该早点把坐在外面那个人的情况告诉我呀！我看他那种腔调，他是主任，你是小弟吧？
3: 我只能跟你说，你刚刚没动手是对的，要不然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郭老板，你现在嫌疑最大，他们现在是在先礼后兵，你知道吗？你要不认，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认的。
4: 他们也会这样做。
3: 现在这个案子呢，说。

是你就是你，说不是你也可以不是你。顾老板，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你现在说相当于坦白，是属于立功的。如果你还能帮忙把那帮特务给抓到，我这边再帮你通融一下，那你这事就相当于没事了吗？

0: 你刚刚说了什么？郭老板这么快就招了？
1: 交换。
2: 洛，我一看你就没少来玩了。你把推牌九的本事交给我，我就告诉你。
0: 交给你，你也学不会。
2: 你还没教呢，怎么知道我不会啊？不教是吧？哎呀，不知道今天你这事儿给领导们知道了会怎么想啊？
0: 解封前我在上海执行秘密任务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身份就是赌场的伙计。
2: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啊！行，真行。哎，那你除了牌九，打麻将是不是也会一点啊？哎，还有那个摇骰子，你应该也很厉害吧？
1: 我知道，老陆你有纪律啊，有包袱，
2: 但是我没有啊。你想想，你把这些交给我，我去赢钱，赚了钱大家一起分，一起发财了呀！啊，好不好？
1: 陆主任，
2: 你别一天到晚板着张脸嘛。刚刚顾老板不是已经都招了吗？明天直接抓人就好了呀。
1: 我已经帮你们想好了，明天提前去。
3: 现在先是百货附近采购点，
1: 提前做好埋伏，等人一到，直接给他抓起来。
0: 想法不错，不过明天的行动你不能参加。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自己说的，你还不是我们的人，你不适合参加。
2: 不是，哎，
4: 前几天啊，有个暗杠带了个马子过来，说有一批黄金啊要兑换大洋。那个马子啊跟我说，这可是第一批，后面还有更多的，约了明天下午6点去先是百货楼下的咖啡厅见面。
0: 怎么交易？
4: 我们双方约定，各开一辆黑色的别克，车上装上黄金大洋，到时候呢互换钥匙，各自开回家。

0: 郭老板，大洋都带来了吗？都备好了。车钥匙我得练会啊，咱们之前不都交易过了吗？哎呀，
1: 之前是之前，这次量大呀，
0: 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
1: 你们的货万一有问题，我姓啥你一起啊？
0: 行了行了，跟我来。

0: 我的大洋，随便演。
1: 吴老板，您要是敢透露一个字儿，我杀你全家。

0: 死了，他们的线索也就断了。
1: 您放心，查不到我身上，只是金条和银元丢了，没拿回来。
0: 我也没想到他们那么快就拿下顾老板，就是那个陆正阳，竟然潜伏在车里。我大意了。
2: 反攻救国军接触的怎么样？
0: 反攻救国军啊，
3: 已经在接触了。他们都是党国留在大陆的军人，手上都有血迹，反攻的情绪都。他们的首领刘团长说了，只要我们愿意给他们提供经费，能帮他们报仇，他们就愿意跟着我们干。
2: 很好，这支队伍就交给你了，尽快的把他们组织起来，要利用好。
3: 老白是了解我的，一定尽力。
0: 老师，这回我没完成任务，求您责罚。
2: 现在责罚你认为有什么意义吗？李群呐，
0: 在。
2: 不能因为丢失一两次猎物就丧失了斗志。你是鹰隼，不是家巧。
0: 是。
2: 毛老板发来电报，要我去一趟舟山。你安排一下，
0: 我陪老师去。江梦招财，
2: 上海特别站副站长的位子要尽快的有人担起来。眼下老军统就你们二位了，做出点成绩来，要不然下面的人怎么有信心跟我们一起干？
0: 老师教会的事，以后不会让您失望。
3: 老板，我一定好好干。嗯，
2: 这头鹰怎么样？
0: 漂亮，
2: 送你了。
0: 谢谢。
2: 老杨，
3: 哎，
2: 找副框子，给他裱起来。
3: 是。
0: 老师慢走。
4: 关于富生的车，还有富生的身份，我们还在调查，目前还没什么进展。
5: 金条基本上如数追回来，这是赢了呀，怎么个个都跟打了败仗似的？怎么着，都想一口吃个胖子是吧？我告诉你们，解放上海还打了16天呢，我们反特任务是急，心可不能急，这会乱了章法。
6: 杨副局长，根据这段时间的抓捕情况，大部分留沪的特务都经费断绝，组织混乱，成了丧家犬。但是这帮特务不一样，他们计划周密，装备精良，而且一出手就是劫金库这样的大案。
5: 树虽然被砍了，根儿还在，这很可能是保密局留在上海的一支精锐。
6: 不把它铲除干净，它很可能会把这些丧家犬再组织起来，造成更大的破坏。
5: 有阳光就会有阴影，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守护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陆正阳
6: 到，
5: 带领同志们把他们挖出来。
6: 是。

0: 哎，魏全，你看这画画，配你的鹰隼图，够气势了。
1: 凑合吧。
0: 魏全啊。

0: 这组织反共救国军啊，本该就是你行动队的事情，但是老板呢说你忙啊，这才把这事交给我去办。你看现在弄得我也是手忙脚乱的。
1: 还难为你了呗，老板说你办事漂亮，说明你能力在我之上啊。
0: 哎，老板可没这么说呀，上心了。
1: 我上什么心啊，老师对我敲敲打打很正常，要不说我两句啊，我心还顶不住呢。
0: 是啊，你们有这么多年的师生情谊，而且这么多年呢在外奔波建功立业的都是你，这副站长的位置啊板上钉钉，肯定是你的。你叔叔啊在军统能担任要职的人，他哪一个不是搞行动出身的呀？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那个毛人凤就是秘书出身，和你一个样，都是领导身边的红人，不好惹呀。你要真没点真本事，怎么会在领导身边待这么多年？
0: 哎呦，那你可太抬举我了。我呀就是个画匠，你看这么多年啊我都快忘了我自己的身份了。还好啊，这画画啊跟老板有几分像，画个宣传画什么的能替老板去跑跑腿啊。
1: 你画画还能跟老师一样啊？
0: 哎，刘全，去看看。这两幅画，你看看哪一幅是我画的，哪一幅是老板画的。
1: 哎呀，老师的画很难学啊，这一看就都是老师画的。
0: 都是我画的。老板最喜欢卡拉瓦乔，为了经营他也画毕加索，也画工党宣传画，我都学。哎，装好了，你瞧瞧。
1: 甭看了。我说老杨，收复反共救国军那个事儿，你要是有困难你就跟我讲，用不着藏着掖着，咱俩可是家人，我可以带着人去给你镇镇场，我保证让他们服服帖帖。
0: 好，谢谢，到时候呢还得请你多带点经费。
2: 他们那帮人就认钱，而且只认银元和金条。
0: 不用，嗨，你看我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哎，不说了不说了，哎，别往心里去啊。
1: 我怎么会往心里去？办错事儿就得认。老杨，老师是什么样的人我最了解，比你清楚。副站长这个位置，但是能者居之。我丑话也说前面，论资历、能力，我不配。
0: 天与其亡，必令其狂啊！

0: 令人世界剥夺，我已经尽力了。
1: 你刚才说我妻子她怀孕了？
0: 是，孩子已经3个月了。抱歉。

0: 我什么都没动，东西都放在原位。
1: 我说过这个房间我会亲自打扫。
0: 四年了，我也想祭奠一下师娘。
1: 鹰隼越来越懈怠，我们需要加强力量。我已经请了假，明天要去一趟舟山。
0: 我陪你一起去。
1: 不，你看家。
0: 好的。

0: 上海沦陷了，没想到伯劳还能突破封锁，来建局座。
1: 事在人为，共产党盯得紧，那么长的海岸线，总有些野马头的。
2: 局座正在等你。
3: 哦，那有话带路，
2: 请来。
4: 看来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林少白跟特务有关系，相反找罗三查金条大劫案，人家还帮了不少忙呢。
5: 一码归一码，当年的事情查不清楚，绝不能放过他。
4: 哎，可不是放，是让他放松。一方面打消他的警惕性，把他知道东西给他勾出来，再一个又得保证他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挖出这帮特务，这个林少白很可能是关键，至于具体怎么用你来把握。
0: 局座，
6: 进。哎呀，兰亭，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请坐。
0: 你这个结晶或者壮举，
6: 老头子现在都知道了啊。
7: 我是专程从厦门过来嘉奖你的。
1: 说来惭愧，大部分金条都让公安局劫了去了。
0: 哎，党国现在缺的不是钱，我们缺的是士气。像这种事情多干几件，在上海闹出点动静来，让上峰那些人都知道在上海冲锋陷阵的是咱们保密局的人。
1: 有了那份名单，想让上海出动静不难。
0: 哎呀，名单，这份名单啊，上面不仅仅是潜伏人员，还有一些曾经给我们合作过的社会各界的重要人士，所以他是绝密中的绝密。你现在想要这份名单，总得有点交

0: 的条件吗？
1: 局座的意思是，
0: 你手上那张王牌不在你手上四年了，该拿出来了。
1: 我要是不拿，
0: 保密局的家法你应该清楚，这么多年了一直抗命，手上还私藏小仓，照道理早就应该是该死之人。
1: 您要这么说，那我就更不能拿。
2: 局座，
1: 您的意思我完全清楚，但是小仓它是我赴海计划最重要的部分，可以这么说，它就是我的杀手锏。
0: 什么意思？你要在上海用这个杀手锏吗？那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年日本人怎么样，不还是遮遮掩掩的吗？这件事情一旦暴露，被别人抓住你的小辫子，整个世界没有我们立足之地啊。
1: 但是有一点，我想局座应该比我更清楚，胜利者不数责备。
0: 但使用了这个杀手锏，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党国不会替你承担这个责任。我毛森今天也没有见过你。
1: 局座尽可放心，我可以跟你确定，不管到什么时候，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跟任何人任何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0: 名单我给你，
3: 但这件事还是要三思而行。

0: 苦的。
1: 什么情况？我是不是可以出去了？
2: 吃饭了。
0: 吃饭？饭呢？
2: 你的事儿有结果了。走吧，吃顿好的去。
1: 等等，你把话说清楚啊！什么结果？什么吃顿好的？
2: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1: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呀。不是，你说清楚什么结果啊？
2: 到了你就知道了。
1: 不是，哎，我立过功的，你们这是干嘛啊？别干嘛？
2: 我
1: 一起吃啊？
2: 让你做你就做。
1: 嗨，嘿，哎，这怎么吃过的？谁的？吃一半。
3: 谢谢陆同志啊。
1: 哎呀，这手铐解了就是轻松啊，浑身轻飘飘的，还有点不习惯呢。
3: 哎，你不是说最后一顿吗？
1: 就这，连块肉都没有，不够硬啊。
2: 这够硬。
3: 不用不用，伍子同志，这菜我就喜欢吃素的。来，
1: 够到啊，
3: 多吃点。
1: 真香啊。
3: 陆主任，你这手底下这苦的调教一下。
1: 刚刚我还以为他要拉我去枪毙呢。
4: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啊。
1: 哎，我也算帮了你不少忙吧，你就这么对我，够损呐、啊、你。
4: 我们呀要谢谢你配合我们办案，看来你真是只知道这些，之前是我们错怪你，你确实是被意外卷入。
1: 那我吃完这顿饭就可以走了？
4: 是。
5: 我这个厦门警备司令不好干啊，对于我来说，你就是我留在上海的眼睛和耳朵，以后咱们在舟山见。
6: 兰亭啊，只要咱们兄弟之间精诚合作，我相信你的能力，上海一定会被你搞得天翻地覆。
7: 那必须得有局座的鼎力支持。
5: 啊，对了，电台这方面桂恒比较熟悉啊。桂恒，兰亭这边你要全力的支持。
8: 是，哎，支持谈不上，就是跟着伯劳一起历练就好。
7: 没客气，我确信合作一定愉快。
9: 之前我看过你的档案啊，1945年那件事之前，你破了不少案子，还收到过表彰，但之后就没有办案的记录了。
1: 那个时候有很多案子啊，那都是警察局自己做的。那些有钱有权的人，他们就算犯了案子被关进来，没几天又放出去了。不然你以为那些老百姓为什么要叫我们黑皮狗，叫我们做什么上面人的狼犬呢？
9: 你这么瞧不起这个职业，怎么还在警察局混这么多年呢？
1: 话又不是这么说，当警察至少有枪吧，不会受人欺负啊，还可以顺带关照关照街坊邻居，最重要的，林少白也得赚钱吃饭了。
9: 林少白，现在解放了，跟以往不一样。你呢，在办案方面有些经验，有些能力，考虑一下，加入我们。按照规定，你是不可能进得来的。我是特地打的申请，才给你争取到一个名额。
1: 陆同志，
10: 啊，不对，
1: 您是陆主任哈。以您主任的这个身份地位，给我弄一个小小的科长当当，是不是没问题啊？
9: 以你的情况，能到社会处呢，已经是很特殊了。能给你争取到的呢，只能是一个编外人员。
1: 编外是什么意思？ 零食呢？
9: 差不多吧，只不过
1: 不用解释了。工资多少？
9: 工资也只能是一半，但我给你保证啊，你是社会处编外人员当中工资最高的。至于你说的职务嘛，好好干，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10: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零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1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2: 欢迎欢迎，3、2、1，
1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14: 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13: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那个夜市舞啊？他就最擅长给我们玩画饼充饥这套。我饱了，这饼我不吃啊，您留着自己慢慢享用。天外，给我正式的我都不干，
1: 真傲气。
0: 我这不是傲气，是惜命，你懂吗？你们都是跟些什么人打交道？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大特务，我加入你们，我不要命了，工资还只有一半。反正上海有你们保卫，我也挺放心的，差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差别。我要走，应该不会强留我吧？
2: 你现在是自由的，
0: 就等你这句话。来，让我们为了自由，敬你们一杯。没事，你们随意，我干了。老王，等一下，
3: 改主意了？
0: 改什么主意？我六一呢？现在总该还我了吧？
2: 还？当然得还你。
4: 听说这两天打上来都是大人物啊，
3: 不该问的别问。
4: 哎，你盯着点，我去尿个尿。

0: 对不住，我只是想回去。
1: 禀奏刘部，
2: 兰亭兄，
1: 这一去风险很多，你自己要多保重。
0: 哎。
3: 什么情况？
4: 报告，是徐威，他放倒了我们一个兄弟逃了，我们正在全力追捕，
3: 抓着有了就地正法。
5: 是啊。
6: 局座，麻烦您先回，我来处理一下。嗯。
1: 说不远送了。
0: 好，局座保重。

0: 王老啊，
1: 能秘书，哎，
2: 我来看一下，徐威没上船吧？
0: 放心，非常安全，一切都好。很快就要开船，姚秘书同行吗？
2: 不了，那我去跟局座汇报一下。

0: 哎呦，六一怎么又吃胖了啊？
1: 可以啊，
0: 还给我家六一喂的不错啊。
2: 是他好养，给什么吃什么。
0: 那当然，我家六一可没那么矫情，是不是？嗯，
2: 他叫六一，是六月一号生的吗？
1: 六月一号简单。那天我回家路上碰到了他，还下着大暴雨。他一看到我就往我身上使劲蹭，一直跟着我，没办法就捡了回来。嗯，好了，六一，跟你陆哥、虎哥说再见。不是，是再也不见，后会无期。啊，
3: 哥，真这么放他走了？四年前的事他可没交代清楚。
2: 杨副局长说的没错，没有直接的证据，他是不会说的。跟他耗下去没有意义。
4: 嗯，不要你们就请好吧，哎，我们不卖了，不卖了，走了，走了，不要了，上班回来了，
5: 什么情况？哎呀，
6: 六一，六一，
1: 那看到六一比看到我还开心啊！
7: 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他们在那哭着喊着求我当公安，我都不搭理他们的。
7: 真的？
1: 当然。
8: 好了，这什么情况？怎么开始卖菜了？
7: 还不是你啊，囤太多货了，都坏掉了。
8: 都怪那陆正阳，我早回来早就处理掉了。
7: 快想想办法，就是你脑子灵活。走了呀，走了呀。
1: 各位邻里啊，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些菜我们不卖。啊，
9: 不卖你不摆出来干嘛呀？
1: 所有的这些水果、蔬菜、蜡烛，我们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你们。哟，
9: 哟，白送啊！
1: 白送，
9: 白送。
1: 只要大家来我们家来买罐头，这些水果罐头、牛肉罐头，还有午餐肉麦乳精，那价格都比外面便宜多了。你们买的越多，这些蔬菜送的越多。
10: 哎，真的比外面便宜？
1: 那当然比外面便宜啊！而且啊，越早买优惠越大，晚了就没了。
11: 四妹，那我先报名好啊。要午餐肉、麦乳精好了。
9: 好呀，好呀，
11: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
9: 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
10: 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
9: 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1: 四箱午餐肉，先登记啊！一会儿去我家领货，免费送菜。排队排队，来
9: 排队排队，
1: 登记啊！排队排队啊！
8: 家里还没有麦乳精啊，我给威子还有赵兰姐他们送过去点。
12: 威子，嗯，威子上次出去找你没回来呀？
8: 他没回来？
12: 没有回来呀。
13: 英孙，我不需要你们手下留情。
14: 贱命一条，要不是当年咱俩有共过事，谁他妈救你啊？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喜不喜欢？以后你就正式成为我的下线。
13: 调查组的人是你们杀的。
14: 哎呀，跟着我们做事就要守规矩，不该问的别问。
13: 你们骗了我，你们说要对付日本人，怎么洋楼里会是共产党呢？
14: 事都已经做了，
13: 不重要。调查组是日本人牵头建立的，你们想把这事情盖住，谁都可以杀，不要动念少白。
14: 要是往后查呢？
13: 我会让他收手。英孙，我警告你，你要动我兄弟，我不管你是军统还是中统，跟你没完。
14: 别废话，我不会再跟你们搅在一起。你不是不知道我这刀款，有什么能交代的赶快说，一会儿没机会了。
13: 你们完蛋了，在上海，你们是见不得光的老鼠，只被堵了下水道了。我就是死，也不会再被你们利用去害人。放开！哎，
2: 别那么粗鲁嘛，松开，松开，咱们好好聊聊。 完全可以把你交给毛森的，但是我没有这么做，你又欠了我一条命吧？
13: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2: 你知道。

0: 我最崇拜的画家是谁吗？意大利人卡拉瓦乔，他一生只活了39年。你别看这39年太迷人了，他有一幅名画叫手提格利亚头颅的大卫。格利亚是什么人？先锋官，神奇的巨人。你现在的神情跟格利亚简直太像了，如出一辙。
1: 我听不懂你说的。
0: 总之，我要让格利亚复活，要让菲利士人反败为胜。
2: 你现在听不懂不要紧，回去想明白了再来找我。

慢做，

0: 我要听听局长，
1: 说的是，保长的凶手我见过不是他们，
0: 什么意思啊？随便找了两个人当凶手，说啥就啥了。
1: 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0: 没有保长，只有子弹。局长也说了很多回了，
1: 你以为你不欠钱吗？案子就能查下去吗？挺可能，
0: 钱。

0: 不是我，再查下去，日本人就会杀我们灭口，国民党特务也不会放过。让他们人也会渐渐因为我们而死，你不想活，警察组已经死了3个人了，再查下去死算就是你后。
1: 这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0: 少白，你听哥一句劝，我们不是董小姐逼，我们只是一个连自己命都没法掌握的小警察。听完了，把他遣了，尽量对他们都好，好不好？
2: 遣了。

0: 怎么样啊，小张哥？
1: 我问过我那帮卖包的兄弟，他们都找过了，鞋都跑多线了，你得再给我加点钱。
0: 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人见过他吗？
1: 大街小巷、车站、码头都问遍了，没有。
0: 相片拿着，你把这些钱给你那帮卖报的兄弟散一散，只要你能找到这个人，钱包里的钱都是你的。
1: 好嘞，林警官。
0: 我已经不是警察了，叫哥就行。
1: 好嘞，哥。
0: 去吧。

道沾作案手法。

0: 这个林少白一点纪律都不讲，军统怎么可能容得下他？
1: 你看这个，林少白这几天一直在找这个徐威。
2: 林少白真要是在掩盖什么的话，很可能就是这个失踪了的徐威。一有他的线索，立即实施抓捕。
1: 是。徐威最近回过家没有？
3: 没有。
1: 那他有没有来过信，或者托人带过口信给你？
3: 也没有。
1: 他老家是哪里的？
3: 太仓双凤镇徐家集，具体在哪儿，我也没去过。

0: 曹楠，我听说魏哥一直没回来，就过来看看你。你放心，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尽快的把他找回来。
1: 他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他要是没事的话，他不会不管我跟孩子的。
0: 你别胡思乱想，嫂子，不会的。
1: 那公安来找他干嘛？他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0: 刚刚那两个公安问你什么了？
1: 他问我魏哥回没回来，还问我他老家是哪儿的。
0: 这就是户籍登记嘛，啊，问一下你解放前后去了哪儿，一家几口人，每家每户都要问的，例行公事。
1: 魏哥是旧警察，他真的没有得罪过共产党，干过不该干的事儿。
0: 你放心，嫂子，绝对没有。我不也是旧警察吗？不一样，什么事儿没有？而且现在我们很多之前的同事都在公安局上班呢，你放心好了。
1: 哪有什么消息，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当然，
2: 上海解放了，但是这场胜利并不是终点。盘踞在上海的特务很可能会闻风而动，我们社会处责任重大。为了补充力量，局里招了一批新人，正在接受培训。培训合格以后会分配到各个处室。我丑话说在前头，都不许挑肥拣瘦啊。
3: 金岩，金医生，他协助我们办过案，技术过硬，人也不错。
2: 一个女孩子申请做法医也很少见。
4: 现在上海刚解放，百废待兴，人才很难得。
2: 如果政审过了，法医还有咱们公安局跟医疗相关的一些工作，相信他都能胜任。林少白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2: 继续盯着。
3: 是。

0: 这么多年了，亏你还记得。我妈妈是死在日本人手里，这你是知道的。在她死后，她的遗体就被送到医学院解剖了，可是她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给我跟爸爸留下。 母亲医学院的老师看我难过，就跟我讲：“遗体就是妈妈最好的遗书。”从那以后，我就决定我要成为一名法医，让尸体把真相说出来。你从小到大的愿望都是当一名警察。
1: 现在说不当就不当了。不是，能不能换个问题啊？算了，反正你从小到大都是说话不算数。哎，我怎么就从小到大都说话不算数啊？思想会变也是很正常的。不对，你现在不是在医院上班吗？ 你是说公
2: 安向社会招聘，我通过了。你在医院不是上班上的好好的吗？你非得去公安局工作吗？我跟你说啊，你去了那儿，你要是干得不好，你就得天天写检查、写报告。如果你干得好，那更危险，你随时都有可能被人盯上，到时候小命都不保了。妍妍，
1: 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你也要为金叔想想啊。
0: 当年我毕业回到上海，就是因为我爸爸的原因，上海滩才没人敢收我做法医。他要真在乎我，就应该明白，这才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1: 是，但是实现理想又不只有当公安这一条路，那么多条路可以走，你非得选一个最难的干嘛？
0: 你说白，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应该问问你自己。你是在劝我，还是在说服你自己？医院还有。

是，我先回去了。哎，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要成为这座城市的铜墙铁壁。

0: 就走。
1: 好。
2: 研究的怎么样？
0: 哦，局长，想要研究出贬义的超级炭疽，它没那么简单。
2: 4年前发生的事，你应该还记得吧？

0: 我现在是为您工作的。
1: 你的研究现在到了哪一步？
0: 哦，一切顺利，马上进入到临床阶段。但是，实验器材和人手完全不够，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就是那个实验场地，它必须得配备最起码的补给、通风，还有排污功能。当然，它还得有足够的试验品。
1: 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的话，你还需要多久？
0: 现在还只是脑兽实验阶段，接下来还要进行人体实验，增强炭疽的抗药性，提高它的致死率，最多半年。
1: 嗯，
0: 教长，你放心，我会尽力的。当年你把我从共产党那救了出来，后来李斌整班以后，你又保护了我，让我免于审判。我真的非常感激你。
1: 博士啊，目前上海的情况，我想你应该是清楚的，是共产党的天下。当年绑架博士的那些共产党，他们现在都回到了上海。

0: 毕竟我当初保下你是属于我的个人性命，
1: 所以我们的试验只能秘密的进行。
0: 当然你不用太害怕，我们有美国人的支持，反攻回来是迟早的事。博士，你需要的是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样你就有了护身符。
2: 就算你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尽快研究出超级抗菌，将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变成市场。
0: 拜托。

0: 麻烦您帮我们包起来一下，谢谢。
1: 你好。
0: 你好。来，帮我们把这个包起来。
1: 这个是吧？
0: 对。
1: 好。您的钢笔。
0: 哎，谢谢。
2: 谢谢。
1: 慢走。一直都没消息，我还以为你出事儿了呢。
3: 我没事儿，我来了就是给你报个平安，我就得走。你照顾好自己，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1: 你还要去哪儿啊？少白也是旧警察，他都回家了，没事儿，好好的呀。
3: 我跟少白不一样。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苏先生，您的快递
1: 难道是？
2: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弯了，我能不能？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那你要走的话，你就别回来了。我到时候再给你解释。现在这些钱我就……
1: 请问钢笔柜台有人吗？啊，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我要买钢笔。啊，那您看看需要哪一款？麻烦请把这一款和这一款拿给我看一下，好吗？
1: 哎，好。
0: 先生，您真有眼光。这两款钢笔啊，不管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有档次的。
1: 哦，谢谢。
0: 请给我这款，20只。20只？是。哎，好。<笑>那我去帮您装。
1: 好好好，谢谢。多少钱呢？
0: 一共是96。
1: 正好九十六。
0: 好，20只，您看一下。
1: 请问你有没有名片？我想留一张。
0: 有。 这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需要，随时打给我。
1: 非常感谢，再见。
0: 您慢走。你去哪儿？少白一直在找你。
2: 千万别告诉少白，等我回来。
0: 哎，你去哪儿？

0: 怎么了？这是再敢去找赵乐，现在杀了。杀了我，你就是断了你的活路啊！
1: 那我就把你交给公安局，就你这个级别，足够我降龙帝国了。这几天的变故，怎么让你变得连基本的判断力都没了呢？理智一点。 不要冲动，徐薇啊，在共产党治下的上海，有没有你的立足之地？显然没有。你杀过他们的人，不光是你哦，连你的妻儿都会一辈子活在你造成的阴影里。 不是吗？你好好想一想，来坐。

0: 还是让我来给你指一条明路吧。加入我们，做我的格利亚，我们一起去完成赴海计划。到那个时候一凯旋，你就是光复的英雄，不用再躲躲藏藏，一家三口每天都活在阳光的下面，不好吗？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你还能相信谁呢？我让英隼安排你去码头，给你一个新的身份。

男人注定就是为家人活着的。我希望有一天，你们的笑容比我画的还要灿烂。

0: 烧起来了，以后啊会越烧越旺的。
1: 你们要对付的是共产党，不是老北京。
0: 形势所迫，难免会烧腰。还有徐云，什么你们，是只有我们。哎，这火烧得越旺，形势越乱，我们才好进场。

0: 这些特务啊，对黄金案和纵火案都一无所知，
1: 跟那帮人都没什么关系。
0: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绝对不会偃旗息鼓，

将由北京反共的王延培、盛京华。

0: 盛披华、金茂昌、刘希盛等在内的80多名工商业代表人士，受上海市人民政府邀请举行座谈。市长陈毅开宗明义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3座大山，而不是在座的民族资本家。
1: 好事啊！
2: 听说解放前啊，去香港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化工大王吴云初啊，都回来了，就办厂了。哎，
1: 这以后咱们上海啊，会越来越繁荣的。哎，老张，再等会儿再忙，听听国家政策。
3: 上课时间到了。
4: 眼睛就盯着脚下那3寸地，一点见识都没有。
5: 英孙，将潜伏名单上的人全部唤醒。迷人的鸟啊，你们哪儿都可以去，去你们该去的地方吧。

人的鸟啊，尽情地飞吧，不过拍打翅膀的时候要轻些，再轻一些，不要让任何人听到你们的声音，这样才会带来更大的惊喜。

0: 怎么样，该唤醒的都唤醒了，但这个金宝昌睡得太死，叫不醒了。
1: 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唤醒一个假寐的人。共产党正在拉拢产业界的人士，金宝昌正做的美梦呢。
0: 你很难把他唤醒，
1: 这算什么呀？我是给他施了手段罢了。
0: 你要知道，上海。 自清末以来一直是全国的经济金融枢纽，如果上海的经济不稳，就会直接导致全国的经济乃至政局的不稳。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多做点文章，拿他这样的进步资本家来当笔用，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1: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让他这支笔。
0: 让您用得顺手，你的确是一把好手，但是毛病也不少。来，让徐飞跟着你一起锻炼锻炼吧，也算给你当个助手。
1: 合适吗，老师？
0: 合不合适要锻炼了才知道。 每天吃点苹果倒是不错的。你烟还在抽吗？抽着呢。我这里有一包 Lucky Strike， 讨个好彩头。
1: 谢谢老师。

0: 新楼，你们棉纺厂赶制出的夏装已经穿在了南下解放军战士的身上了，我代表上海市政府向你们表示感谢啊。
1: 刚刚解放，

0: 政府就出了政策，对我们工商业界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棉纺厂能够按时复工复产，全靠政府的大力支持啊！稳定与发展上海的经济。 以带动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党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金世棉纺厂带了一个好头啊！昨天在中国银行座谈会上，陈毅市长还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我当时就表态，全力支持。 上海市工商界、劳工协会马上就要成立了，我准备把生意场上的老伙计们全部调动起来，争取月底全面复工。
1: 好，好，好。

0: 老金这人真是长袖善舞，上海搭什么台，他唱什么戏，唱得还满堂彩。
1: 这工厂是给解放军供应夏装的，在这儿动手会被公安局盯上。
0: 这是你该想的事儿吗？你的任务就是盯死刘经理。人都走了，你愣着干什么呢？下来盯上去。
2: 老金商会会长的位置我志在必得。竞争者里面刘医生是个最大的麻烦，安排个档期，最近咱们多走动走动。拉了票，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3: 恐怕金老不太适合做这个进步商人的代表吧。

0: 这些账目都是你巧设名目，暗中资助你那些军统、中统的朋友。我把丢了，都给金老保全好了。
1: 有什么条件说吧。
0: 这家纺织厂本来是我的，是四五年你勾结军统，硬是从我手里抢走了。现在国民党都逃到台湾了，也该完璧归赵了吧。
1: 这些年你当经理辛苦了，风光全让我占了。想想确实亏欠了你。这样，等老君商务的事情结束了，我就把金石纺织厂改成引流室，行不行？
0: 那这些材料我先收着，等事情办妥了，再还给你。
1: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少白呀、啊，哎，衣服妈妈帮你烫好了，你试一下。
1: 哎，我又不上班，不穿这些洋装了。
0: 谁说你不上班的？你马上就要上班了。
1: 我还没开。

0: 开始找工作了吗？
1: 哎呀，你不找妈妈会帮你找的呀。你大妈妈啊约了金叔叔吃饭，比金叔叔一直夸你一表人才，说不定让你当个经理呢。
0: 不是妈，你别老是去麻烦人家，我自己会找工作的。
1: 那你倒是找呀。哎，你不做警察了，我们什么都没说，但你一个大男人不能一直在家里面的呀，要有个营生的。哎，坐吃也会扇空的，再说你花钱大手大脚的，老了怎么办？
0: 妈，我是你儿子，我不是家里的长工啊，我才歇几天啊就催我去找工作。
1: 哎呀，我跟你说，一个大男人不能一直待在家里面的，街坊邻居会说闲话的。
0: 哎，我不去啊，我真的不去。
1: 我们还约了金妍，白烫了这套西服。哎呦，好可惜哦。
0: 好说嘛，

0: 基本已经查清楚了，每天8点半到工厂，中午在工厂的食堂吃饭，9点下班，下班前会把每天整理的账目和材料放到金宝厂的办公桌上，应酬不多。
1: 刘经理啊，下班了啊。
2: 下班了。
0: 大约一般是在9点25分左右回家，基本都是这样，很规律。
3: 嗯，查得挺仔细啊。那你明晚动手吧，
4: 地点就定在
3: 金宝厂的办公室。
0: 你想在金宝厂的办公室动手，是想让金宝厂的建议降到最低吗？
3: 不是，既要让他领这个情，又得对他有一丝震慑。听听的，别忘了自己是个什么身份。
4: 白启文，
3: 你跟着伯劳干，
4: 也应该拿个头盘状啊。
5: 想起我当时做生意的时候，
6: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谢谢。
5: 自己来。哎呀，那些个地痞流氓啊，就欺负我。
7: 多亏了少白他父亲
5: 在警察局帮着我。
8: 你有个饭碗来找我爸做后门了。
5: 我才有今天。
9: 怎么说话呢？因为我想，我两个妈妈两座大山压着呢，我扛不住。
5: 第二位嫂子一
9: 边。哎，你那个当法医的事怎么样？
8: 小点声。刚在法医科办完入职，还没跟爸爸讲。
5: 祝二位嫂子永远漂亮。
6: 谢谢谢谢谢谢。来，
10: 少白，你眼镜一下。
9: 哎，秦叔。
5: 嗯。
9: 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5: 等一下啊，少白，金叔知道你不喜欢做生意，不过没有关系，只要在金叔这儿，你一定会拿到一笔丰厚的薪水。嗯，还有呢，既然警察不干了，就跟在金叔的身边，好好的学做生意。金叔也会把生意场上的经验，慢慢的都教会给你。
6: 少白，侬讲闲话呀？
9: 金叔，这些薪水什么的我都无所谓，主要是这做生意我是外行，以后我就跟着金叔好好学，好好干。
5: 懂事情。
9: 不过金叔，这个正式入职之前呢，你先听我讲吧，大妈妈。就是徐威啊，金叔，他现在下落不明，他老婆呢又怀着身孕，这个事儿我不能不管，我得先把他找到了。
5: 重情重义啊。这个事情准了。啊，不过明天先去厂子报个到，我好像二位嫂子有个交代，之后你接着去办事情，不耽误的。
9: 谢谢金叔。嗯。
5: 妍妍，嗯，你也敬二位伯母一杯。
6: 哦，
5: 你的婚姻大事还要靠二位伯母牵线搭桥啊。
11: 爸爸，我的事情不着急的。
5: 还不着急？28了。
11: 27，过完生日28。
6: 来来，
5: 反正我就是等着抱外孙子了。
10: 是啊是啊是的。
9: 要不咱们俩凑合凑合得了，我不嫌弃你。
11: 我嫌你。哎，妈，我再敬你们一杯。
6: 又来。
11: 不要客气嘛，这一当
10: 好酒量啊。

0: 哇，你这酒量可以啊。
1: 想要
2: 来。
3: 金茂昌，你现在就来厂里先把公章交给我，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2: 就那么着急吗？
3: 谁知道你背后还有什么小动作，先把公章交出来，明天就办过户手续。
2: 那好吧，我马上来。二位嫂子，突然有点急事，我要出去一下。
4: 哦，
2: 燕燕，陪好二位伯母。
5: 好的，爸爸。
0: 我送你进去。
4: 走走走，那您慢点。
5: 哎，这事慢走啊。
0: 慢走。
5: 爸爸，您慢点。
2: 好。

0: 哎，
1: 干什么呀？想撒手啊？你是想给自己留退路啊？今天要不你杀了他，要么我干死。徐渊，这丛林中你呐还是不呐？我想清楚。

0: 事情都答应你了，还至于这么算计吗？不算计，当年你老金不算计，能把我厂子抢走吗？公章呢？你好自为之吧。什么时候办正式手续啊？
1: 下周。
0: 下周？不行，就明天。别忘了，材料还在我手里呢。 怎么还想杀了我不成啊？

0: 没事吧？他已经死了。
1: 有的人心脏在右边，
0: 我老不喜欢出现意外。

0: 长你好，你好，
1: 林总。
0: 哎，站住！站住！
2: 哎哎哎哎哎！
0: 干什么你？
2: 我来上班的呀。
0: 上班？瞅着面生。证件呢？
2: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证件还没办，大爷。
0: 那我得确认一下，叫什么名字？
2: 林少白，少年的少，李白的白。
0: 等着，我确认一下。
3: 老刘，醒醒！老刘。

0: 差不多就行了，大爷。放人了！放人了！放人了！啊！这里就是。副市长同志，我是金茂昌，我们厂子里出了一起命案，经理被杀了。现在厂子里的人人心惶惶，我怀疑是有特务在搞破坏啊。
1: 好，来来来来，都别堵在这儿。金老，金老，您没事吧？
2: 这案发现场，别随便进去。少白，您来了，
1: 您没事吧？
3: 我没事。
1: 您要不先自己出来？
2: 哦，好。
1: 不好意思啊，各位，这儿是案发现场，别太多人聚在这儿，先散了吧。
2: 这位同志原先是警察，都听他的啊。 在案件还没有结论之前，谁也不要向外散布谣言，否则开除。都听这位同志的，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1: 散了，都散了吧，回去好好工作。
0: 不用担心啊，
1: 金双，没事，有我在。

亲爱的，在干么子？出来吃着宵夜不咯？就是街坊席了，后街的那个麻辣烫。紧赶，那里可以找到爱情。出来吃不咯？爱情麻辣烫，红包。

0: 本人叫张文宏，爱情麻辣的老板，当了5年兵。
1: 一直麻辣。
0: 旁边就是老婆。
2: 我们家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做主。
0: 一般没什么大事。
1: 好，有米线，放一点点辣啊。
3: 有没有位置，老板？
0: 有，对面有爱情小屋。
2: 现在都是年轻大龄剩男剩女比较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爱情。
0: 爱情现在是最流行的国家，一般的到这吃麻辣的都是女孩子带着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买单的，是吧？
4: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餐就在这里吃的，
5: 因为长沙解放前没有爱情，所以来这里寻找爱情。
6: 这是长沙的 IFS， 这是最贵的楼，这边是最便宜。

0: 超好吃，真的超级好吃，这家店。
1: 我觉得这麻辣烫就是它虽然汤底特别浓特别辣，但是还是能喝到骨头汤的味道，
2: 就鲜，好鲜汤，我一天要两到三桶。汤是新鲜的，因为我每天的汤是最新鲜的。首先是洋葱，放点葱，炸的把它油炸干以后，放了点姜，放了花椒，印度椒，那个油就有香味了。这湖南菜是关于我的汤的问题，中辣与微辣的之间，一般的调整进度。
3: 这个这种萝卜就要不得啊，直接要把它丢掉的。这个切厚了吧，煮熟；切薄了吧，一煮又没了。好多都是从开始上学一直在我们这吃，后来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大家吃的也可能就是一种情怀吧。
2: 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个菜品，有些是客人推荐的，有些是我们自己去菜场看哪个新鲜进哪个菜。

0: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液化气用高压法，用这些大火，因为这个火候大的话，煮的东西就越香，它渗出去就越大，味道就渗得进去，最大的火烧了，烧的整出的味道、香味、鲜味说都出来了，吃起来能不香吗？我作为当兵的人，做事是雷厉风行的，一定要把那个动作练出来。巡翻的，我这个是巡翻的，四个东南西北四个角，这个起来以后下下去洗下一个，就是巡翻的，顺时针跑，这叫圆规正转。基本上就是起完这个，那个下去了，等到起这个，这个一数了，就正好这一圈，一圈下来就3到5分钟。就是肉和豆腐的先下，这两样是先煮的，肉是最容易不熟的。煮完了以后就放青菜，青菜就稍微，假如在这吃的吧，就稍微从它烫1-2秒，下水就起来，不然的话烫久了它那个汤烟呢就不好吃，青菜本身烫久了就不好吃。青菜完了就再放油条，油条一般都不煮，油条是现泡现吃是最好的。放完面上放青菜以后，放调料，放啊葱啊蒜啊，要问客人吃什么辣，葱蒜要不要。所以我这里导致的为什么给客人要到我这里来端呢，要问他有啥不吃的。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桌子小，接触力比较亲密一点，因为两人在一个小桌子上面说着悄悄话，谈谈蜜语，这是最方便爱情的地方。桌子设计的是最小的桌子，因为方便客人两个人亲密，一种亲密的感觉。因为隔得不远，一张桌子上面放个盆以后，一人拿一个小碗，还有放个碟子以后，那就是两个人接触面就很近的感觉。有时候麻辣烫上头了，就像极了爱情的征兆。
1: 你看，我们店那个，这是我弟弟，现在在相亲了。而立之年，然后人生大事还没有解决，他也比较着急。
0: 喊呢？
2: 啊？刚刚相亲怎么样？
3: 哦 ，OK， 没问题。
0: 那到时候搞成了，封个红包了。
3: 我叫邓思雨，今年91年的。在线真友，我在爱情麻辣烫等你哦。我该怎么说？
1: 今年这必须把婚结了啊！
0: 跟我媳妇在网上认识的，以前人家都说不相信网恋，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也网恋也成功了，也成家了。
1: 我记得我第一次收他情人节送的花是第二天送的，为什么第二天送呢？因为第二天便宜一些，是吧？
0: 是的，那是我不懂那什么花言巧语的，我很实在的。
1: 他也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
0: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啥？他不说，我知道。
4: 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共同进步，互相鼓励。
5: 我觉得爱情就是勇敢吧。
6: 我觉得是陪伴
7: 嘛。怎么说呢，在一起久了就是互相依赖于对方嘛。
0: 对，爱情就是这个。
8: 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有一次吃宵夜的时候突然被表白了。答应了。
9: 胡晶晶，我想约你吃宵夜，因为我觉得你人挺好的，是我喜欢的类型。爱情就是胡晶晶。
10: 21，只想赚钱，哪里想那么多表白，那好好赚钱不好吗？
8: 最想约前任吧，还是有一点怀念。对，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坚定过。爱情是奢侈品，没有也罢。
10: 爱情就是
8: 我是真心付出了的，就他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没有跟我说，反正就是他绿了我呗，渣了我呗。我觉得爱情就像一杯热茶吧，你应该细细的去品味。
11: 对啊，28岁，没有，目前单身。现在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表白，因为现在考虑的比较慎重。
8: 爱情，以前我觉得爱情就是不用还房贷，养一只狗一只猫，然后就下班以后一起去散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赚很多的钱，我想两个人一起相辅相成啊。我最想约长沙所有的帅哥，人多少都不重要，主要是我想给长沙所有的帅哥一点关爱，我买单。
0: 哎，
6: 不得好哦，我大路准备掉，一只木好鸡，那个门好鸡的吧。
12: 我是丁玲文，来自广东山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头家的老板。2010年来三亚已经有10年了，刚过来这三亚就做种菜啊，后面就转兴起来做这个餐饮生意。
13: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14: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15: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讲。
13: 一斤木你烤的吧？一斤木就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12: 我们这个鸡必须2斤8到3斤。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一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袋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子木就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子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炭，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子木果鸡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会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火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啊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碎来吃。这个酱料也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是更好吃了。
16: 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12: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着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的电机，还有量就是助动床助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 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呢，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也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鱼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和包才有，我一个人能吃三个虾饼。
2: 外面的话是种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然来商药，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
4: 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
3: 以前摆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鸡。
4: 洪旺兴立基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商业这边旺了啊。
3: 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好幸运的。
5: 幸运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6: 高考出分的时候吧。不是特别低，很幸运了。我觉得
7: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8: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9: 就认识我老婆吧。从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他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10: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5: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8: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1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2: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6: 这是八角莲。
1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0: 直接打败了欧阳锋！
1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1: We go！
1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3: 欢迎欢迎！
24: 3、2、1，
2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5: 贵州好，山水妙。收，共奋进。
0: 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会见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宁启文。
1: 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的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线下环节落幕，聚焦产业真实需求，依托 AI 创新生态，构建短期集中开发加长期落地孵化的完整链条。
0: 街头小吃、跨界文创、小洋芋成为贵州文旅新名片。记者观察洋芋王国如何从网络热梗成为避暑经济新引擎。
1: 暑运收官，全省铁路民航客流均创历史新高，避暑旅游、演艺演出、体育赛事等带动出行热潮。
0: 第15届酒博会将于9月11号启幕，多主题消费场景延伸，推动酒旅融合、提质扩容。
1: 各地学校举办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引导同学们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8月31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宁启文一行，省领导卢雍正、杨同光参加。
3: 徐林向宁启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强一接二连三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深化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奋力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希望农民日报社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泛深入宣传贵州三农事业生动实践，更好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宁启文感谢贵州对农民日报社的支持帮助。他说，农民日报社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丰富创新传播方式手段，全面宣传报道贵州理论宣传创新、红色文化保护、农业产业发展、文明乡风培育等经验做法，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农民日报社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省政协年度协商议题计划，8月31号至9月1号，省政协常委视察团围绕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到贵阳市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带队，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部分驻前全国政协委员及省政协常委委员参加。
3: 视察团深入开阳县、修文县、关山湖区有关企业、乡村、基地，视察农业生态经济、传统企业绿色转型、生态加数字融合发展等情况，并召开协商议政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同委员专家协商交流。视察团认为，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在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视察团建议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树牢两山理念，厚植绿色发展优势，拓宽生态转化路径，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培育长期竞争优势，推动农文体旅康养研一体发展，加快构建产业化、融合化、品牌化、数字化的生态加产业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更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

0: 场景共创赛线下环节圆满落幕。全国近300名选手围绕非遗、文旅、广电等产业命题交出100多份答卷。大赛特设100天概念验证期，让好项目真正落地生根，构建起完整的共创孵化创新链条。
1: 非遗苗绣的数字转换，广电的媒体中台，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新三大赛道，参赛选手向评委展示了过去72小时昼夜打磨的项目成果。
2: 用 AI 和侗族大歌现代音乐进行融合，通过 AIGC 视听作品，把五味洲很美好的东西去呈现给大家。
3: 我们做的是一个广电多媒体的内容中台，贵州广电沉淀了多年的素材呢，能够得到二次利用，已经有相关对接人来联系到我们。
4: 通过区块链技术与芯片的植入，让每一块绣片的来源都有迹可循，每一次的绣片交易都可以让绣娘获得直接的收益。
1: 不同于常见的科创比赛，贵客松的许多参赛选手是在赛前刚认识，
5: 之前都是各自做各自项目，可能缺少队友啊，缺少想法呀，这些赛一起碰撞，让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付诸实践。
6: 关注到贵客松主要是因为有产业命题，我们对接到一线，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去把我们本身公司在运行的产品落到这个真实的案例之中。
1: 这场赛事也吸引互联网平台、投资机构的目光，一家长期关注艺人公司的企业也到现场来寻找好项目。
2: AI 越来越进入深水区以后，我们需要就真正知道产业的真实需求，很落地的一些场景，基于贵客松这样一个平台的力量，能够提供最真实的一些反馈和验证。
1: 本次比赛的赛道与赛题都紧扣文旅、非遗、广电、能源等真实产业痛点，创作者既需要完成需求拆解，也要进行原型开发。作为赛事的承办方之一，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师生团队把赛场变成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堂。
7: 我们代表的是 AIGC 赛道来做视听影像传播，希望的是能把产业前沿的一些新兴科技和新兴技术引用到我们的实际教学，教产一体化接轨。
1: 贵客松不只是一场赛事，更是贵州广电搭建的 AI 产业创新生态。赛事依托数博会平台，服务国家广电行业大模型中式基地建设，贵广网络开放广电媒资算力业务测试环境，把全国科创人才引到贵州，把本土产业需求抛向全国。
8: 贵广网络充分盘活广电视听特色行业的资源和专家以及产业场景的一个资源，为赛事提供了全链条的一个支撑。联动总局广科院、规划院和中广电设计院等广电的科研机构，同步的引进广电文娱、农业、能源等真实的产业需求方，通过100天的 POC 实境4点闭环转换的机制，来打通赛场到产业的最后1公里。
9: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因政策先行先试，吸引到众多数字企业落地，又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服务，助推企业在贵州开花结果，迈入全国大市场。
1: 今年以来 ，AI 短剧、智能创作、智能体应用迎来爆发式增长，国内资源算力需求呈指数级攀升。位于贵安新区的贵州数据宝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本地成熟算力底座，推出资源妙思 AI 漫剧平台。
10: 是一个以黄小溪吃晚饭的景点为背景，描述一个妈妈从小到大的对于家乡的思念，这样子的一段话，过个几分钟以后，他就会把这个视频都生成了。
1: 2016年，贵州获批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据宝的初创团队也被吸引到了这里。
11: 之前我们的创始团队都没有来过贵州，全国首个大数据的综合试验区，会有很多的政策先行、模式先行。我们认为说是有很多这个先机，我们就选择到贵州来去发展大数据，成立了数据宝。
1: 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人才端省市联动搭桥，企业深度绑定花溪大学城定向培养人才。如今总部200余人团队中，80%都是本土培育业务骨干。资金端，数据安全屋等项目持续拿到专项补贴，帮助企业从2020年开始顺利实现盈利。
12: 近两年我们获得了多个省级及国家级的重点项目专项支持，保障了我们在数据安全流通、可信计算等前沿领域的一些持续的研发和投入。2025年呢，算力券政策呢就助力公司开展了6个新业务，其中以某保险公司达成

0: 的这个数据产品服务呢，金额呢已持续300万元。
1: 去年，贵阳贵安服务民营企业五帮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实施，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在订单对接、融资服务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2: 五帮里面有一个叫找订单，政府平均每一个月都会组织一场供需的这个对接会，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还有一块叫助融资，当我们有融资需求的时候呢，其实政府都在很快速的帮我们去匹配合适的一些资金。站在企业的角度上讲，是很满意的。
1: 从数据服务、数据资产，再到 AI 应用和资源经济，如今数据宝已链接50余家部委厅局及央企数据，9家省级平台数据，开发1800多款产品，服务华为、字节跳动等超1000家企业。
3: 这个夏天，贵阳旅游有点热。今年大家心中的贵州美食顶流，不是刺梨，不是烧烤，而是一颗小洋芋。记者探访贵阳网红街民生路，看看洋芋如何刷新避暑经济。
4: 这是一个洋芋，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1000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芋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5: 蛋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6: 特别好吃，很对我的口味，
7: 尝不够，很好吃。
8: 贵州复购洋芋王国，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5: 洋芋片店铺这条街就有10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避暑季期间销量比平时上涨30%左右，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超60%。
9: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邮寄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应该能卖个30000块钱。
10: 今年才刚开业的，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有这个前景，每天卖出几百斤的都是。
11: 开了5、6年了，一天可能做1000份左右。贵州是洋芋国嘛，来旅游的嘛就要吃本地的，基本上每一年都在上升。
4: 除了吃，在贵州你还可以手搓一个土特产，坐在地下通道花15块钱给土豆配上民族风的刺绣和银饰，没有复刻，全是孤品，买到的不只是东西，更是属于你在贵州的一段不可复制的在地体验。
12: 感觉很有趣，可以把很多的配饰都综合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13: 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些银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5: 洋芋跨界成了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来打卡，软萌洋芋玩偶成为热门旅游伴手礼。
14: 我们之前这一条街基本上是做服装的，从上个月开始火起来了以后，每天营业额的话就是4000-5000。准备配饰是一些银饰，少数民族的服装，非常具有我们贵州的一个特色，宣传贵州。这张名片嘛，吃土豆、玩土豆、带足土豆。
5: 如今洋芋早已超越食物本身，从舌尖滋味到文化创意，稳稳接住避暑客流，还催生新消费。欢迎来到洋芋王国，不再是一句网络热梗，而是实实在在串联起市井烟火与贵州本土文化，也赋予贵州文旅更生动的表达。
15: 昨天，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圆满结束，避暑旅游、演唱会观演、村超观赛等多元出行需求交织，助推我省铁路、民航客运热度持续走高。暑运期间，贵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2280万人次，民航累计保障旅客近623万人次，均较去年有所增长。
16: 铁路方面，今年暑运演艺演出、体育赛事带动的跨城观演观赛出行热度高涨，客流呈现多流叠加、峰值集中、潮汐特征显著的新特点。贵阳车站累计加开列车323趟次，重联列车383趟次，有效缓解高峰时段旅客出行压力。贵阳东站、龙洞堡站、安顺西站、新义南站多次刷新单日发送旅客最高纪录。
17: 贵阳车站面向文体活动开展问卷调查，依据精准数据开行17趟夜间歌迷专列，同时聚焦贵州村超热门体育 IP， 累计加开贵阳北至榕江往返车次24趟。
16: 机场方面，贵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524.77万人次，同比增长7.8%。全省支线机场返程旅客吞吐量98.15万人次，其中荔波、毕节飞熊、安顺黄果树、六盘水、月照机场。

0: 港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163.51%、277.87%、76.93%、296.09%。
1: 暑疫以来，贵阳机场共有10天旅客吞吐量突破90,000人次大关，日均航班超过10班的通航城市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郑州、宁波等。
2: 联动省内外的48家机场开通了跨航司通城一票到底行李直挂业务。特殊旅客服务方面，增设了4个无人陪伴儿童进出港专属区域，搭建了畅行晚到旅客服务保障体系。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贵阳举办。本届酒博会共设置8大展馆展区，汇聚1100多家国内外酒企参展。国内集结茅台、五粮液、汾酒、郎酒等知名白酒品牌，国际引入拉菲、拉图、奔富等世界名酒。境外采购商主要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21个国家和地区。
3: 精心策划了酒业领航者大会，即贵州白酒 B2B 贬值对接会等31场商务文化活动，为参展商、经销商、采购商搭建高效对接桥梁。
0: 本届酒博会全程免费开放，市民关注官方公众号即可申领3日通用门票，目前预约人数已超10万人次，观众凭展会票根还可在一马游贵州领取餐饮、商超、住宿等消费券。
4: 从9月9号持续到10月9号，这一个月里，贵阳国际咖啡博览会、首届超级精酿汉堡节、餐饮供应链展览会将轮番登场，希望全市人民和各地游客都能在举杯之间感受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活力。
5: 连日来，各地各学校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两天，六水、铜仁、遵义等地的高校中小学结合新生军训、国防教育、入学教育，展用好四度电影素材、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主题活动，
6: 更加了解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这次我们用光影来讲故事，学生更容易产生共鸣，引导学生把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
0: 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策划的贵州省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上午播出。节目从少年小钱的跨时空之旅展开，把厚重的长征历史转化为青少年可看、可感、可共情的思政课堂。
8: 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启，我会将长征精神牢记心中，以青春为笔，努力成长为一名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0: 此外，各地还将思政课堂搬进红色教育基地，通过沉浸式教学，让青少年在实景中感悟初心。仁怀市第一中学的1200多名高一新生，在教官和老师的带领下，徒步20公里重走长征路。近6个小时的路程中，大家用脚步丈量革命先辈的艰辛，体悟信仰力量。
9: 依托红色资源，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磨砺学生的意志，引导学子传承长征精神，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0: 三都县、印江县等地还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把本土红色资源融入日常育人场景，通过行走的课堂、主题班会等多种贴近青少年的形式，形成一套覆盖各学段、贯穿课内外的特色思政育人体系，
10: 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沐黄会师的历史，感悟团结拼搏的长征力量，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把红色星火一代代传下去。
0: 多地中小学还把消防安全知识、普法教育等内容融入开学第一课，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阳光成长。
11: 今天是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一面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国旗在贵阳市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展旗。3000名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关山湖区第六幼儿园师生和新生家长代表参加了升旗仪式。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在国旗下开讲。
0: 清晨的阳光洒在操场上，三名天安门国旗班退役升旗手和贵阳市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的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缓缓入场展旗。这面五星红旗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今年六月赠予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的。2012年12月21号，它曾在天安门广场升旗。同一天，经国务院批准，关山湖区正式成立。
12: 非常庄严、自豪和骄傲，这也激励了我一定要积极学习。以后我想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
13: 刚开始的第一次彩排展旗仪式的时候，我们经常磕磕绊绊的，或者就是走不齐，就到后面慢慢的走齐。直到今天，我们把整个流程下来，没有一丝失误。
0: 随后，围绕致敬五星红旗、厚植爱国情怀，天安门国旗班退役升旗手武文良为师生们做主题宣讲。
14: 五星红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让五星红旗在伟大祖国上空永远高高飘扬。
15: 很荣幸，很骄傲，祖国越来越强大，为孩子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
0: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贵阳市关山湖区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城市建设与校园育人全过程。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是贵州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示范校。自2023年起，该校以红石榴为育人品牌，先后赴新疆乌鲁木齐、内蒙古鄂尔多斯、北京等地开展系列研学活动，以行走的思政课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16: 开展国旗下的演讲，让孩子们呢树立一个谁才是我们最可爱可敬的人，让孩子们铭记历史，树立文化自信。
0: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贵州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相关主题活动。省级示范活动在遵义举行，现场为全省9个市州老兵宣讲团授旗，宣讲队伍将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等地，推动国防教育七进落地见效。此外，国防教育前线融媒体专区正式上线及新闻发布线上课堂互动体验于一体，为全民国防教育搭建全新数字化平台。各地分会场活动也各具特色，黔东南州黄陂县、从江县、丹寨县等地通过参观主题展览、国防教育法普法宣传等形式，推动国防教育深入普及。黔南州开展军体拳演练、歌舞展演等文艺活动，铜仁市、黔西南州等地通过红色宣讲、互动式教学等形式，让大家深刻感悟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1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农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关注贵州大数据产业。2026世博会上，国内首个浸没式液冷算力方舱、本土研发的农业大模型等成果引人注目。贵州正加速将算力、数据、应用产业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转化为资源经济新赛道上的先发优势。中国国家地理微信公众号推荐贵州毕节大韭菜亭，这里拥有10余万亩野生韭菜，是世界上最大面积的野韭菜花带，也是全国唯一的野生韭菜花保护区。
0: 贵州持续巩固省外三甲医院帮扶成果，实行一线一策精准推进。上半年，省内70个县市特区引进省外派驻帮扶专家544人，落地新技术1194项，建成361个省市级临床重点专科。近日，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成石松和蕨类、苔藓、重生真菌等3个专项调查工作，共发现111种新纪录物种，进一步丰富了保护区物种名录。近日，遵义举办招聘会，组织80多家企业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群体提供3500多个岗位，涵盖智能制造、大数据、现代农业、教育医疗等行业。
5: 新闻播送完了，
1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溪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何兄，你觉得我该怎么样？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甚至根本就不愿意回来，可是我还是回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现在见了你，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娶了你，这辈子我认了，我还会那么爱你，当我知道你做了这些事情，我恨不得马上把你休了，可是我做不到。你不用担心，以后我还会努力干活，让你过上好日子。还有就是，忍冬我一定会让他回到顾家，谁要拦我，我就和他拼命。
1: 哎呦，不行啊，阿耀，哎不，哎呦，这忍冬要回顾家，那蔷薇怎么办呢？

0: 仁东，仁东，你嫁给我好吗？我连戒指都买好了，但我又不敢给你，我怕你拒绝我。仁东，
1: 仁东最近因为蔷薇时常逃避我，不肯接受我的感情。现在韩冲又跟他告白，他会不会被韩冲所感？

0: 想不到这些年来，韩冲对我竟然是那种感情。
1: 我先回药铺抓药。
0: 哎，正定哥，
2: 你别走。
0: 我喜欢的是正定哥，虽然他也一直对我表示喜欢，可是他毕竟跟蔷薇有婚约，陈家也不可能接受我。现在韩冲对我表白说喜欢我，更为了我离开谷家，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我的想法

任东现在还在药铺里，可见他一定是为了韩冲的状况在心烦。我现在进去找他好吗？万一他已经接受了韩冲，那我……

0: 能进去啊！哎，你不能进去！
1: 放开我！
0: 干嘛呀你？哎，这
1: 放开我！
0: 你
1: 放开我！
0: 方先生，他
2: 这儿没你的事了，出去吧。
0: 是。
2: 王大哥，王大哥，请坐，快坐。
3: 不坐。吴老太太醒了这件事儿，你知道了吧？
2: 啊？
3: 啊！相信要不了多久，吴老太太的身体就能痊愈。
2: 啊！
3: 别紧张，我今天到这儿来也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谷家，把忍冬和蔷薇的事情说清楚，说清楚不就没事了吗？走。
2: 哎，王大哥，我也想去呀。可是您想想，这老太太现在才刚刚醒过来，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如果让她知道这么大的事情，她一定受不了这个刺激。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缓缓，这样对老太太的身体好。
3: 凭什么要缓一缓？
0: 凭什么要缓啊？当时我之所以答应替你保密，那是因为古老太太没醒，现在醒了，你就得跟我去把忍冬的事情说清楚，跟我去谷家。
2: 不是，我想去，可是你
0: 到底去不去？
2: 去，不过不是这时候，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怎么跟老太太讲清楚，是不是？啊，
3: 明白。
0: 不去？
3: 什么？没关系。你要不去，那我就自己去，恐怕到时候死的就更惨。
2: 不，王大哥，不行啊！
3: 放开，
2: 王大哥，
3: 把手放开！
2: 哎，王大哥，您再想想，王大哥，走了，这个王八蛋真要去顾家。
4: 要是这次唱歌的事情能成啊，那就太好了。
5: 一定。哎，王佳燕，你看，
4: 别叫我名字，我爹在对面呢。他要是看到我跟你在一块，我就死定了。
5: 哦，
4: 放当了。
2: 王大哥，王大哥。

0: 王大哥，我看咱们还是一起去吧。啊，上车吧。
1: 好。
2: 佳燕，
3: 别叫我名字。
2: 你爹已经上车了。啊、哎，对了，
3: 吓死我了！
2: 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你爹如果看到咱俩在一块儿就糟了？
3: 不是不是，我唱歌的事情还没有跟我家人说呢。如果被他们看到我们走在一起，他们会以为我这么小的年纪就交男朋友的。
2: 不会的，我有未婚妻。再说了，咱们两个人。又差那么多岁，
3: 对啊，潘大叔，
2: 大叔，你把我喊那么大，
3: 我先走了。哎，
2: 臭丫头，找打吧你！
4: 来了。
3: 哎，你们？
1: 我们找你爹。
3: 我爹？哎，你干什么？你明知道我爹他们去祠堂了，干嘛还带他过来啊？
0: 蔷薇，你记住，待会儿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假装听不见，回到自己房间就行。
3: 你想干什么？
0: 那是我跟他的事情，你按我说的做就行。
3: 不。

0: 古大夫，古大夫，你爹呢？把他请出来。
1: 我爹他不……
2: 哎，蔷薇，你不是还有功课要做吗？赶紧回房间做功课去啊！古大夫那边我来请。
1: 可是他。
2: 王大哥，您先坐一会儿啊，我去请古大夫啊。
0: 等等，我去古母的房间，然后你把古大夫请到那儿，我在那儿等你们。

老太太，我又来看您了，您好点了吗？我今天来啊，就是专程来找您和古大夫。我先跟您打个招呼啊，因为您身体刚好点，可不能太激动了，因为待会儿有一件大事情要发生。任东才是你们谷家真正的孩子，蔷薇不是，蔷薇是方程跟我那个不争气的媳妇生的私生女。我今天来啊，我就是带着方程，让他当着咱们两家人的面把这事儿都说清楚。说清楚以后啊，任东就可以正式的认祖归宗了。等任东正式回到你们谷家以后啊，让他好好孝顺孝顺您老人家，也好好孝顺孝顺他的亲爹谷大夫。哎，但是我提前得给您赔个礼啊，这些年任东在我们家受了不少苦，也遭了不少的罪呀，尽受苦来着。我没替您照顾好任东啊，我先给您赔个不是了，对不住了老太太。您别激动，老太太，您千万别激动。您眨眼是什么意思啊？明白了，您眨眼就是全明白了，是不是？好，高兴吧？

什么声音？

0: 是。他交代我，无论如何都不准我离开房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对不起了，这都是你自找的。老太太，现在他已经死了，下一个就轮到你了。你平时不是很嚣张吗？再嚣张啊！你再嚣张啊！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因为你整天羞辱我，你太嚣张了。没办法，我只能结果了你，这样以后就没有人再知道我的秘密了。老不死的，那我就祝你一路走好。你去死吧你！
0: 住手！不要杀我奶奶！不要杀我奶奶！
1: 蔷薇，你来干什么呀你？
0: 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杀奶奶！
1: 我不杀她，我不杀她能行吗？他现在已经知道我们的秘密了，如果我不杀他的话，后果到底怎么样啊？你走开！
0: 我求求你了，你看看奶奶，她现在不会说话也不会动，她一定不会说出我们的秘密的，我求求你了。
1: 那也不行，你睁大眼睛给我瞧瞧，这一切都无法收拾，这一切已经成为这样了。我现在不这么做，万一留下疑患，咱们就都完了。所以任何知道这件事的人，我要把他们全部灭口。乔薇，为了以后也只能这样了，你让开。
0: 不要不要，你不要杀他，你连我一块杀了吧。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你把我一块杀了，让我跟他们一起一了百了好不好？
1: 乔薇，只有这件事我是不会听你的，听见了没有？让开。
0: 不要。
1: 你让开。
2: 乔薇，乔薇，乔薇，蔷薇，哎，奇怪了，顾大夫说蔷薇在家呀，怎么会没人回应呢？啊，他有可能在照顾老太太，所以没听到。蔷薇，
1: 傻叔，
2: 蔷薇你在哪儿啊？
1: 蔷薇，蔷薇，蔷薇，去，去应付他一下，快！
0: 你答应我，不准杀奶奶。
1: 答应你，
0: 我告诉你，你要再敢动我奶奶一根汗毛，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2: 蔷薇，啊，你怎么哭成这样？出什么事了吗？
0: 因为奶奶还没好。
2: 那我进去看看她。
0: 哎，不用了，哎，奶奶她睡着了，你还是不要打搅她吧。
2: 好吧。
0: 哦，对了，你怎么回来了？
2: 顾大夫说老太太的药又要换了，所以让我抱好新的药送过来。他还交代今天家里就你一个人，要我帮你一起照顾老太太。
0: 那你把药赶紧拿去煎了吧。
2: 嗯，好。

0: 杨叔，这个点他是要去哪儿啊？我都已经不在谷家了，还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都三点多了，一个活都没拉着，阿顺的钱要什么时候才能还给他？有人要坐车吗？
1: 韩冲啊，
0: 高老板，你怎么来了？
1: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啊，
0: 高老板，您说您今天是特地来找我的，有什么事吗？
1: 韩冲啊，我知道你现在变成这样，都是那房城在背后搞的鬼。我从认识你到现在，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个人才。我今天特地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到我新开的公司去做销售主管。
0: 啊，你说请我去你新开的公司做销售主管？
1: 嗯，你愿意吗？
0: 这我当然愿意了。
1: 那真是太好了，我今天合同都带来了。
0: 啊，
1: 那我们就把它签了吧。
0: 这是真的吗？
1: 嗯，
0: 谢谢，高老板，太谢谢你了。

0: 嗯
1: 嗯，你也吃。
0: 啊
1: 嗯嗯啊嗯，讨厌。嗯
0: 哦，好小子，上班时间给我开小差是吧？
1: 他是谁呀？
0: 啊，他是。你好，嗯，我是王家平的朋友，你就是陆瑶吧？
1: 啊，
0: 我常听家平啊跟我提起你，他说你怎么怎么漂亮，怎么可爱，今天看到你本人了，还真跟这小子说的一样。
2: 是，怎么样，这眼光还不错吧？
0: 嗯，眼光不错。
1: 请坐嘛，家平，你好朋友来了，怎么不给他倒茶呀？
2: 啊，
0: 不用了，反正这家店是我。
1: 你怎么了？
0: 那我的意思是说，我没事的时候经常来找家平一起聊聊天，买东西什么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还真谢谢你啊，因为我平时上课比较忙，都没有时间陪他，你过来陪他我就放心了。
2: 哎呀，你放心吧，潘欣经常没事来陪我的啊，你放心吧。
1: 哎，那你请坐，坐呀，
3: 哥哥。哥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今天数学考了100分。
2: 哇，考100分啊。
3: 嗯，
1: 佳燕，
3: 陆瑶姐，
0: 我的好妹妹，你考了100分，那哥奖励你啊，走。
2: 去吧去吧去吧。
1: 哎，原来你是佳燕的哥哥啊。
3: 不是不是，他姓潘，我姓王，怎么回事呢？我哥哥是他。
1: 你是佳燕的哥哥？
3: 嗯，
1: 那任东呢？
3: 我姐姐。
1: 那佳平？
3: 佳平是我跟任东的大哥，你不知道啊？
2: 那个陆瑶，你听我说。哎，你等等我，你别走啊！哎，等等。嗯，臭丫头坏事。哎，等等我。
1: 他们，
0: 哎呀，我的小妹妹啊，你可给你哥捅大娄子了。
1: 啊，那怎么办啊？
2: 陆瑶，哎，陆瑶，等等啊，你等等，哎，陆瑶，你听我说嘛。
4: 这个骗子，你让开！
2: 我，陆瑶，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4: 我不听，你让开！
2: 不是。脚好痛，啊！
1: 你
2: 啊，
1: 你脚怎么了？没事吧？
2: 好像扭伤了。
1: 扭伤了，我看看。那怎么办呀？
2: 嗯，你先扶我起来吧。
1: 啊，好。来，你试试能不能走路啊？
2: 哎呀，你这样扶着我，我就不疼了。
1: 你怎么又耍我呀？
2: 哎，陆瑶，我真的错了。对不起你，我之所以骗你，我是怕你到时候知道我不是唱片行的小老板，怕你嫌弃我没有钱，看不起我，所以。
1: 家平，你觉得我是那种势利又爱钱的女孩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是什么意思？我只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真心实意爱我的男人，永远都不会骗我，不管他是贫穷还是富贵。我只希望他永远爱我一个人，我们能够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白头偕老。
2: 陆瑶，
1: 你有没有钱不重要，我只希望你能够真心诚意地对我。可是你为什么要骗我？我对你很失望，你知道吗？
2: 陆瑶，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想一辈子照顾你，我想娶你做我的老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陆瑶，这次是我对不起你，我再也不会骗你了。我想照顾你一辈子。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那我发誓，我王家平现在就发誓，以后我要是骗陆瑶或者对不起他的话，那我王家平就是猪狗。
1: 好了，发那么重的事干什么？我相信你就是了。
2: 这么说，你原谅我了？
1: 嗯。
2: 太好了。
1: 你先等等，你先别高兴得太早。就算我原谅你，你也应该要上进， 要不然我娘是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
2: 这个我也想过，不过我不会一辈子当店员的，我一定会赚大钱，让你过上好日子。嗯，
1: 可是以你现在的状况，怎么赚大钱呀？
2: 放心，我一定会找到工作的，重新开始。
1: 我相信。
2: 等我赚大钱以后，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还得考虑考虑呢。
2: 为什么呀？
1: 你可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很难缠的娘呢。虽然我学的是家政科，可我娘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让我做过家务。万一我嫁给你了，你娘让我煮饭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没关系，那就由我娘出。
0: 那洗衣服呢？
1: 我娘洗。
0: 所有的家务呢？
1: 都由我娘干。
2: 啊，好啊，大哥，你胆子可真大呀！哎，你居然敢说这些事情全让娘做，我看你不被娘打死才怪呢。
1: 小声点。现在啊，现在是路遥最重要，只要路遥。

0: 死我，我也愿意。
1: 嘉平，我看你怎么跟娘交代。
0: 佳燕，愣子在干嘛？叫大嫂。
2: 大嫂。

0: 奇怪，今天我的胸口怎么总是闷闷的呢？该不会要发生什么事了吧？
1: 今天爹一天都没有来啊！他该不会生病了吧？不行，我要回家看看。哎呦，
2: 丫头啊，丫头，
0: 娘，
2: 不知道怎么搞的，今天胸口闷闷的。你爹呢？
3: 我爹他一整天都没有来药铺啊，
1: 没来药铺，那他会去哪儿啊？
2: 忍冬这闺女，我这辈子认定忍冬就是我的闺女。
0: 忍冬，
1: 我一定会让她回到武家。谁要拦我，我就和她拼命。
0: 该不会去找她了吧？娘，你知道爹在哪儿？那你快告诉我，我去找她。
1: 没事，你照顾好药铺，娘去找她啊。
0: 哎，娘，我真的很担心。
1: 没事的，你乖乖的，娘去找啊。
0: 哎，娘。

0: 出去！出去！
1: 出去！
2: 出去！
0: 出去！
2: 出去！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哎呀，今天运气确实不错，居然找到了我喜欢的草药。
1: 哎呦，我已经在这里站了老半天了，都没有看到房城或是我们家那老头子，这我都已经一天没见着他了，到底上哪儿去了？哎呀，真是急死我了。
0: 哎呦
1: 要死啊，你知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啊？
0: 你做什么亏心事了？我轻轻的一拍你就吓成这样。
1: 我
0: 对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没事，我有事找你们。
0: 哦，什么事啊？
1: 王耀有没有来过呀？
0: 我不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不是住在谷家吗？
0: 今天是他们谷家呢祭祖的日子，除了蔷薇呢照顾老太太以外，其他人啊都去他们家祠堂了。我呢，今天呢上山采药去了，所以我不知道。对了，你啊进去问问不就行了吗？
1: 如果房城在里面知道我来谷家，一定又会来找我麻烦的。这，
0: 哎呀，这样吧，我陪你一块进去吧。
1: 啊，别，不用了不用了，我突然想起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0: 哎。来了也不进去，怎么回事啊？
2: 快开门！
3: 来了，快开门呐！哎
1: 呦，阿姨，
4: 忍冬，
1: 你爹在不在药铺啊？
3: 我爹他，王大哥，
1: 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3: 王大哥，哎呀，我爹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回来，我一直在等他呀。
1: 什么？你爹一夜未归？
3: 是啊。
1: 啊！天哪，这
3: 阿姨，
1: 我爹怎么了？这，我这，哎呀，这宁哥，我爹他怎么了？他是不是出事了？你快说话呀！
5: 刚才警局来电话说在山上发现了一具尸体，好像是王叔叔。
4: 忍冬，
1: 忍冬，
4: 忍冬，
1: 忍冬，忍冬，
4: 忍冬，忍冬，忍冬，你醒醒！忍冬，
1: 忍冬。忍冬，你醒醒啊！
4: 忍冬，
1: 忍冬，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那是我爹，我不相信。
5: 我也希望那不是王叔叔。

0: 可是警局的人还是希望家属能够去现场看一看，我爹已经去找你娘了。
1: 我相信，以前的现场去看看就知道了吗？
0: 绝对不可能是我爹，南城宁哥。
2: 那不是我爹，
1: 对吧？那不是我爹，求求你告诉我。
3: 绿东，你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1: 我要找我爹去，我要找我爹，我要找我爹，我要找我爹。
0: 绿东，别激动，冷静点儿，来。
3: 忍冬，哎，陈老板，杭州，我赶时间，不好意思，没撞到你吧？
0: 我没事，你怎么了？那么着急啊？
3: 哎呦，这警察局刚才打电话，说在城外山崖下发现一具尸首，好像是王耀，所以我要赶快通知王大嫂啊。
0: 忍冬的父亲，那忍冬他知道吗？
3: 现在正定和他娘到药铺去通知他了。哎，我不能跟你多说了。
0: 我得赶快去通知王大嫂。那你快去吧。
1: 走走走走走走。
4: 走了，走完了。
0: 怎么会这样呢？忍冬如果知道了，肯定会受不了的。不行。
3: 忍冬。
0: 忍冬，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别担心。 我会陪在你身边的，走，
1: 快走。

0: 哎，啊，你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命案现场，不能下去。
1: 金山先生，这位是死者的女儿，我们想下去认尸。
0: 去吧，
1: 走，任东，慢一点。

0: 我相信那是我爹，我爹绝对不会扔下我。走吧，
1: 等等，你先不要逼他了。我担心，如果那真的是王叔叔，他会受不了。这样，我先替你去看看，在这等着。不，我要亲自去确认一下，这绝对不会是我爹。
0: 金川先生，麻烦你把这个打开吗？

云朵，你别太伤心了。

0: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再受任何的委屈。我向你保证。
1: 我要去问一下情况。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 2点到5点左右。
0: 你说什么？我爹是被人用钝器心肌后脑而死的。
1: 是的，你的意思是说王叔叔是被人所杀，不是掉下山崖意外死亡？是的，我们也在朝这个方向调查。哦对了，你们知不知道他生前有没有仇家，或者是有任何相关的信息都可以提供给我们调查？
0: 没有，我爹人特别好，不会有什么仇家的。怎么会这样？我真的不相信，怎么会这样？
1: 如果这么一来的话，我们调查起来可能会比较难，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你们几个有任何相关的信息，第一时间要告诉我。
2: 好，好，好。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学嘉宾现场喝的究竟是什么水呢？小小的针竟然也有大功效。
1: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节目组啊，专门从我们食品县带来的一个中药材，它叫这个太子参。
0: 吃饼县为何被称为太子参之乡呢？这里产出的太子参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
1: 我们现在基本上把全国所有太子参的药材呀，它的样地呀，全部都采集完成。那么基本上分析的整个大数据的体现的话，我们贵州太子参的这个药效成分含量的确是高的。
0: 太子参应该怎么吃，又该如何搭配？你吃的方法正确吗？
1: 我觉得像太子参和以及麦冬，它可以搭配使用，它起到这个健脾、这个养阴、生津的作用。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本期医生开讲。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0: 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二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第一次来，希望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
2: 嗨，大家好，我是迪迪，非常开心小马哥的到来哈。
0: 小马今天有口福了啊，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天气比较的炎热啊，大家经常会说，在这样的气温下可能会没有胃口，没有食欲，所以说节目组特别贴心，在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准备了消暑的饮品，可以先尝尝味道。
1: 就我们面前，
0: 咱们今天的主角就藏在这杯水当中。怎么样，说说感受吧。
2: 鲜甜的味道又回甘，
1: 我是觉得有一点很熟悉的那个山药的那个味儿，但是闻着又有一点那个泥土的那种清香。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植物的根茎吧。
2: 对，药材。
0: 都在猜这水里面放的什么啊？有喝出鲜甜味道的，也有喝出泥土味道的啊。那究竟放了什么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肯定也很好奇啊，喝出了这个不一样的味道。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些什么呢？请出我们本期的专家，来自贵州中医药大学的周涛教授，来我们揭晓答案。有请周老师。
3: 周涛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中医药大学中药民族药资源研究院院长，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贵阳综合试验站站长，贵州道地药材种质创新与资源高效利用全省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中药协会中药资源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子种苗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长期致力于中药资源评价、中药道地性形成机制、中药材生态种植关键技术攻关研究。
0: 周老师您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刚刚我们是喝了这一杯消夏饮品啊，和我们以往喝的这个甜汤还不一样
1: 啊，
0: 喝出了这个鲜甜的味道，也喝出了这个泥土的味道。那这水里面到底是泡的什么呀？您能给我们揭秘一下吗？
4: 那答案在这儿，咱们打开看一下吧。
0: 特别像月光宝盒这个，这是什么呀？
4: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节目组啊，专门从我们食品县带来的一个中药材，它叫这个太子参。这是新鲜的太子参。
0: 太子参，
1: 怪不得刚才我们在喝的时候是感觉到特别的鲜甜，一点中药味儿都没有哈，原来是因为它食材特别新鲜。
0: 这个应该就是干了的太子参是吗？
4: 对，我们平时见到的都是这种通过加工和干燥以后的干品。
0: 这个就像中药了。
1: 是。
2: 所以今天是用鲜的来煮的，
4: 对，
2: 还有那种清甜的感觉，很不一样。
0: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吃吧？
4: 可以吃的，你可以尝一尝。
0: 那我替你们尝一尝。
1: 行。
4: 怎么样？
0: 挺清脆的，就和刚才喝的这个水的味道差不多，就要浓一点。
2: 那太子参其实这个名字我以前就特别好奇，它为什么会叫这么特别的名字？有没有什么就是好的一种传说吗？
4: 比较近的有一个传说是从北宋年间开始的，皇帝赵恒他有一个儿子叫赵祯，立为太子，然后呢这个太子呢自幼呢就比较体弱，因为赵恒呢他只有这一个儿子，所以他很忧心忡忡。后来呢安徽凤阳的官府呢就是上贡了一个根类的这个药材，然后嘱托呢就是这个御厨呢用它泡水或者炖肉给这个太子服用，服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太子呢这个饮食大增，然后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好。所以皇帝非常的这个欣喜，就问凤阳的官府到底上贡来的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然后那边回复说这是从民间这个上贡来的，但是呢实际上他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么一个名字。那么既然他现在呢治好了这个太子的病的话，就请皇帝给他赐个名。所以宋真宗呢就说，既然他治好了咱儿子的这个病啊，那就给他命一个名，就叫太子参吧。
0: 是这么由来的。
4: 对。
0: 但是

0: 实际上啊，这个太子参最早的名字呢，在本草里面是清代才有，清代乾隆年间的《本草丛新》这本书才第一次记载太子参。啊，那么《本草丛新》的作者是谁呢？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先生，他叫吴一乐，他在书里面就专门记载了这个太子参呢，滋补脾肺之气，滋养脾肺之阴。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力量，补气之力量呢，比人参要弱，但是呢，它比较平和，很适合就是老人和小孩来补气之用。
1: 那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是从咱们施饼带回来的新鲜的太子参，其他地方还不多见。那这个旁边放的是这个干太子参，这一干一湿，新鲜的和这个已经晒干的，它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0: 如果用新鲜的太子参的话，它的含水率比较高，超过了70%，它就是储藏时间就不长，那么容易变质。那通过加工和这个烘干以后呢，那成为了药材，它的储藏时间就比较很长了，可以储藏到1到2年，含水率呢就低到了14%，按药典的这个规定。一般来讲，我们入药的话都是用的是干品。
1: 那平时我们在这个选购太子参的时候啊，可能新鲜的和这个干的，得麻烦您帮我们普及啊，这个一些小技巧，怎么样去能挑到好的太子参呢？
0: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如果是好的太子参的话，它的形态呢是呈这种长的椭圆形的，或者有的干品的话它是长条形的。从它的这个颜色来看的话，它属于土黄色，或者是带有淡淡的黄白色，但是呢它比较硬，对吧？又比较脆，我们折断以后呢，它的断面呢是比较平整，然后带有绿白色，一个是看，一个是摸，还有一个就是闻，它的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点那个淡淡的，有一点土腥味儿？
1: 闻到了。
0: 对对，那么这个就是它自然的本身的这个药味儿。你再尝一尝的话，它就有点带有甜味儿。那这样的太子参的话，它的品相和它的质量就比较好。
2: 那这时候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周老师，我不记得之前在哪个地方好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功效，好像说这个太子参啊，它可以有长高的作用啊。那是不是如果有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每天喝还能长高呢？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传闻说是太子参能长高，肯定是有歧义的。它实际上就像刚才迪迪说的，当你饮食胃口好了，那是不是吃的饭，我们吃的饮食也就多了，那么有利于身体，特别是对于儿童来讲的话，它的生长发育就有利啊。它长得不就快了吗？
2: 促进食欲以后，这个
0: 对
1: 营养摄入就够了。
2: 对，然后就可以更好的生长。
0: 可以说，太子参它在这个健脾消食、这个和胃方面的功效是非常的这个确切的。
1: 非常感谢周老师啊，刚刚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太子参的一些具体的功效，而且也教会了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好品质的太子参。周老师，我知道咱们之前您是去到了施饼的太子参的种植基地，到那儿以后您是做了调研，您是一直在研究太子参吗？
0: 是的。就是我们团队啊，在这个太子参上是做了17、18年了，从2009年至今，咱们就一直主攻太子参。那从它的种植端一直到产品开发端，那么我们这些年深耕下来，也有取得了很多的这个成果哈。
1: 为什么想着要对太子参专门成立一个团队做研究呢？
0: 首先就是咱们贵州的这个气候和环境适宜太子参的种植。当时呢也是为了把这个小小的这个太子参呢，能够起到一个脱贫，当时的脱贫致富，以及走向现在的咱们乡村振兴，它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咱们最早的时候，这个施饼他们在种太子参的时候，当时光是刘大厂这个乡就有100多位的百万元富，就是靠种太子参 这个发家。

0: 的。那这个产业发展呢，我们就要讲清楚这个药好在哪里。所以我们团队呢，首先是从它的药效成分上面来阐释它功效发挥的物质基础到底是什么。现在来研究的话，能够证实太子参它主要的化学成分有太子参的多肽、环肽以及它的皂苷类的成分。那么现在的药理研究的话，确证了它的多肽成分具有增强免疫的作用，而它的环肽呢，它的这个成分发挥的话就更丰富一些，比如说它能够这个去除色素，还有我们讲的抗氧化以及增强自由基的作用。
1: 那还有美容效果。
0: 对，所以它将来的话能够想往日化品、护肤品这方面去发展。
1: 那这是环肽，您刚才还说了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
0: 皂苷？
1: 皂苷啊，
0: 皂苷类的这一类成分呢，它主要起到一个抗疲劳的作用。我们现在基本上把全国所有太子参的药材呀，它的样地呀，全部都采集完成。那么基本上分析的整个大数据的体现的话，我们贵州太子参的这个药效成分含量的确是高的，所以不愧咱们的食品是太子参之乡。
1: 那对于小孩，刚才几位这个乐学嘉宾也讲到了，可以提高他们的这个食欲。那么对于大人来说，吃太子参它的主要功效又在哪里？
0: 我们一般的人吃这个太子参的话，它发挥的这个养生调养作用是比较好的。因为太子参呢，它是味甘微苦而性平，那么它归的是脾肺经，那它所以有什么呢，这个健胃生津和补脾养胃的这么一个作用。那我们在服用这个太子参的时候，那它相对来讲呢，它的这个补气的力量又不如人参，是吧，所以它就比较平和。那你在这个养生的时候加一些这个配伍的话，对于我们调理身体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一般我们跟它去配伍的话，会怎么搭配，往哪些方面去考虑？
0: 因为它主要补的是不是这个脾肺之气嘛，还有滋养脾肺之阴，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肠胃还有脾这样的一个梳理和调理的作用。那如果是你这个消化不良，或者是这个食少没有食欲，那我们一般呢就是用这个太子参呢和一些健胃和健脾的这个药材去进行搭配。
1: 是，我们中药讲的是君臣佐使，所以说怎么搭配让它的这个药效能够发挥得更好，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这也是一门学问。说到这儿啊，给我们两位乐学嘉宾出题了。两位也是经常来我们节目啊，知道咱们很多的一些中药它的一些效用，那我们就请出几位中药来，两位试着来组合搭配一下。
2: 我们试一下。
1: 我们看到现在已经端上来了9味中药材了啊，这有些很眼熟啊，比如说像这个是红枣，对吧？哎，这个呢，我知道这是黄芪啊，这个是薏仁。好，接下来这些我就不认识了，就要来考两位了啊。这个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
3: 它那个应该是玉竹吧，有点像，但我不清楚。
1: 玉竹啊，
3: 对，
1: 问一下，这个是吗？玉竹，
0: 对，是玉竹。
1: 这个呢，
2: 是山药吗？
3: 是的，
1: 山药，
0: 山药啊，是，
1: 对的。好，我们再看这个，有点像葡萄干一样的东西。
3: 这个是麦冬，对，它是应该是健脾的。
1: 对，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里面是白色，外面有一层这个壳。
3: 莲子
2: 啊，莲子，
3: 对对对，
1: 它是去了芯儿的，你看，中间是去了芯儿的莲子，
2: 怎么看着有点黑黑的？
3: 因为它没有去皮啊，
2: 原来这样。
1: 来，还有我们这一位，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像方糖，
3: 这个很常见了。这个是茯苓吧，应该，是
1: 茯苓，
0: 是的。
1: 那其他的8味我们都认识了啊，那现在中间的这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叫甘太子参。那真正的难题接下来就来了，周老师，您给他们出题，我们现在身体出现哪些症状，然后让他们根据我们现在提供的这9味药材来进行搭配。
0: 那么我现在呢，一个是气虚，第二呢就是饮食不好，你觉得该怎么搭配？
3: 首先要入的一个药

0: 是黄芪补气的
1: 提气儿哈，嗯，
2: 是黄芪补气，
0: 对，然后是两味药搭配一味药的话，还差一味药，我想想，
1: 那个山药是不是可以啊？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山药是健脾的，
1: 对呀，嗯，
0: 所以搭配在一起应该可以起到这样的功效。
3: 哦，也可以。
2: 那如果让您来搭配的话，您会怎么搭？
3: 如果我是气阴，就是两虚的话，我可能会涉及到，
2: 红枣。
3: 对，因为黄芪呢，它具有托举阳气的作用，它补气力是只升不降，所以它的效果很好。那么它再辅以这个太子参的话，它既有健脾的作用，又有生津的作用。大枣呢，它主要是既有甜味儿嘛，口感也比较好，而且更重要的是大枣它有补血的作用。哦，啊，又起到这个滋阴，又能够起到补气，我们讲就气阴双补或者是气血双补。
2: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组合可以起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觉得像太子参和玉竹以及麦冬，它可以搭配使用，它起到这个健脾、这个养阴、生津的作用。麦冬和玉竹呢，它都有，主要是养阴、滋阴生津这个作用，再和我们的太子参主要是健脾的作用打在一起的话，就比较适合。
2: 那其实我们在搭配了以后，怎么做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只是把它拿来煮水喝呢，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煲汤啊这样一些制作的方法。
3: 介绍几味这个叫膳食型的这个养生汤，首先就是比如说买点瘦肉、里脊肉，那么把它前处理以后洗干净，然后焯水，那么你切块儿，哦，把它放在肉放在一边儿，再把这个太子参呢要用那个水泡个十来分钟，因为你用的就是干品嘛，然后再加上姜，那再加上其他的这个调料，放到清水里面煮开了以后，再把瘦肉放进去，这个时候呢再熬煮一个小时左右的话，我们这个汤的味道啊，既有这个香甜，也有肉的那个营养的滋味儿。这是一个在我们思饼地区，常见的待客的一道菜。
2: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太子参和其他中药的一些这个搭配的使用方法啊。
3: 对。
2: 那其实说到太子参，可能很多人也会想到一些和它相关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参类啊，党参啊，包括这个
0: 西洋参啊，
2: 对吧？那太子参和这些参类相比的话，有没有一些区别？
3: 这四种参它们的区别还是蛮大的，适用的人群也是不一样。你比如像人参吧，它们从性味来讲呢，都有一个共性，也就是它们味甘而有点微苦，但是呢它性温。那么对于人参来讲呢，它是大补元气的，补脾益肺、生津和这个安神增智，但是呢它主要的补气力量非常的强，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主要是用于什么那种气虚欲脱的重症，用人参来大补气。那还有一种是什么？西洋参。
2: 西洋参
3: 啊，西洋参呢它也是微甘微苦，但是呢它性温，那它的作用是什么？补益脾肺、清热生津，所以它的作用的话，虽然没有人参补气的力量大，但是呢它是什么呢？这个清热的作用，就是对于这个气阴两虚热象比较大的，那么用这个西洋参就比较适合。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
2: 党参。
3: 党参。党参呢它的这个补气的作用又更弱了，因为它性平，所以它主要就是这个补益脾气，只用于一般的补气的这个症状。那对于太子参来讲呢，它主要就是性更平了，它的补气的作用的话比党参还要弱，所以它很适合的就是小儿和老年人。所以他们在这个适应症上，根据它的药性的不同的话，你选用就是不一样的。
2: 明白了。其实这有点像我们在用一些这个护肤品的时候，我们会讲有些东西啊，我们用的可能有些人他会比较敏感，所以说上面会标一个敏感人群适用。咱们这个太子参它也有这样的功效，它是平补明心。
3: 对啊，
2: 就适合我们日常用来给这个体弱的人进行适当的补益。
3: 对，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

0: 要求，一个是在补的时候你每天的食用量不得超过15克，这是一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感冒发热的病人，你就是最好不要服用。为什么呢？你病还没好，然后正好是这个正气和邪气在争斗的时候，竞争的时候，那你又去补，那就很容易让这个病邪留在体内散不出去。所以感冒发热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再补了。第三一个的话就是孕妇，还有这个我们讲的是哺乳期的妇女，也是谨慎的，最好就是不要服用。它比因为是一个特殊人群嘛。
1: 刚刚听了周老师讲了这么多太子参的小知识啊，你是不是也很好奇我们贵州施饼的太子参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那接下来我们跟随迪迪和周老师团队的脚步一起去看看。
2: 你可能不认识它，但你或许已经吃过它，因为它是健胃消食片的主要原料太子参。让我们一起踏访中国太子参之乡，见证一味本草与乡土共融的篇章。
0: 太子参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生物学习性，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它会夏眠。
3: 夏眠
0: 就是夏天的时候它的地上部分不再生长了，就进入枯萎，那它的根部呢就开始进入休眠。这个时候的根呢，它的有效物质，特别是它的营养物质的积累是最丰富的时候。
4: 我们也开展了这个太子参的相关的这个新品种选育的工作，让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采娃情况吧。
3: 那我今天有机会一起学习一下了，走吧。
0: 这边的品种呢是有斯泰一号和贵参一号。哦，
3: 大姐你好。
5: 哎，你好。
3: 咱们这个地方种植的年份大概是有多久了呀？
5: 这个太子参在我们这边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哦，现在我们这个太子参的话，在我们施饼是全国种植太子参最大的种植基地。
3: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产量怎么样呢？
5: 以前的话就是在150公斤左右。从我们这里政府跟这个一些专家在对这方面进行这个品种的改良过后呢，我们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现在我们这个产量的话是一亩地，鲜货的话在2000斤左右，干货的话就在800公斤左右。
0: 这个就是施饼的贵参一号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除了产量有所提升，同时就是抗性要好一些。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它中间的有一个有效成分叫太子参环肽B。那太子参环肽B这一个成分的话，它有很好的现代的药效功效，比如说它能抗黑色素生成，能够抗酶解，还有呢现在能稳定我们的这种微循环系统。未来的话它其实有很好的拓展的这个潜力。
5: 这个太子参呢，其实它不仅说是拿作为来药用，还可以食用。比如说我们这个鲜货，现在你们都可以尝一下，它的味道到底好在哪里，你们可以品尝一下。那
6: 谢谢。
0: 太子参在中药上面呢，它是味甘、微苦、性平、归脾肺经，那么所以它有益气健脾、生津润肺的作用。它对于那种气阴不足、口渴这种调整，还有消食，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有一个中成药叫江中健胃消食片，
3: 就是这个吗？
0: 主要的军药用的就是太子参，它占到整个我们太子参的全国产量的消耗量是达到20%。那除了这个太子参的品种以外，同时还要配合一些
4: 种植技术。
0: 种植技术
4: 在这个生产上面，针对无性繁殖容易退化的问题，我们就开展了有性繁殖生产种根无性繁殖生产商品参的这种模式。这个过程呢有效地提升了这个产量之外，还保障了这个药材不退化的这个问题。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大棚里面的太子参种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好
3: 吧，
0: 那我们走吧。
3: 张主任，您看我们这个棚里面这么大，那像我们这个地方有多少个这样的棚呢？
7: 大棚呢是

0: 我们2021年的时候投入那个东西部资金是400万，我总共是借了4个大棚，每个大棚1亩。
1: 它这个大棚它的功能主要是为种子资源保存以及品种选育以及繁育做准备的。
0: 对，
2: 那像这样说的话，咱们大棚里面的太子参和农户种的太子参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们在大棚里面种的太子参呢，它就是种源清楚。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做 GAP 基地建设示范以及我们的生产的标准化建设，首先就是要种源清楚，所以这个大棚它的工作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那现在我们这个棚里面的种类大概有几种呢？
0: 现在我们大棚里面有两种，一个就是斯泰一号，还有一个就是贵枝一号。
1: 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保存了这两个品种它的植物学标本的，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从这儿一片都是我们太子参不同地方的种子资源，而这个呢是我们施秉县本地自己选育的第一个太子参的新品种。哦，
2: 但是这个我感觉样貌上面跟我在那个农户那个地方看的不太一样。
3: 赵老师，这个大概是几月份的呀？
1: 这是生长了到5月份的采的紫苏，我们的采收期是到7月份嘛，所以它的块根还没有开始完全盘大。
2: 那这个是鲜的，也是鲜品对吧？
1: 在我们采挖出来的这个鲜品的话，它实际上还属于农产品。在我们中药上面它还有一个产地加工的一个过程，加工清洗和处理以后呢进行烘干，这个时候它才转变为药材。
2: 行，那咱们一起去瞧一瞧。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太子参的加工厂，那我想知道我们这个太子参的加工方式是什么样的。
4: 那其实太子参到我们这里呢已经是深加工了，在到这里来之前呢还要经过一道初加工。那咱们从土里面采收起来之后，先要把它经过清洗，清洗掉了之后呢，就是还脱水至30%的时候，就我们太子参表面的一些毛须我们要把它搓掉，搓掉之后再回到烘箱去把它烤至全干，再到我们这里来进行提取加工。
2: 那我们农户们把这个太子参挖出来，是不是立马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呢？
1: 是的，就是它挖出来以后，经过产地的初加工，就可以进入市场的这个交易。施秉的刘大厂镇，它就有一个专门的只交易太子参的交易市场，在新编的国家中成药和中国药典，它对这个太子参为原料的中成药就有49个。我们实验室因为具有 CMA 的这个支持，也是长期对这个黔东南州社会送样的太子参呢进行跟踪检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施秉的太子参它的品质啊，主要体现在这个多糖成分的含量高，它含量高了以后，它的外观品相就好。第二个呢，就是它里面的环肽B的成分呢，是比较优秀的。
2: 那块小小的太子参啊，不仅是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还拉动了当地的经济效益。咱们施秉县呢，也因为它改变了山野命运，并且让我们农户们鼓起了腰包。
5: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6: 感谢周老师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不但给我们教了怎么选这个好品质的太子参，而且也告诉我们平时我们在使用太子参的当中的一些禁忌啊。我们虽然说它是平补明星，但是呢我们在日常服用的时候切记不要过量，而且要结合自身的体质，如果身体内有病灶的话是不宜服用的，每天呢它也是有一定量的限制的。再次提醒各位啊，可以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更多权威健康资讯可以一手掌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3: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但他有时候
1: 哎呀来了来了，哇！
2: 住的舒服吗？
3: 舒服。
2: 吃的舒服吗？
3: 吃的舒服。
2: 像不像回家？
3: 不像回家。
4: 几天干一次厂，买肉买鸡都可以。
5: 买的房子，
1: 原来这旅居是把房产都买了。
2: 旅游产业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殷切期望，也是贵州四化当中最有比较优势的一化。
6: 2026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如何以旅居为牵引，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旅行和旅居是质和量相互相成的推行过程，这就是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
8: 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去过美好的生活。
2: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画像，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0: 哎呀，这天气真的是
1: 凉快啊。嗯，
2: 在这个环境下烤面包感觉又不一样了，
3: 很舒服。
4: 把它尽量擀成一个圆形哈，开了之后给它这样子，然后中间这一片拉上来，另外两个给它合在一起，给它搭上去，果干点在上面。
1: 啊，这我会了。
4: 对，然后剩下的就可以自己发挥想象力去做好了。
0: 明白了。
3: 所以一个面包从做开始到吃还是有很多的工序。
0: 咱们钱陶做面包是一个特色。
3: 对，钱陶这两个字，它不仅说是咱们一个地名，它也还是陶器的名字。嗯，20世纪30年代，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做陶。
0: 有一句话叫做，我不知道对不对，叫贵阳碗钱陶灶
3: 制，
0: 钱陶制。
3: 对啊，所以说钱陶它因此而得名，也是贵阳的一个特产。陶它是要经过窑烧制，所以我们在想这个窑是不是还可以做别的，就创造了这个窑烤面包。做出来以后呢，就是反响不错，经常会有人就为了吃这一口，
0: 大老远跑过来
3: 几百公里过来这个地方吃窑烤面包，时间一长以后，他们就会在想，哎，咱们能不能住下来。嗯，所以我们就从23年开始把旅居做起来。
5: 面包箱到留下来这个逻辑，其实就是旅居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旅居它不是观光，它是吸引人留下来，而不是吸引人去看什么。哎，
0: 就是从过来当游客，为了一口面包当食客，到最后呢，我们留下来当住客。
1: 这三个客归纳得很好。
0: 做面包，做面包。
1: 今天一定要把我自己烤的给他带回去。
0: 这个烤出来到时候看一下，我们就是
1: 能不能猜出谁是谁的。
0: 我的那几个我觉得还是蛮有特色。
2: 对对，最漂亮的就是你的。
0: 哦，这就送到炉子里面了。
2: 大概烤多少分钟啊？
4: 烤个10分钟左右。
0: 哦，那挺快的啊。
3: 它里面的温度很高。

0: 哎呀，来了！哇，看看给我姐姐这一张，
1: 太舒服！
2: 我要找我的那个，
3: 我这都散了，这个完全已经变样，这是啥呀？嗯，
2: 这麦香味很浓哈。对。
3: 其实范老师刚才您还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旅居。嗯，旅居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呢？
2: 你看哈，旅居，我们把它拆解来看，旅的话，那你就是人来来往往，你看的是风景；居就是人和心都搁在这了，是过日子的。旅游就是到别人家门口转一转，拍个照片，打个卡。
0: 对。
2: 但是旅居它真的就是

0: 住下来，
1: 好好的感受。
0: 对，我们烤个面包，和老乡聊聊家常。旅居是什么时候兴起的？也就是近十年，因为它是脱胎于早年的老年人，它候鸟式的啊，要么避暑，要么猫冬。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全时段的、全年龄覆盖的，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嗯。

0: 来的游客到我们贵州，不管你是旅游也好，度假也好，康养也好，超过15天，你才能叫旅居。
1: 从经济学上面来讲，旅居和旅行它是质和量的关系。那么旅行的话，它更是一个新鲜感、位移的一种追求，它可能追求的是一个广度。比如说，我们就会问：哎，徐老师，你去过多少个地方旅行啊？
2: 对。
1: 但旅居哈，它是一个时间沉淀下来的归属感。 重要的是一个深度，旅行和旅居是质和量一起相互相成的一个推行过程，这其实就是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的。
2: 是，其实不管是广度还是深度，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旅游产业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贵州的一个殷切的期望。也是咱们贵州四化当中最有比较优势的一化。那面向15，我们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抢抓机遇。 加快发展旅居产业，带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整体提升。满眼都是翠绿色呀！
0: 晚上坐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感受蛙叫。
1: 陶渊明来了都不想走了。我们贵州做旅居真的是有比较优势的，冬天也有温泉阳光，夏天不用开空调，还有上千个活着的村庄，早上会有炊烟袅袅，晚上呢鼓楼里面会有歌声飘出来。旅游中最美的风景，使人最深情的告白呢是留下。是。
2: 靠什么留下呢？就是咱们的烟火气，就是咱们的虫鸣和蛙叫。
1: 对，
2: 而且咱们贵州不光有比较优势，其实它还有发展目标，啊，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就提出了，到2027年要打造50个旅居集群，400个重点旅居村寨。
0: 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扩张，它更是我们集群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的协同效应。旅居它有一个最核心的本质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选择长居还是短居？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问题：留在这儿的价值是什么？
3: 通过我们对这个村落的探访和调研，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相信我们这个村会给到你们一个答案。那么我们是从2023年开始整体的来规划这个旅居，虽然说发展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也小见成效。同时呢也成为青岩、黔桃、高坡、爽爽贵阳旅居示范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那咱们就去走走看看。
1: 好。
3: 这片呢都是农房，第三方公司进行设计和改造。这地方是四号院，那边接的是平民小院一号院。好，这是咱们一个旅居示范院，这个价格表呢，我们分大床房、标间，7天6晚，是1288。
2: 咱们是含餐的哦，我是说这个要高一点，它是包含了1日3餐的，包含1日3餐。哦，
3: 住的越长，实际上它的性价比就越高。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咱们房间，看房间。它这种入住率高不高？还可以咯。进来以后，你们感觉到闻到一股清香味，木头味道。你看它这个床头都是那种大树做的，原木的。地板用那个油面漆，它也不起灰的。整个装修风格以素雅为标准。
2: 床垫啊，
3: 都比较讲究它的软硬舒适，不错的。对，那像这样的民宿，现在村上有几家？30多家，整个黔桃呢，54栋院，270多个房间，将近是400多个床位。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气味优势、环境整体服务的标准，评星级，根据客人的不同需求，给他匹配相应的星级旅居房。
2: 看完这个房间的这个感觉，
3: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2: 整体效果是不错的，
3: 嗯，
1: 而且价位也很合适哈。
2: 对，
3: 去年咱们村接待了多少游客？有5000多人次。
2: 他们来这儿一般会待多久？
3: 有待1个月的，有待2个月的，也有待半年的。
0: 那待的时间都不短。
3: 对。
0: 那他们一般都是从哪些地方到？

0: 咱们这儿来玩呢？
1: 像这边的话，我们有这个上海的、深圳的、广东，还有北京的，还有新加坡，
0: 四面八方，哪儿的游客都有，还有这个国际友人。
1: 对，
0: 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他们的群体结构是什么？
1: 一个是退休老人，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媒体博主，还有年轻人带着父母和小孩到这里面避暑的。
2: 你看啊，知书他讲了一个变化，之前的旅居它是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时间来这里居住下来，现在的旅居人群全覆盖，时间呢也是全覆盖，就有点像定居文化，像这种流动型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0: 百庄潜逃，
1: 对，我们是以百庄潜逃这么一个品牌来打造的整体民宿，一庄带十宿，百庄带千宿。
3: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面临着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很多地方的旅居它是单点萌芽状态，虽然有一个地理上的集聚，但是它并没有形成这种化学的协同效应。就拿我们的潜逃来说，我们有54栋房子，有273间客房。如果说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话，那就一定是内卷，对不对？一定是低价的同质的竞争。但是现在咱们统一用了一个百庄潜逃的这样的一个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的客源调度，就形成了一个1+1=2的集聚网络效应。在这种标准下面，我们就从集聚就跃升成为了产业共同体了。
0: 大家合力来发展。
3: 对啊。
0: 其实我们说旅游是什么？旅游的本质它就是文化体验。那品牌竞争背后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贵州在发展旅游产业化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多彩的文化。
3: 其实文化真的是我们特别值得自信的地方。早上可以在鼓楼听大哥，中午到屯浦去看娘娘绣的是600年前的纹样，晚上就参加村 BA， 为选手加油喊到嗓子哑。那你想想，这种这么鲜活的、具备活人感的东西，恰恰就是在很多地方欠缺的，也是我们贵州最宝贵的东西。旅居它的面是辐射的，是让文化去充分浸润的。
2: 其实这个啊，是旅游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当所有的旅行社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时候，它的供给就剩余了。现在我们是在质上下了功夫，那它怎么做呢？就是精准画像，精准的提供产品，实现人的需求和产品之间的完全吻合，这也是高质量的一个供给推进嘛。
0: 在质上下功夫，在质上精准画像，也相信我们贵州会成为更多人远方的那个家，
3: 高质量的家，
1: 肯定会。
3: 这个酒吧小镇哈，它的常居人口只有2.4万人，但是两位猜一下，它的一年的旅居人口可以达到多少？
0: 2.4，1:1，了不起4.8，
3: 太保守。
0: 有多少？
3: 它一年可以达到12万人，很厉害吧？
2: 哇，超了很多倍了。
4: 阿姨，你们是从哪来的呀？
5: 重庆江西。
0: 从住多久准备？
5: 至少2个月嘛，
6: 3次，
0: 每年都来。
6: 哎，
0: 住得舒服吗？
6: 舒服。
0: 吃得舒服吗？
6: 吃得舒服。
0: 像不像回家？
6: 不像回家。
7: 我们住在这儿的。
0: 哦，他是老板啊。
7: 老板。
0: 他家那个民宿咋个样呢？
7: 新房子多，全部是新的，别个2个月是新的。
5: 9年了，那是9年的，我们在这儿来。
0: 9年前那个还没形成气候，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8: 拿了广告打到重庆去了嘛。
9: 那为什么要放电视？
3: 哎，王老师好！
10: 欢迎各位老师，欢迎各位老师。
0: 你好，你好，
3: 王老师，好久不见啦！
10: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们正好团队过来调研。
10: 可以，欢迎，欢迎，欢迎。
0: 我听范老师说，咱们这个镇子一年承载的游客量要到12万多人。
10: 对，游客是本地村民的一个6倍。
0: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镇上能承受得了吗？咱们这个基础设施配套能跟得上吗？
10: 避暑旺季的时候，也面临了许多问题，交通拥堵，还有我们的停车场不足、网络卡顿等等一系列问题。

0: 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也将继续加强常态化交通劝导，争取上级资金呢，升级通讯网络，还有建设一些临时停车场。
1: 是的，如何让游客在这里住得久，确实是我们旅居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0: 走吧，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杨家院子。
1: 好好。
0: 他们是我们的省级示范农家乐，是从2018年开始建造的。老板呢是在县城经营酒店，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来，杨总，来客人了。
2: 您这院子停车挺多的呀。
3: 行吧。
2: 你好，你好，
0: 来，
4: 你好，你好，
2: 这车停满了，咱们这个房子应该也差不多，
5: 全部都住满了。川渝的人占了80%了，还有其他就是上海呀、广州啊、南京啊，都是我们的标间，晓得哈？2500一个人，一个月就是5000，有阳台房哈。有套房哈，在阳台就是对面那种哦，
6: 那种可能要贵一点哈。
5: 在那边要贵一点。这是我们的食堂啊。
2: 你看这肉就挺新鲜的。
1: 这就是我们地里面的东西吧哈。
5: 对对对，我们自己的了嘛。如果他要吃我们的农家特产，像这鸡哈，当场看到拿来杀了好多斤，他自己付钱，我们免费给他加工。
2: 管吃管住还管啥？
5: 我们周边的景点，娄山馆呐，生意会吃，经常带他去玩。每一层楼有一个楼长哈，楼长带动他们跳舞，还要去参加春晚比赛。
2: 哎呦，难怪供不应求，这把什么都考虑到了，情绪价值也给满了，所以大家都愿意来。那那么多人想来，咱们这个客房就这么多，住不下了怎么办？
5: 住不下了，我们就推向周边吧。
2: 哎呀，这人还不少。哎，大哥大姐，你们好，我们是电视台的，能跟你们唠唠吗？
7: 可以。
2: 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7: 不是的，我们是从各个地方。这儿太舒服了。
8: 是慕名来的。
9: 我在这边住了9年，第一个到杨家院子来就是我。哇！
2: 在座的几位大哥大姐有没有到这个春晚上展示过的？
9: 都去过，每一年都要去参加比赛。
6: 我们拿奖了吗？没拿奖。
2: 你们那边热不热？
10: 热，
2: 对，热。那这儿热不热？
10: 凉快，
2: 凉快。
11: 小白菜、茄子，
1: 和重庆比呢？
11: 比较香一点，
2: 好吃吗？
12: 老板姐，老板姐好多猪的。
2: 老板，这些菜也是你们家自家种的吗？
13: 这就是。哎
1: 呦，你看这好新鲜。
2: 尝点我买的这个花生，特别好。
1: 它多少钱一斤？
2: 7块钱。
1: 很香晕。
2: 对。我现在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来咱们这儿旅居了。除了有这个好山好水的环境还有温度之外，烟火气真的太重要了。
1: 你不注意的话，晃一眼可能还看着感觉像80、90年代人们的那种朴实哈。
6: 而且就感觉情感真的很重要，就好像已经回到熟人社会了。
1: 是，
6: 我又是村里的小芳了。
2: 这个集市大概有多少个摊位？
0: 可能有1500个左右吧。
2: 哦，那还不少。哎，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的农户把自己种的菜呀、养的猪啊、鸭啊、鸡啊拿到咱们集市上来卖，然后旅居的又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又能够给咱们当地百姓带动收入。
0: 是，这就是我们的后备箱经济。来这里避暑的游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周末的时候啊，他子女就会过来看望他们，那么回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些农特产品一并就带回去了。
2: 啊，你看咱们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0: 是的。
2: 再买点。
0: 再买点，再买点。我们酒吧镇呢，除了有乡村民宿，还有12家旅居地产。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酒吧镇做的比较好的一家旅居地产，叫十里云湖。

0: 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我们
2: 哎你好，
3: 可以进来吗？
1: 欢迎进来，哎，你要走，你要走，哎，
2: 要换鞋不？
1: 哎，不需要，哎。
3: 哎呦，哇，这一开窗的好舒服啊。
1: 我们是推山都砍到山，哎，出门都砍到虎。
4: 环境真好。
2: 平时几个人来这儿住啊？
1: 平时都是我和我的，我和儿子那个住，一般到七月底啊，那个外孙来上来。
2: 咱们坐下聊呗。
0: 这位是我们小区徒步社的主理人，他也是来自重庆的游客，在这里居住了5年了。
1: 我们成立了很多那个社团，有徒步社、读书社、有棋牌社、健身操社、乒乓社，还有篮球社，一下大概有18个社。
2: 18个社，
1: 我们当时在那买房子的时候，就买一个能避暑的那地方哈。好，慢慢呢都熟了，那个地方有朋友了，觉得你归属感了，那都是过的家了。嗯，
4: 这种就是情感品牌和社群粘性，这才是让旅居它能够留得下、回得来，还能够带朋友回来的这个最底层的密码。
3: 旅居的房产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社群活动啊？
0: 是的，十里云浮呢是社群文化标杆，他们这里除了快乐管家，还有生活管家、健康管家，全方位保证游客的生活。
2: 小区大概有多少套房？
1: 大概是1000套房，
2: 1000多。哎，
1: 可现在卖了900套左右了。哎，哦
3: 哟，已经很稀缺了。旅游已经拉动了内需，产生了旅居家的这些产业，比如说旅居家银发、旅居家业绩这一类型，让经济的效应就完全扩大起来了。
2: 对，
4: 其实，在酒吧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向，从地产模式转向了运营模式。过去很多旅居产业本质上是做房地产，这里加了很多新鲜的血液进去，有建设、有运营、有服务，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管理。
2: 今年贵州的政府工作报告呢，聚焦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明确了新一轮3个100万，其中呢，新增旅居人口100万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已经把旅居产业纳入到了新型城镇化的总体布局当中了。
3: 啊，对，之前我们都在讲旅居对微观群体的一个影响，那他现在给我们讲了一个对宏观的一个影响。以前城镇化它是以产业把农村的人吸引过来，旅居它是在乡镇或者农村用消费吸引城市的人过来，这就变成了一个平衡，所以这个就是新城镇化的一个内涵。
2: 对，它其实也是城乡融合的一个新路径。
3: 不仅是城乡融合，它是一个高质量的城乡融合。我们所有的游客是不是以脚来投票的？如果说这里环境不好、物价不好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去别的地方。所以一个地方要留得住人哈，它是需要大力的挖掘自己的潜力，把公共设施给完善，它会让这个城市更加开放而包容，甚至会倒逼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4: 前面阿老师说过，如何让他能够住得久，他还得去考虑构建一个15分钟旅居生活圈，要能够买菜、拿快递、共享医疗、社群空间。只有这样一环一环的把它铺开来，才是产业运营的门道。
2: 是，其实就是让外面的人说好，也要让我们本地的人说好，让这里真正成为远方游客的家。贵州的文旅发展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的。去年他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贵州15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同时，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响贵州旅居品牌。那么，打响贵州旅居品牌，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两天的探访与调研，从哪些方面能再借点力呢？
4: 从全球视野来看，旅居产业正在从资源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欧盟推行了绿色旅居护照，让成员国�化境客流量提升了45%以上。新加坡用旅居智慧大脑进行空房调度，客房的空置率呢降到了3%。这种经验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可能比资源禀赋更加的重要。当然，我们贵州它不可能简单的去进行复制粘贴，我们还是需要因类施策。比如说呢，像童子啊，面向川渝的客人，主打低成本的长

0: 区的养老的规模化运营，新意呢走的是高价值微度假的精品内容。贵阳近郊呢就可以针对数字游民去做一些创新业态。
1: 其实这两天的调研啊，我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当前的核心消费主体还是夏季避暑冬季康养的季节性旅居。在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2: 从经济学上来讲，它的着力点就包含降成本、差异化、沿产业链、经济外部性。那么降成本呢，是一个国家和地方要做的事，通过制度建设、产权稳定、基础设施配套，然后来实施。差异化呢，是一个市场要去做的事，市场的供给、价格的形成、季节调整。沿产业链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旅居加产业，形成从住到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经济外部性就是缓解信息的不对称的困境，要释放出一个信号，让更多人知道你想要旅居，其实多彩的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提供之地的。
0: 今年省政府提出打造三大旅居带嘛，遵义、贵阳、六盘水利用清凉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利用暖冬优势打造贵南阳光旅居带，各州市是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比如说森林、中草药、温泉，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
1: 是，就是要多级发力，带状辐射。
0: 省委徐丁书记强调，要丰富旅居业态，拓展应用场景，推进智慧旅游，增强便利性和吸引力。因此把旅居带呢形成四季旅居店呢，还需要去下功夫。对外呀，我们要把客人吸引进来，对内呢，我们要把景区、度假区、特色村寨呢把它串联起来，游客呢不是到一个点，而是走一条线，最终呢让游客从看美丽风景转换到了去过美好的生活。
1: 说得真好，让游客从路过的客人变成常回来住的家人，我们的旅居品牌就打响了。这样吧，我们也为贵州旅居打个 call。
2: 好，
1: 旅居到贵州，
3: 生活更多彩。
2: 你每天都来逛吗？
4: 哎，我们摆起生日都要自己煮嘛。
5: 这些淡水流花绝对正宗的。
2: 是重庆的吗？
5: 老板吗？北不是北噻。
2: 你是为了重庆人开的吗？
5: 这儿70%-80%的人都是重庆市民。
6: 哎呦，这地方，
7: 那后面一个。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0: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吴大夫，战大夫，终于找到你们了。
2: 怎么了？急急忙忙的。
1: 刚刚陈家传来话说，任东他爹坠入山崖，身亡了。
3: 什么？王耀平日老老实实的，也没跟人家结什么仇，是谁那么狠心啊，就把他给害了？
4: 战大夫，警察呢，正在调查之中，希望能早日把凶手捉拿归案。
3: 嗯。何秀啊，何秀，
5: 啊，张大夫，
3: 何秀啊，王耀走了，你要坚强起来，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和我们。

0: 说。
1: 是啊，方大嫂，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我说，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您解决。
2: 能不能把阿耀这个月的工钱给我啊？
1: 这个是应该的，应该的。
0: 我说你这个婆娘，我还以为你舍不得王耀，说来说去你就舍不得那点钱。
2: 阿耀辛辛苦苦为了这个家挣的钱，我怎么就不能要了呀？
1: 王大嫂您别着急，结清工钱是我应该的，只是这事情啊来得太突然了，这样我回去清算一下立马给您，您放心，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2: 谢谢谢谢。
0: 任都这孩子这么好，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娘？
2: 哎，你说到任东，任东这孩子上哪儿去了呀？
1: 他跟古大夫在一起，古大夫说要跟他聊聊。
2: 古大夫？
1: 对。
3: 任东，你不要太难过了，你爹虽然不在了，但是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希望你能够好好的。
2: 我爹一直都希望我好，没想到他走得这么突然，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尽孝。
3: 你爹在的时候你一直都很孝顺，没有做任何对他忤逆的事，这就是孝道。
2: 可这些比起爹对我的疼爱，我远远不及。爹什么事总是先为我着想，小时候家里饭不够吃，他就故意说自己不饿让给我吃，后来上山采药又为了救我伤到了腰。而我呢，我又为爹做了什么？甚至谁是杀爹的凶手我都不知道。
3: 孩子，我相信天网恢恢，迟早会抓到凶手的。
2: 可是抓到凶手又有什么用呢？我已经没有爹了，我已经没有爹了。
3: 孩子，你从小来到我家，我看着你长大，看着你从对医术一窍不通到现在的优异成绩，我打心里头喜欢你这个孩子，我也从来没有把你当做外人。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我当做你爹，我会像你爹一样的照顾你，好吗？
2: 顾大夫，
3: 我肯定不如你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可是我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你没有了一个爹，还有我这个爹啊。
2: 爹，

有的难受都哭出来。

0: 就这么走了。
1: 叔叔，
0: 叔叔没出息。哎，孩子，不是让你多休息几天吗？
1: 我是来拿我爹的东西的。
0: 哦，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0: 这一切都是你爹的东西，还有啊，这是你爹的工钱。叔叔，我不着急的。我知道你不急，可是你娘急。 你爹这么一造化，这家里面就少了经济来源。这时候用钱的地方多，啊，来，孩子，来拿着，啊，拿着。怎么这么多啊？这多余的部分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也不知道这时候。 能帮上什么忙？叔叔，您不要这样，我不能要。拿着，我不能要。叔叔，我真的不能。拿着，孩子，我跟你爹相识这么一场，就这点心意，你都不接受吗？啊！
1: 谢谢你，叔叔。
2: 算你有良心。

0: 更新。
1: 对不起啊，孩子，叔叔不应该罚我啊。
0: 叔叔，
1: 孩子，叔叔心里发闷，要不你就陪叔叔说说话吧。
0: 叔叔坐。
1: 我在这铺子里面总能看见你爹。
0: 叔叔，叔叔你别难过了。叔叔，
1: 不说了不说了。哎呦，我跟你爹喝酒那阵儿啊，你爹总是跟我说，有你这孩子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福分。虽然你不是他亲生的，但比亲生的还要亲。他说你呀，从小就懂事，关心他。你知道你爹啊，他喜欢喝两口，所以你就请铺子里面的人给他设酒喝，说你回来再去还人家。孩子，你爹一直啊，把你的乖啊，还有现在的成就引以为傲，真的。
0: 我爹他最疼我了，我会永远记住他，永远把他放在心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1: 是啊，是啊。
0: 叔叔，我们别哭了，你也别哭了，我走吧，我在这里只会让你更难过。
1: 孩子，等一下，这个也是你爹的，拿着啊。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为你爹攒的。你爹这常年的采集药材，对什么药材他都了如指掌的。自从啊到了咱们这个铺子，在收药材方面啊，他真的能看得出这药材的这个品质的好坏呀，价格的高低呀，把关的可严格了。所以咱们陈家药铺啊，这个批发生意做得这么大，各个地方都来咱们这儿批发，这离不开你爹的功劳。哎呀，你爹这一天到晚就知道干活啊干活，我就琢磨着我应该额外的再给他一笔钱。刚开始你爹不同意，我就硬塞给他，最后他还是拗不过我。他跟我这么说，他说，陈老板， 你把这钱帮我攒着啊，因为拿回家之后啊，可能就被你娘给花了。
2: 这个死鬼一直在外面说我坏话，不行，这个钱不能给忍冬，我要去拿。
1: 这钱还是给你娘攒的。他说他要是有个万一，好给你娘有一个养老的钱。
2: 养老的钱？
0: 我爹他最疼我娘了，虽然嘴上说他，可他的心思我知道。
1: 他跟我说，虽然你爹跟你娘

0: 常年的吵啊吵啊，可是你爹说你娘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福分，他说自己是个粗人，你娘漂亮，委屈他了。就上次离婚那事儿，你知道你爹是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如果你娘能找到一个让他放心的人，他就可以放手让他去过去。
1: 你
0: 哎呀，跟你爹啊交往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我能看得出来，你爹把你娘领回来那几天呢，你别看他那个愁眉苦脸的样子，这心里面他甭提多高兴了。他说只要你娘他愿意留下来，他这心里面就定了，以后你娘就再也不会离开他。谁知道日子刚刚好，刚刚好，你说你爹就走了。这好人真是命短呐。
1: 爹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娘，你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娘的。
0: 好孩子，你爹没白疼你。
1: 老友，你这个死

0: 这么好？
1: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0: 安东，
1: 哥，娘呢？
0: 娘没在家呀？
1: 对呀。
0: 这么晚了，她去哪儿了？明天一早，我们还要给爹出殡呢。
2: 我刚从灵棚回来，娘也不在那儿。
1: 那你们给爹守灵，我去找找娘。
0: 好。
3: 黄泉路上冷清，你多喝点酒，身子毛了。

你怎么能留下我一个人？为什么你要死后才让我知道你对我的好？为什么在你死后我才知道？

0: 自出门之前，我不就跟你说过吗？成亲的时候也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所以这次出门啊，
1: 就给我买了这个戒指啊。
0: 我为买这个戒指啊，白天在山里忙，晚上也在山里忙，都快累死在山里了。
1: 好好看，
0: 喜欢吗？
1: 好喜欢。

0: 好漂亮的丝巾啊！
1: 你要让我看一下。哎，
0: 手脏病啊！哎呦，真好看！怎么样，好看吗？
2: 这丝巾可贵了，爹可花了不少钱给你买的。
3: 我也只是路过，路过那个集市，看有人卖这个。嗯，你戴上这个挺好看的。嗯，
0: 看在这丝巾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0: 已经失去爹了，你不能让我再失去你啊，娘！
1: 为什么连你也对我这么好？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能这么残忍，娘！你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啊！
1: 不是，我不是你娘，
0: 我不是你娘，娘，你是我娘，娘，娘，你别这样。你千万不能想不开啊，娘！
1: 忍冬，我想你爹，你能不能让他回来？你让他回来好不好？
0: 娘，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我们要坚强，我们要坚强，你知道吗？你一定要记住。我会保护您，会养您的。别哭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2: 啊！我一定要为阿瑶报仇。

给你爹上炷香。

0: 我们赶紧去祭拜王先生吧。
1: 嗯。

0: 不是那个唱片行的小老板吗？你怎么在这儿？哎，匹马带孝的，
1: 他是何秀的长子。你是何秀的长子？那何秀呢？她丈夫死了，她怎么不在这儿啊？
2: 娘，阿姨刚刚还在这儿，上哪去了？
1: 娘，娘，哥，娘不见了。
0: 会不会想不开啊？我去找娘。娘不会想不开吧？你先别担心了，啊！
1: 是你，就是你，一定是你！
0: 你又来干什么？
1: 一定是你杀了王耀，一定是你杀了王耀！说什么呀？王耀怎么了？就是被你杀的。我杀了王耀？
0: 我为什么要杀王耀啊？
1: 因为他知道你所有的秘密，所以你才杀人灭口，就像你对我那样。我想来想去，除了你没有别人，就是你，就是你，你把他还给我！
0: 你闹够了没有？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1: 我杀了王耀，你有什么证据？就是你，就是你！
0: 你要再血口喷人，你信不信我到警察局去告你？
1: 好啊，那我们就都去警察局。
0: 干谁捣大霉，反正是你！你把王耀还给我！娘，干什么？
1: 关你什么事？
0: 干什么？
1: 这不是
0: 你什么？
1: 这不是
0: 娘，怎么回事？你怎么跟他们吵起来了？
3: 娘，
0: 赶紧把你娘带回去，别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撒泼。
3: 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让她还爹命啊？
1: 我
3: 说不出来了吧？你要再不走的话，你信不信我真的到警察局去告你？
0: 快走！
4: 娘，走走走，
3: 黄经理，你没事吧？没事，你去忙吧。嗯，好。想不到他竟然跑来质疑我杀死王耀，看来我得更加小心才行。
0: 哎，真可惜啊。爹。蔷薇。
4: 爹，你是特地在这儿等我放学的吗？不。
0: 我们是去吊唁。吊唁？是啊，忍冬这丫头啊，命真是太苦了，从小到大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临了呢，她爹呀、啊，还被人给害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哎，
4: 你们都在这儿啊？锦衣，忍冬她还好吧？
0: 看她伤心难过的样子，我心里边真是很不忍。现实是希望老天有眼，尽快的抓到杀死她爹的凶手。
4: 他爹是被杀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0: 怎么回事啊？我们谁都不知道。那警察局不正在查吗？哎呀，
4: 老天保佑，一定要早一点把那个凶手抓住。警察已经在调查他的死因了，那会不会？
3: 蔷薇，
4: 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2: 没有，阿姨，我是听到。
4: 忍冬他爹死了，所以有点伤心。
0: 这事上，我跟你们说，那是有因果报应的。这个凶手他杀了人，他绝逃不过上天的制裁。我相信，用不了多久，警察局啊一定会抓到凶手的。
4: 爹，阿姨，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啊。
0: 不舒服啊？
4: 那快让你爹给你看看。
0: 啊，
4: 不用了，不用了，我先回去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近蔷薇她总是心神不宁的，哎，我实在是很担心呢。

0: 你跑哪儿去了？我们都好担心你啊！
1: 何秀，你这是跑哪儿去了？我知道你为王大哥的事很伤心难过，可是你现在是王家唯一的长辈，你不要让这些孩子再为你担惊受怕了。
0: 对呀，我相信警察局一定很快就能找到凶手的，别难过了。
1: 是啊。
0: 何秀，娘，
1: 佳音，你让杨一个人哭一哭吧。
0: 哥，你是在哪里找到娘的？
1: 在房城的制药公司门口。当时，他在跟房城吵架，还说要房城还爹的命。他为什么要那么说呀？难道？
2: 怀疑是房城哥杀了王大哥吗？不可能吧！这房城怎么会杀死王耀的凶手呢？有可能。
0: 佳叶，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这是攸关人命的事情啊！
3: 我没有乱说话。
0: 佳叶，你刚刚说那话是什么意思？
2: 之前娘一直吵着要跟爹离婚，就是跟房城有关系。啊！
1: 我想起来了，前几天何秀到咱们药铺吵着要跟王耀离婚，就说是跟房城有暧昧关系，还说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天哪，
0: 该不会是房城为了跟何秀在一起杀死王耀的吧？
4: 大嫂，你不要胡乱猜测。哎呀，他说的有道理。因为房城有车，他很可能在别的地方把爹杀害后，然后把他拉到山上去丢弃他。
1: 我看见房叔的车子从胡家的巷子开出，往城外的方向开去。我还在向那个世界房叔怎么会在那儿呢？难道我们叔叔真的是被他所杀？很可能是房城所为，怪不得娘跟他吵架。那我去问问娘，他应该知道很多事情。
0: 我跟你去。
5: 我也去。
6: 我也去。
0: 不用了，我们家的事。
7: 你们两个还是不要插手的好。我们走。想不到房城哥是这种人。娘，阿瑶，你总是爱着我。 照顾着我，不管我做错什么，你总是包容着我，我真是太不懂珍惜你了。你现在走了，我才知道后悔，我好后悔啊，阿瑶。阿瑶，你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爹已经走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知道吗？
0: 娘，您跟我说实话，您去找房城吵架，是不是因为他是杀害我爹的凶手啊？
1: 我
7: 不能跟人都说实话，否则蔷薇的事情就会败露。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0: 娘，你在想什么？你说话呀，说话呀！
7: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我说什么呀？娘。
2: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为什么要替那个姓房的掩护呢？我没掩护他，我说的是实话，我真不知道。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到制药厂去找他，而且跟他发生争执，还让他还爹命来？娘为了他吵着要跟爹离婚，娘，你是不是为了要跟他在一起，所以才害死我们爹的？你说实话好吗？不然爹死也不会瞑目的。
7: 娘，我求求您了，你说实话好不好？不然这件事情跟您也脱不了干系的。
0: 哎呀，你这个臭丫头啊！
2: 姐，
7: 你竟然怀疑我啊！
2: 我知道我坏，可是我再怎么坏，我也不至于害死我自己的丈夫吧？
1: 娘，你就说实话吧。 你为什么要替那个房城掩护呢？
7: 我真不知道。

0: 出事前的确去找过方程，我也怀疑是他害死你爹的，可他就是不承认，我能怎么办？
1: 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交给警察来处理吧。
2: 我们报警。
1: 镇定，我看时间也不早了，跟娘回去吧。
3: 娘，您先回去吧，我想多陪陪忍冬。
1: 你这孩子，忍冬跟他娘说完事也要休息的呀。再说了，明天你还要上课呢，就别再是耗时间了。走，跟娘回去。
3: 啊，忍冬，怎么样？
4: 我娘说，我爹生前见过方程。所以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警察，让警察调查个清楚。
5: 这是真的吗？真的是方程哥杀了王大哥？
4: 不管是不是真的，调查清楚就会知道。
3: 好，我陪你去警察局。
1: 郑定，郑定！哎呀，荣焕，你看这孩子，现在是越来越不听我话了。这，哎呀！
2: 谢谢你今天来吊唁我爹。
1: 啊，家平啊，这人死不能复生，你爹已经不在了，你是你们王家的长子，今后你们一家子的所有事情都得你一肩扛下了，知道吗？
2: 知道了，我会扛起这个家的。
1: 将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就尽管跟我们说，千万不要客气。
2: 好，谢谢阿姨。
1: 啊，那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好好安慰安慰你娘。
2: 早点休息。
4: 你没事吧？
2: 没事。
6: 我之前还以为你是唱片行的小老板，想不到你是何秀的儿子。
2: 阿姨，对不起，之前我不是故意。
6: 没关系，没事的。只要你跟我们陆瑶没关系，不要追他就行了啊。
7: 娘，
6: 已经很晚了，赶快去休息吧啊。

0: 娘，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说啊？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说只要他跟我没有关系就好。这以前你还老是鼓励我跟他多出去走走，现在倒好，你为什么不让他追我啊？
1: 我没说错呀，当初我以为他是唱片行的小开，是个有钱人，我当然希望你跟他多接触。现在我知道他是何秀的儿子，是个穷小子，我当然不希望你跟他有任何关系了。
0: 可是家平跟他娘真的不一样，他人很好的。
1: 那又怎么样？就算他人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他有一个难搞的娘，而且他们家这么穷，他爹又刚过世，小妹还要上学呢，他们家只会越来越苦。我怎么能让你跟那种人在一起，让你吃苦受累一辈子？哎呀。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

0: 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纸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就像拆开一份漂洋过海而来的礼物，要带你感受的是那些跨越千山万水在中国扎根的跨国故事。我们常说，读懂一座城，读懂一个国度，需要倾听那些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来，子琪先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琪。作为演员，我在不同的故事里体验生活。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倾听异国友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哇哦，
3: 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我也是小书，
4: 我们是书谱组合。哎呦呵，
0: 可以可以，我喜欢书谱组合。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外籍友人谈谈中国相遇的故事。
0: 我们这里头，你看有00后、90后、80后、70后，嗯，对，70后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们要通过节目中的真实记录与对话，解码这些爱的多元表达。所以各位，你们要好好加油，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我们把这对夫妻请上来之前，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你要知道了解一个人，你是不是要点开他的头像，
2: 然后翻翻的吗？好哎！
0: 哇，好热闹！好漂亮的孕妇啊！
6: 喇嘛。嗯，哦
0: 哟，他这个行程可太好了。我看啊，7月27跟28是在西班牙。然后21到24是在意大利，然后14到20是在德国，前面7月13号标记的地址是瑞士，6月初的时候是在韩国。哎呀，太爽了，好羡慕啊！
6: 对，
0: 就是在孕期还能去这么多地方享受生活。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对他们俩产生了很多好奇哦。你看，
7: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
0: 张念跟佩瑞。
8: Mein Name ist Damian und es ist für mich natürlich eine tolle Ehre, meine Frau Pio hier mit mir. Ich selber bin hier in meiner Rolle als CEO von meiner Firma Genuine.
9: 虽然他是员工面前不苟言笑的德企老总，可在我这里，他永远是一名会偷偷记下我说每句话的恋爱脑老公。
10: 我是佩月，一个在伦敦生活了7年的上海女孩，是跨国创业者、内容创造者，也是健身产业的革新者。19岁独闯英伦，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26岁创立健身品牌，28岁带领科技公司内容团队打造行业标杆。现在我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与达面共同经营我们人生的新篇章。
11: Yeah, I'm listening.
12: I'm serious.
13: I'm Damian.
14: You cut me open that keep bleeding, I keep bleeding love.
8: Kann es nicht das Gefühl wiedergeben, als Pio auf ihren Zehenspitzen steht und stand an der Wukang Road und meine Krawatte wieder für mich bindete. Und ja, sicherlich aus allen oder vielen meinen Businessplänen, die ich gemacht habe, ist Pio sicherlich eine die oder die einzige KPI, die ich komplett outperformed habe.
9: 从伦敦到上海，我们吵过架，拼过事业，但最骄傲的永远是他在婚礼上跟我说的那一句，他永远会是我的 co-pilot。
0: Hello， 刚才我们很好的欣赏了一下朋友圈，
3: 被放大仔细观看了。
0: 我跟你说，
6: 必须放大，
0: 对，
6: 太漂亮了，
0: 而且那个生活也很让我羡慕。佩月现在也在做自媒体嘛？
3: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软件叫 Keep
0: 啊？知道，
3: 我原先在上面要有近70万的粉丝啊，所以我是那个所谓的过气的古早 KOL。后来我就加入了我自己的创业公司，就是 Feature 魔镜，
0: 这两个

0: 游戏，然后他想要说出来。嗯，但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我都没有发现他一天夸我这么多遍。
1: 哎呀，就刚才那些衣服啊，我看都是配乐在挑。嗯，你习惯吗？你的太太把你的衣服全都管理好。
2: Which for me they're not so important. Before I met Peyu, I looked even more terrible than I look today.
0: I want to save you.
2: So yeah, if she makes a cloth for the matching clothes and stuff for me, that's a blessing. The less I have to do, the better it is. Wake up, clothes, go to office, easy.
3: 很享受。
1: 对，很享受这一点。佩悦，你原来的工作没有做了是吗？
0: 对。
1: 是因为怀孕呢，还是因为结婚？
0: 其实都不是，就是他们不是原因，但是可能正好两个时间点在一起了，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因为结婚了然后离开了原先的创业公司，但我觉得可能以其他的形式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吧。
1: 但我接下来就很好奇了，我们 Daniel 的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公司到底怎么样，这个总裁到底什么级别，对不对？ Workday 啊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票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

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介绍单纯就是要介绍牛油果，那但严格说来，牛油果的吃法当然很多种啊，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一点。
1: 它是一个三。

0: 式吗？还是说最后的我们
1: 没有，它叫西班牙糕点，对对对对对。
0: 这种面包就会让我感觉自己现在正在逛街，经过面包店，闻到那种烤面包的香气。
2: 对啊，来点橄榄油，对，好，那现在开始我们就。
0: 哇，这个炒蛋的方式跟往常的这种不太一样。
2: 我们要炒一个比较丝滑的。
0: 丝滑炒蛋。
2: 对，炒到它虽然是熟了，但它是液态。所以待会放在蛋那个我们的面包上面就会特别好吃。然后最后比较有趣的是酸，再加一点辣。
0: 那会是什么口味？
2: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牛油果。牛油果不太喜欢去烹调了，
0: 一般都是冷的嘛。
2: 对，因为牛油果烹调之后颜色会变，也不漂亮。那我们今天会做一个果酱，柳橙果酱。这边有三颗的柳橙，我这边已经先把它处理，
0: 去筋去皮。
2: 对，这是柳橙汁，对。然后我们要放柠檬。我们在烹调煮果酱的时候，有时候如果没有柠檬，你会觉得酸度不够，
0: 所以一般都需要加柠檬，
2: 加点柠檬，对。好，然后它需要大量的糖，让它可以凝固。
0: 所以我们今天这道菜，它主要的酱它是柳橙酱，
2: 酸奶跟柳橙跟蛋。
0: 那牛油果你要怎么做呢？
2: 牛油果我直接切片放在上面，因为这个是我最常的做法了。牛油果我不喜欢加热，有人会把它拿去加热，但是我觉得加热没有特别好，
0: 不是很好吃。
2: 对，但这是每个厨师你喜欢的方式。当然，如果很多人喜欢把牛油果拿去加热，也不是不行。只是到现在它还没有办法列入到我的菜单。这是柳橙的皮，那我把里面的囊都把它削掉，
0: 把那白色的削了，你只留这个橙皮。
2: 对，因为囊的话会苦。
0: 苦是吗？
2: 那但是如果橙皮的话下去煮，它会带点精油，是很香的。嗯，对。
0: 这大概是半颗的，
2: 差不多
0: 纯的柳橙皮，
2: 差不多
0: 新鲜的，
2: 对，
0: 切丝。要这么多吗？
2: 你决定。对，我觉得我差不多希望这样。
0: 要加水吗？
2: 没有，我没有加水。对。因为我们要煮的很多，那我这边只是把它糖加进去，让它用小火慢慢去煮它，它就会收汁浓稠。那这边我们来切面包，先来煎面包，因为我们要做成成盘的话，你光是法棍它的硬度是不够的，
0: 还要把它再煎一下。
2: 对，煎过之后它会比较硬，
0: 也比较香。
2: 而且对，一个是比较香，还有再来就是它硬的同时呢，它也会比较。不会因为水分，
0: 哦，会容易湿掉是吗？它是一个三明治吗？还是说最后的我们的
2: 没有，它像西班牙糕点，对对对对对。来，一样这边我们放点橄榄油进来。

0: 们现在还有那种就是专门煎东西的时候那种喷糊油。
1: 哦，有啊。
0: 但那种喷的就比较均嘛，可是你可能也不需要它那么均匀，所以就直接这样子，它比较慢。
1: 没有，它有点像杀虫剂在那种油。对，但很多时候人哦，
0: 手控
1: 太老派实在是也不是好事。对啊。其实一般面包酱就很好。
0: 对啊，这种面包就会让我感觉自己现在正在逛街，经过面包店，闻到那种烤面包的香气。
1: 然后这边我们来打蛋。这道单纯就是要介绍牛油果了。那但严格说来，牛油果的吃法当然很多种啊。对，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一点。然后这边来，我们把牛奶放进来。
0: 炒蛋加牛奶，它会比较，还是说你只想要那点味道？
1: 白一点点，对。然后我们把奶油放进来。好。
0: 所以我们现在做其实有点类似于烘蛋。
1: 不是，
0: 什么也不是，
1: 我要炒一个比较绵密的蛋的。但这个蛋就是温度不能高，温度高会凝。

0: 固。
1: 凝固，所以你希望它吃的时候里面还是半流动的状态是吗？
0: 来点橄榄油，对，好，那现在开始我们就，
1: 哇，这个炒蛋的方式跟往常的这种不太一样，就平常的家常一般都是先放油或者先放什么东西，然后再把蛋放进去，蛋液，但是不是先放蛋液，然后再放橄榄油？
0: 我们要炒一个比较丝滑的，
1: 丝滑炒蛋，
0: 对，这个丝滑的蛋会在，你发现开始有点凝固了，
1: 对，有，
0: 对，火太大了，再少一点。
1: 鸡蛋酱，哎，
0: 对，那你就要一直炒，炒到它虽然是熟了，但它是液态的，所以待会放在蛋那个我们的面包上面就会特别好吃。那温度的控制要很重要，
1: 所以当你觉得温度有点高就要离锅。
0: 对，你看它这个锅子，我现在拨开它熟的速度，对，所以我是看它的凝固的程度快跟慢，知道它的温度高还低嘛。它其实现在你可以明显看到，它已经没什么水分。
1: 对，
0: 事实上它已经熟了。来，你挖一个试试看。
1: 熟了是吗？看起来将熟未熟。
0: 它其实是熟了。嗯，
1: 奶香的，而且有点咸咸的，挺蛮好吃的。而且这样子的炒蛋很嫩，你吃不到什么，就比如说平常吃到的那种颗粒感，它是滑动的。
0: 对，来，再给我糖。然后一直对那个蛋有兴趣，是不是？又在想回去我也要做起来，也要做。
1: 对，但这个蛋做好了，是不是跟普通的这种酱不太一样？它不能放太久啊。
0: 没有了，这没有，这不是酱啊，它还是蛋呢、啊。你要赶紧把它吃掉。
1: 因为它实在是太像酱了。我们一会儿这个陈皮就不滤出了，对吧？
0: 不滤出，这陈皮酱可好吃了。你拿个筷子试试看，你知道吗？
1: 嗯，有哎。嗯嗯，它那种糖渍的陈皮，
0: 柳橙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时间上的关系，不然其他应该要小火慢慢熟了。那因为我时间上的关系，所以我把火开大一点比较快。那糖够的话，你可以看泡泡越大，代表它的糖越多，然后温度越高，有一点半浓稠。
1: 对，
0: 但它凉掉的时候，它就会浓稠。
1: 所以不必等它现在就非常浓稠，差不多半浓稠就行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它
0: 你如果太浓稠，待会出来它就过，
1: 它会像蜂蜜。
0: 对，好，那这边的酸奶我们准备一下。
1: 像师傅说过，说西式的很多味道他们是用堆叠的方式。
0: 对，
1: 那么这种堆叠其实也会在做甜点类也是这样。
0: 当然。
1: 那它这个堆叠一层一层的，它有没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在这儿呢？万一我堆的味道不对呢？
0: 那就是
1: 太乱呢。
0: 没有，那就是你的料理经验啊。
1: 料理经验是吗？
0: 对啊。这个交给你。会哈。
1: 会。
0: 确定哈？
1: 确定。
0: 真的哈？
1: 一定以及肯定。
0: 我来切洛梨，因为洛梨有很多时候你去做成洛梨酱的时候，它会放柠檬。
1: 它会放柠檬。
0: 对，所以牛油果呢，它很
1: 本身没什么味道，
0: 它很适合跟一些酸的东西在一起。
1: 因为可以给它解腻是吗？因为牛油果。哇，漂亮。
0: 因为你看，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么丝滑的蛋，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这样。
1: 对，它会掉。
0: 对。光其实酱就很好吃，但还不够。
1: 我们还有牛油果。
0: 牛油果放上去就更惊人。
1: 其实砧板有时候也可以拿来当做容器，而且它那种木质的质地。反而能够让食物好像变得更鲜明一些，有时候觉得很温暖。
0: 是啊，
1: 质朴。哇哦，像一艘小小的帆船，漂亮哎。还有一个沙拉呀，哇，这也是一份营养的小食了。

0: 酸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之一。
1: 这个跟酸奶组装是没问题的。好，然后再来柳橙酱，有没有？现在有点浓稠。嗯，
0: 它冷了会凝固一些，浇在。哦。
1: 因为刚刚有提到牛油果本身它跟
0: 酸味的水果会很搭，
1: 所以我们把它放进来的时候就会吃起来会特别过瘾。然后最后比较有趣的是酸再搭一点辣，
0: 那会是什么口味？
1: 甜酸加辣永远是好吃的，而且这辣是有点我们讲比较那个就是有点暧昧的辣。
0: 暧昧，
1: 好，试试看。

0: 嗯，很好吃哎。
1: 当然了，
0: 我原本以为它会比较腻。
1: 怎么会腻？
0: 因为牛油果嘛，然后又有那个蛋黄什么的，但是它就完全就很清新啊，这个菜吃起来。
1: 牛油果它属于植物性油脂，它吃起来本身就很爽口，它其实不会让你觉得很腻口。那我们整个香气的来源，从面包下去煎完之后，面包带点香气出来。蛋因为我们下去让它变成是酱的感觉，但我们这边放一个酸奶，又把蛋的这些你可能放进去的奶也会让它稍微融合一点。那牛油果放了什么？放了这个我们的柳橙酱下去，它就又解掉那个油脂。
0: 对，而且上面还有你加进去的这个新鲜的陈皮，它就很跳跃这个味道。
1: 然后你在吃牛油果，像这一块，这样你上面这块辣椒粉比较多，你可以试试看，你会发现原来辣椒粉跟牛油果跟橙子的味道是很搭的。是不是
0: 真的？为什么？
1: 因为这是墨西哥菜的逻辑哦，
0: 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反而能够让它变得比较不那么无聊。
1: 对，所以牛油果的吃法很多啦，你可以做成酱，可以类似这样把它摆上去。那但我还在努力中啊，是不是有一天我可以把牛油果拿进去做菜？我还不确定。那未来有机会我可以把它做菜，我还跟大家再分享。那你只要用很多的堆叠哦，你在享受这个牛油果的时候，你不但可以享受健康，你可以享受美味，然后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我原本以为它会比较腻。
1: 怎么会腻？
0: 因为牛油果嘛，然后又有那个蛋黄什么的，但是它就完全就很清新啊，这个菜吃起来。
1: 牛油果它属于植物性油脂，它吃起来本身就很爽口，它其实不会让你觉得很腻口。

0: 果香一比例猪排，来一点酒，然后盐、糖。
1: 师傅，您放的
0: 就是中式的，
1: 中式的调料啊。
0: 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1: 那这么放小苹果是要青苹果，
0: 青苹果。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蛋液放进来，白葡萄酒放进来，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这可好吃了，
1: 清新的奶色，哎，这个姜了不得。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伊比利猪，我们做的是果香伊比利猪排。
1: 这个猪是伊比利亚的，
0: 对，
1: 带脆骨的是吧？
0: 这是乐牌，伊比利亚猪很有名吧？
1: 为什么？啊，
0: 因为他们的饲养方式，它有一半以上都是吃榛果。
1: 吃什么？
0: 榛果。
1: 吃这么好？
0: 对，
1: 这么营养。
0: 对，所以它的油脂是很好的。其实应该怎么？应该说你要什么样子的肉质，你饲养给它的饲料不同，它就会改变。前一阵子在台湾，我去出了一个外景，那也是让我着实吓了一跳。
1: 为什么？
0: 由于台湾有一个鸡是在新竹里面叫竹地鸡，那他们在饲养的时候就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法？
0: 他们让它的饲料里面倒了进口的

0: 橄榄油。
1: 天哪！
0: 对，他就先他很多，他比如说有玉米，有什么都把它捣碎，他就拿一瓶，大概是3公升的吧，的橄榄油就往里面倒，而且是进口的哦。
1: 哦，天哪，这猪吃的比人还好。
0: 没有鸡。
1: 哦，鸡哦，鸡吃的比人还好。
0: 然后他我就说你这样饲养是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因为他需要油脂。好的油脂，鸡的油脂才会好。这样，我说，哎，那你这不是跟那个 Ivelego 就是。

0: 我还记得，就是你切开来哦，整个手都是油。
1: 真的，那就真的，哎，吃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事情其实也对应在我们的家禽。
0: 对，任何东西一样，包括现在，比如说台湾很多养这个鱼、养虾的，都给他们吃益生菌的。嗯，我们曾经做过，猪肉是跟苹果做结合，那我们今天一样，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是，我们是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1: 好，
0: 对，那
1: 就是帮我削苹果，是要青苹果，
0: 青苹果，对，
1: 它比较酸涩是吗？
0: 比较不容易软，
1: 所以你要的是脆苹果，不是面苹果。
0: 对对对，那这边我们来腌这个，来一点酒，
1: 好，
0: 然后盐、糖。
1: 我感觉师傅您放的
0: 就是中式的，
1: 中式的调料啊。
0: 对，但我没有放酱油，黑胡椒。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然后打个蛋。好，那这边呢，我们就把一些蛋液放进来。然后这边我们把一颗就够了，然后跟白葡萄酒放进来，先煮它。然后放一点玉米粉。好，那这边来，我们撒一点面粉进来。
1: 什么斤数呢？
0: 中筋就可以。
1: 中筋，
0: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撒了玉米粉在外面。对。
1: 要去炸它吗？
0: 对。
1: 接下来就是要去炸猪排。
0: 没想过。有一点会做的像我们的糖醋排骨。
1: 但是我们的糖醋排骨也不放苹果啊，
0: 所以啊，我用西式的方式啊。哦，对啊，你都糖醋排骨你会放菠萝吧？
1: 有些餐馆它会放菠萝。
0: 对啊，你先把这个煮完之后，让它的这个酒精挥发掉，把酸度也拿掉一点，那我们只要在里面加糖就好，然后再勾芡，它就很像糖醋排骨。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那它会有一点西式的味道，有点中式的感觉，
1: 就是酸味是从青苹果和白酒来的。
0: 对，你有尝试伊比利厨吗？
1: 没有哎。
0: 它其实它真的蛮好吃的。
1: 那是因为现在慢慢有了冷链，我们这一代人才能吃到，不然的话那得坐飞机到外国去了。
0: 对啊，你试试看，它现在带点微微的酸，但你只要把甜放进去就可以了。哦，对不对？
1: 有
0: 那个酒味已经慢慢不见，然后多增加了这个肉桂。跟八角的香味在里面，让它泡着。我们现在来炸猪肉，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吧。还炸这个肋排，它比较需要时间。
1: 它把它炸透是吧？把血水都全部。
0: 对，尤其它是骨头边的肉，它最不好炸。
1: 为什么？因为它带骨还是因为什么？它也不是很厚啊。
0: 因为骨头是有温度的嘛。
1: 骨头是有温度，它导热是没有肉那么快，是吧？而且是不是容易就是比如骨头熟了，但肉老了，或者
0: 没有？应该说是很常会是肉已经老了，但是骨头旁边的肉没熟。哦，
1: 所以要把它炸匀炸透，其实它是有讲究的。那怎么个看法呢？
0: 先用低温让它泡到熟，然后最后再把它炸到外面酥脆。
1: 那我们要炸几次呢？
0: 再炸个两次，我现在已经把火关掉了，现在就确定要让它炸到它透。很多时候我们在炸东西的时候，大家很容易犯这样一个比较大的错是什么？你希望你的颜色是这样的颜色，
1: 对，
0: 所以你发现这个颜色的时候，你就不敢开火，你就发现就这样子了，就让它这样，对不对？那等到你觉得差不多，你看这样那也熟，你就把它直接捞起来放进去，那这个就会吃油吃很多。哦，
1: 所以我们怎么避免呢？
0: 比如说你发现这个是你要的，对不对？你可以怎么样把它捞出来，把它捞出来放旁边。它这时候还会继续倒，你看像这个黑黑的，
1: 黑的是什么血水
0: 吗？这个就是里面的血水跑出来。
1: 哦，那不要了那些。
0: 对，这些就不要了。那你可以，
1: 那其实也表示它已经封层了，所以它才那个血块才会凝固成这种颗粒。
0: 你可以挑一个来这边，对不对？那你可以用刀子把它切开来看看。看它熟了没？
1: 看看骨边肉怎么样？
0: 对，
1: 就是看它有没有血水嘛，对不对？
0: 有没有？还没熟，
1: 还是有一点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还是
0: 旁边的肉几乎是熟了，可它还没，所以这个就是排骨它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有时候你很讨厌是你今天你炸得很 炸了你觉得可以了，那你现在也炒完之后，你端上桌一吃，咬第一口完了还没有熟，对不对？
1: 那怎么办？
0: 只能含泪放微波炉。
1: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检查。

0: 再把它倒进去，
1: 再把它倒进去，
0: 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再把它倒进去 吃，你想吓死你。
1: 还是会里面有那个血水，
0: 不是血水，那个油一样。炸东西最怕就是吃油。
1: 对。
0: 那你如果觉得哎温度降，你要再赶时间，你就把它开小火，让它慢慢这样就好。
1: 了解了。
0: 这块蛮厚的，拿这块。哦，差不多了。好，那你现在这个已经确定差不多了，对不对？来，先把它捞出来。要开大火。
1: 最后一次了，对吗？
0: 对，
1: 这次是要让它炸到
0: 外面酥脆，
1: 酥脆，同时不吃油。
0: 对，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始准备，然后洋葱，
1: 苹果，
0: 糖，盐。好好吃哦，
1: 但现在没有勾过芡嘛？
0: 对，你试试看。
1: 就是糖醋嘛，
0: 就糖醋嘛，但是带着苹果香嘛，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八角跟桂皮，而且你有没有，你有喝到那个你说的苦味了吗？没有，
1: 没有哎，
0: 对不对？
1: 最后一次了，要纸吗？
0: 用，这个好吃。
1: 来，这个猪排炸好了，哦，新鲜的奶色哎。我们没放酱油，对吧？
0: 对，
1: 没放酱油，但是通过炸的方式也可以让猪排颜色有酱色。哇，这个姜了不得哦，香哦，
0: 香，然后巴沙米可，
1: 还要再加巴沙米可醋啊。
0: 好，完成了。

0: 好，你可以明显
1: 闻到了类似糖醋的味道。
0: 刚才不是糖醋排骨吗？哦，是伊比利亚猪的排骨怎么样？嗯，你没有这样吃过苹果？
1: 那没有。谢谢。
0: 我很少把水果放到里面入菜，我不是一个爱把水果入菜。
1: 但是这道菜很搭，对吗？
0: 但这道菜因为在法国有这个有苹果猪，所以我觉得是搭得来的。软绵吧，嗯，
1: 它其实是清甜的，它不像我平时，比如说我们吃那个中式的菠萝排骨，它比较酸，但它好像那个酒味儿，比较重一点。
0: 它就是白葡萄酒的味道很明显，那我没有放任何酸，我们的酸就真的从白葡萄酒来的，
1: 对，
0: 还有巴萨米克的酸，甜酸甜酸啊。那你吃一下青苹果，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用青苹果。哇，对不对？
1: 青苹果反而是里面最酸的、最解腻的。
0: 然后因为青苹果的脆度是有的，
1: 对，
0: 然后带点酸，对不对？
1: 它那个酸不亚于菠萝。
0: 你可以洋葱跟青苹果再试试看，
1: 那不是更赞？洋葱和青苹果一起是吗？
0: 对。

0: 煎饼果刚开始吃的时候，它好像是一个水果，但好像应该是这道菜很特别的地方，但洋葱进去它就跟它融合在一起，就变成真的就是要一道菜。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伊比利亚猪的本身，它因为属于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吃的时候那个腻口感会没有，而且它膻味很没有什么膻味。嗯。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当然今天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炸，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水煮煮成排骨汤，它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那个油花、油脂跟肉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嗯。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排骨，你排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手头上拿到的伊比利亚猪肉，一般就是比如说像是大里脊或者是这个排骨，但你如果可以拿到猪脚，你也可以熬成猪脚汤啊，对不对？如果有机会你有看到伊比利亚猪的五花肉或是里脊肉，我建议你可以买回来试试。
1: 为什么？它的会像什么口感？
0: 因为它的那个油花的分布，你看会觉得这是猪肉的颜色，但它油花分布却很像牛排。
1: 真的吗？
0: 对。
2: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个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当然今天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炸，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水煮煮成排骨汤，它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那个油花、油脂跟肉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嗯，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排骨，你排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手头上拿到的伊比利亚猪肉一般就是比如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心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0: 你说了干什么？你爹是你杀了王阳，你爹是你杀了王阳！
1: 那女人已经怀疑到我身上来了。要是她跟警方联络的话，相信不久，警方也会怀疑人是我杀的。
2: 这该怎么办？
3: 哎哎，你们不能进去啊！你们这是王先生，
4: 这位王忍冬小姐来报案，怀疑你就是杀害王耀的凶手。现在请你跟我们回一趟警察局，配合我们警方调查。
3: 啊，哎呀，警察先生，我杀了王耀，这怎么可能啊？警察先生，这肯定有什么误会，您可千万别冤枉好人呐。
5: 是不是冤枉你？等警察调查清楚，就会真相大白的。
3: 忍冬，王大哥可是你的养父啊，他对你又这么好，他辛辛苦苦地把你养大成人，我是你的生身父亲，我感激他还来不及，我怎么可能杀他呢？你说是不是？好。

0: 你们先回去吧，审讯有任何的结果我会再通知你们的。
1: 谢谢你。
0: 走。
1: 任东，别太着急了，方程已经被警察带走了，我们先等等警察的调查结果。好，好了，
2: 也只能这样了。
1: 对了，刚刚冯程说他是你的。
3: 任东，任东，郑丁，方叔他已经被警察带走了。
2: 嗯，
3: 实在对不起，方叔从小对我有恩，刚才我实在没有立场进去。
2: 没关系的，你不用太在意。

0: 忍冬，刚才房城在办公室里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真的是你的亲生父亲？
1: 说什么？这房叔是忍冬的亲生父亲？
2: 我的父亲只有一个，那就是王耀。
3: 我问你，那天下午的两点到五点左右，你的人在哪儿？都干了些什么？都跟哪些人在一块儿？请你把我问的事情老老实实的回答清楚。我想起来了，那天我正好和东旭药厂的何老板，还有顺丰的张老板，我们开了一天的会，然后签了约。
4: 晚上呢，是何老板做东请我们吃的饭，所以那整整一天啊，我都跟他们二位在一起。哦，
3: 你说的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了。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可以向他们二位求证啊。所以王耀被害的当天，我有不在场的证人，你可别冤枉我。
3: 那你的车呢？
4: 我的车是不见了，可那是因为它坏了。
3: 送到汽修厂去修理，到现在还没有修好。经常先生，如果您还是不相信，可以派人到汽修厂去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好，您说的这些事情啊，我们都会去调查清楚的。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还要先委屈您待在警察局，哪儿都不能去。
4: 没有问题。为了证明我的清白，也为了早日抓到真凶，我愿意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

0: 我是你的生身父亲，我感激他还来不及，我怎么可能杀他呢？
1: 他怎么会是忍冬的生身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忍冬从小到大，方叔一直都对他不好，他怎么可能是忍冬的生身父亲？
0: 老太太，那我们赶紧去吧，快进去。
2: 哎呀，关你什么事啊？关。
0: 顾大夫，就让我进去吧。
3: 你先在这里等着吧，有什么事情我再来找你啊。
0: 我要进去，
4: 咱们就别进去了。
0: 我要进去，
4: 走了。
0: 哎，方叔，走
4: 了，
0: 走吧。蔷薇啊，蔷薇。
4: 方叔，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我要等蔷薇醒过来。
4: 哎呀，古大夫他们都在这儿等着呢，而且你有必要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什么呀，我可是他的。
4: 你是他什么呀？
0: 他从小我就把他带到古家，对他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你说我能不心疼吗？
1: 与其说房叔是忍冬的生身父亲，倒不如说他对蔷薇的关心无微不至呢，更像是蔷薇的生身父亲。他怎么会跟忍冬有关系呢？奇怪了，应该不会的。
5: 王先生，这次谢谢您的配合，可能以后还会有需要，再请您回来协助我们的调查。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金亮先生，请您无论如何尽快抓到嫌犯，还我清白，也还我女儿一个公道。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行，你慢走。

0: 想找到凶手，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1: 这几天沈东都没有来学校上课，想必一定是为了他爹的死在伤心难过。我该不该去告诉他事实真相呢？可是他要是知道了真相，那我就会失去一切。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2: 顾蔷薇啊，你到底是不是古大夫的女儿啊？你爹是我们县里最优秀的中医师，而你却连这么简单的中医问题都答不出来，而成绩也是我们班上最差的。你这书是怎么念的啊？要不要我找你爹来好好谈一谈？
1: 我真的很不喜欢中医啊，我怎么学都学不进去，该怎么跟我爹交代呢？
3: 这是合同，请您收好。
4: 好啊，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达成协议了，决定共同合作啊。
3: 太感谢了，谢谢。
4: 我倒是要谢谢你啊，跟你做生意我是很高兴的。
3: 哎呀，客气客气。
4: 包老板，你们公司可请了一位好帮手啊。相信有韩冲在，你们公司一定会兴旺发达的。
5: 哪里哪里，还要靠您多照顾。
4: 好说好说。两位，既然生意已经谈妥，那我就告辞了
3: 啊。吴送您
4: 啊。不必不必
3: 啊。
4: 刘部，
5: 好，再见。
3: 哎啊，孟总。
4: 哎，
5: 坐吧。韩冲啊，真是谢谢你又为公司谈成了一笔买卖啊。
3: 高老板千万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是我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为您效劳。
5: 我一直都欣赏你做事的方法和为人，而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人前做一套人后做一套的人，就像方程一直在背后整你，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人。哦对了，韩冲，既然生意已经谈成了，我就请你去吃个饭吧。
3: 高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今天还要去拜访一位朋友，改天吧，改天我请你好吧。
5: 好吧。
6: 也不知道忍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警察局是否查到一些消息，忍冬是不是还在伤心难过。哎，我实在是很担心他，可是现在又没有下课。我不管了，反正这样我也无法安心上课，我还是先去看看他，我才能安心。
3: 阿姨，你刚回来，怎么了？
6: 韩冲，你怎么在这儿？
3: 哦，我刚过来，阿姨也刚回来。
6: 阿姨，你怎么了？
7: 哎呦，我刚从警察局回来，他们说这房城有不在场的证人跟证据呢。
6: 什么？警察怎么说的？
7: 他们说这房城跟药铺几个大老板在开会，开完会还吃饭喝酒。
3: 这么说，王叔的死跟房叔没有关系？
7: 不可能，除了他没有人会杀害王耀的。
6: 阿姨，那车子呢？
7: 哎呀，你要我问的我也都问了，他们说前一天车子送修了。

0: 那天下午，我明明看见房叔的车，还跟我擦身而过。
1: 大家都在这儿呢。
2: 谁让你来的？你这个杀人凶手，走开！走开！
0: 你，何秀，你冷静一点。杀人凶手？误会，原来你们都误会了。哎呀，我说在警察局怎么被他们那么问呢？原来你们误会了，我是杀人凶手。
1: 方叔叔，那你今天来是来解释误会的吗？
0: 啊，不不不，我相信警察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今天不是来解释误会的，

0: 我是专程过来认忍冬这个亲生女儿的。
1: 你说什么呢你？快点说得出来。
0: 何兄，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王大哥走了你心里面很痛，我这心里面也不是滋味啊。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他就走了呢？当年我把忍冬交给他，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待忍冬不像外人一样，而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的关怀他照顾他。不过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你，还有照顾忍冬，肩负起王大哥应负的责任。今天我是来认回忍冬这个亲生女儿的。
2: 我没有你这个父亲。
0: 忍冬，
2: 我的父亲只有一个，那就是王耀。
0: 王大哥是走了，可是你别忘了，我才是你的生身父亲。忍冬，我多想听你喊我一声爹啊。
2: 生身父亲，你也有脸说啊？你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吗？你不是当初不认我吗？干嘛现在又跑到这儿来了？我告诉你，我永远永远都不可能认你。你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事情了，你走。
0: 忍冬，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可是我也有难以启齿的原因啊。我今天过来弥补这些，并且想认回你，请求你的原谅啊。
2: 拿回去，我不要。
0: 忍冬，
1: 没良心，你假惺惺什么呀？你还送什么东西啊你？
0: 何秀，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知道你们沉浸在沉痛之中，我可以理解，我走。但是我求求你，让我说完最后一句话。何秀，以后不管你们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我一定担负起做爹的责任。我求求你们原谅我。
2: 不需要，你走，你别再回来，
0: 我走，
2: 你走。你假惺惺的，送什么东西啊你？
3: 何秀，何秀，
2: 娘子，
3: 你别激动啊。
0: 阿姨，您先别生气了。

0: 哎呦，行行行，韩寒，韩车啊，别说你穿上西装还人模人样的，我找你有话说。明白了，明白了，走，去有办公室谈。回来就好，来来来来来，哎呀，韩车，别客气，坐。
1: 我不坐了吧。
0: 我啊，不得不说你几句。你说你跟着我多好，吃香的喝辣的，你非得要走，这下受苦了吧？不过能回来干活就行了啊，
2: 方叔。这次我不是回来干活的，
0: 你不是回来干活的，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方叔，出事的那天，我在大街上跟你的车子擦肩而过，所以那天你根本没有去开会。
0: 你的车子也没有去送修，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2: 我没有胡说八道。
0: 韩冲，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啊。那天咱俩见面的时候，是王耀出事的前一天，你记错时间了。我没有记错时间。我看到你车的时候，特地看了一下手表。 是下午的3:10。之后我碰到了高老板，高老板跟我签了一份协议。我在跟他签协议的时候，特地留意了时间和日期，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记错时间。
1: 我算是明白了，
0: 你今天来找我，是来质疑我是杀人凶手？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1: 我给你答复，我凭什么给你答复？韩冲啊，韩冲，你可别忘了，从小你像个乞丐一样在雁荡山游荡，是我把你带到城里，带到谷家来的，你才有了今天这个地位。
0: 行啊，你现在翅膀硬了，你喜欢上忍冬。

0: 你就这样对我啊？你就质疑我是杀人凶手？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今天必须向我解释清楚。
0: 我给你解释清楚，你有种就去告我呀！我到了警察局，警察都把我放出来了，你算什么东西？你栽赃陷害我是杀人凶手，你这是不相信我的人格！你滚，你给我滚！
1: 你必须告诉我，是不是你杀了忍冬的父亲？是不是你杀了王叔？是不是？
0: 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我现在就给你答复，给你答复！敢这样对我？好，好，你不是要我给你答复吗？我这就给你答复！臭小子，敢跟我来这一套，马上就给我消失，再也不要让我看见！滚，给我滚！
2: 把我从小养到大的份上，我奉劝你一句，去自首吧，因为我不想供出你。这小子已经知道我太多秘密，不行，一定要想办法

0: 你是不是认为我是方城的女儿，所以
1: 你是谁的女儿不重要，我认识的是你王忍冬，是一个坚强吃苦耐劳的女孩。不管你是谁的女儿，在我心里重要的是你这个人。
0: 之前我知道我父亲是房城的时候，我整个人简直都懵掉了，我并没有认他。不过现在说实话，我怎么也不相信他就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1: 忍冬，除了房城以外，你觉得还会是谁？
0: 我爹搬来县城之后几乎就没什么朋友了，而且他跟街坊邻居关系都很好，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口角或者冲突，我想他们是不会害我爹的。
1: 我在想，我还是把房城列为怀疑对象。
0: 可是房城的车，
1: 他的车可以送修，但是以他的人脉和关系，他想再借一辆车并不难。
0: 振宁哥，你的意思是说，
1: 不要担心了，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查清楚。忍冬，
0: 韩冲，你的脸怎么了？
2: 没事。
1: 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伤得还挺严重的。
2: 从小吃苦长大，这几下我还是经得起的。
0: 你说是谁打你了？哎呀，走。
2: 去哪儿啊？
0: 去药铺啊，我要给你上药。
2: 不用了，没事。
0: 哎呀，走啊，走吧。来。
3: 娘，我回来了。娘，你怎么都不理我啊？
4: 蔷薇啊。

0: 娘，你怎么突然说到蔷薇啊？
1: 糟了，我脱口喊了声蔷薇，王耀的死一定跟房城有关，可我又不能让忍冬的身世曝光，这样蔷薇将来的幸福就没了，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
0: 娘，你怎么了？哎呀，娘，你发烧了。
2: 哎呦，你才发烧呢，我好得很。
0: 哎，你看，你明明就不舒服嘛！我刚才摸你的额头都是烫的，我带你到医院去看看。
2: 哎呀，看什么医生啊？看医生要钱的，你有钱啊？
0: 我总不能一直让。

武大夫替我们付房租，现在你爹走了，家平也才刚上班，忍冬又因为你爹走了跟学校请了个假，更别说去陈家看诊了。钱钱钱，家里这些钱谁挣啊？看什么医生？

0: 佳平，
1: 陆瑶，
0: 你到底怎么了？你这几天都不理我，刚才我去唱片行找你，你又一声不吭就出来，到底为什么呀？
1: 陆瑶，我……
0: 我知道，那天我娘说的话让你伤心了。我今天来这儿，就是为了那件事情跟你道歉的。
1: 其实你娘说的没有错，我这个人呢，一事无成，而且又还有一个这么泼辣的娘，我根本配不上你。
0: 哎，你说这什么话呀？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追我的吗？你不是说过要给我幸福吗？那你现在怎么这样呢？我们两个章都盖了，难道你是想反悔吗？
1: 陆瑶，
0: 我不管，王家平，我告诉你，这辈子我嫁定你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这辈子嫁定你了，你听见了吗？听明白了吗？
1: 对不起，陆瑶，都是我不对，别哭了。你再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能认识你，是我上辈子不知烧了多少香的福分。好了，陆瑶，不哭了吧？
0: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找份好点的事做。如果只是在唱片行，那是不会有未来的。
1: 只怪我当初数你的太少。
0: 哎，韩冲。韩冲，
2: 陆瑶，
0: 我看你今天这身打扮还挺好看的，
2: 是吗？
0: 你是不是找到新差事了？
2: 我目前在高老板那干活，我现在啊是一名业务经理了。
0: 真的？那我可不可以麻烦你件事？
2: 怎么了？
0: 带佳平去你公司谋份差事做。
2: 佳平？
1: 陆瑶。你是想要韩冲帮我谋份差事啊？韩大哥，我知道我这个人呢，什么也不会，
2: 没有，
1: 但是我肯学，我肯认真努力，绝对不会让你丢脸的。
2: 啊，不不，你这什么话嘛？以前你们也帮过我，而且大家也那么熟，你还是忍冬的哥哥，这个忙，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1: 真的？
2: 当然真的。正好我现在要去见一个客户，要不你就跟我一块去啊？然后了解一下情况，一会儿啊，我再带你回公司，向高老板好好推荐你，我相信高老板一定会同意的。
1: 好，
0: 韩冲，你真厉害，我相信佳平跟你一起做事，将来你们一定会更好。
2: 客气客气。
0: 而且佳平啊，又是忍冬的哥哥，那以后佳平在忍冬的身边，多说说韩冲的好话。
1: 对对，
2: 这太感谢你了，陆瑶。那要不我们走吧，抓紧时间。
1: 行，现在就去是吗？好，那你先回去吧。好吗？
0: 好，
1: 我那边一有消息就立刻跟潘兴辞职
0: 啊。你努力做事啊。
2: 啊，好，那我们走了。
1: 走，
2: 再见啊，陆瑶。
0: 再见。
1: 韩大哥，谢谢你啊。
2: 哎，不用谢。
3: 刚才课上老师讲的那些内容，
4: 你听懂了？
3: 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啊，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
4: 啊。再见啊。
3: 再见啊。
4: 我不知道了，
3: 就好，
4: 别担心。
3: 蔷薇，哎，蔷薇，你干嘛？你怎么了？
5: 什么怎么了？
3: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今天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问题，你为什么答不上来？看你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虽然这些天我没来上课，但是我在家里每天都看书啊。所以蔷薇，
5: 所以怎么样？所以你就特地跑过来告诉我，说你学习有多用功，老师提出的问题你有多对答如流，你是来取笑我的是不是？
3: 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帮上你什么忙啊。
1: 你帮不了忙，我告诉你，沁园堂是我的，我是绝对不会拱手让给你的。还有我的事你以后不要再管了。
2: 哎，蔷薇，
0: 他是怎么了？我只是想帮他，和沁园堂有什么关系呢？
3: 哎呀，韩冲啊，谢谢你啊，高老板终于聘用我了。
4: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现在只是试用期，你必须好好努力啊。我现在呢就告诉你我们公司不同季节不同药品的进货量以及现在的库存，这样你下次跟我出去谈生意的时候啊，心里也好有个底，明白吗？
3: 好，
4: 来来，给你看看啊，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表格。
3: 哦，
4: 能看明白吗？
3: 啊，
4: 药品名字、库存、进货时间、进货量、多少价钱、单价是多少、售出多少、目前还剩多少。
3: 哦，
4: 看到没有？一定要仔细啊。

0: 很久了吗？
1: 没事儿。臭小子，是不是又没钱花了？
0: 没有，我来呢是想告诉你，最近啊，我在跟韩冲跑业务，我已经开始在他公司上班了。
1: 真的？好事啊，你现在终于有上进心了啊。我跟你说，你到他那儿可要好好学习啊，知道吗？
0: 放心吧，不过我可能不能去唱片行做事了。
1: 这没关系，反正那个唱片行本来就是我业余干的，要想找个什么员工之类的很方便。难得你有上进心，好好学习，多挣点钱，要不然怎么娶陆瑶那个大小姐啊？
0: 潘星啊，谢谢你啊。
1: 哎呀，你就甭跟我客气了，赚钱以后请我吃饭、
0: 还要喝酒呢。
1: 没问题。

0: 丫头。
1: 大爷。
0: 叫师傅。
1: 我。
0: 哎，我说丫头，怎么说我也是教过你的，你现在眼里就只有古风那一个师傅啊？
1: 我不是的，我只
0: 是。好了好了，不用解释，我跟你闹着玩的，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1: 哎，大爷，你怎么在这里啊？
0: 丫头啊，我这不担心你吗？所以我过来看看你。
1: 不瞒您说，我心里的确很难过，可是我告诉自己不能让他继续难受下去，我要坚强。我爹生前他是一个好人，从来都没有害过别人，所以啊，我以他为荣。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好好上学，将来成为一名女大夫，所以为了他的心愿，我一定要好好努力才行。
0: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1: 但就是我一直怀疑我爹的死，不管怎么样我要找到凶手。哦，大爷，古老太太身体怎么样了？她病情如何啊？
0: 最近呢，我和古风研究了很多药方，只是老太太目前还没有起色。不过你放心啊，啊，有我和古风这家伙联手呢，我们一起医治，这天下没有我们治不好的病。哎，丫头啊，你瘦了。
1: 我还好吧。
0: 你好什么呀？你脸都尖了。我告诉你啊，你得好好补补了，知道吗？
1: 没事的。
0: 我有事。我告诉你啊，我很久没有吃到你做的菜了，我这个胃啊需要补，你得给我烧几个好菜补一补啊。
1: 那好吧，今天晚上我来做菜给你好好补一补。
0: 好，这就去。来，走走走。哎呀，有好吃的了。

0: 爹，爹，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特地在这里等你。
0: 是不是因为奶奶她？
1: 不是，你奶奶的病情虽然没什么进展，可是一切都还可以，你不用担心。蔷薇，今天校长打电话找我，说今天课堂的测试，忍冬拿了第一名，而你是倒数第一名。我问你，怎么会这样？
0: 我，
1: 你说。
0: 你要我怎么说啊？就是因为奶奶生病了，她生病在床，所以我心情不好，就没办法专心读书。
1: 这不是理由。我说你是完全没有用功读书。
0: 我
1: 去过你房间看了，还看到你那些时装杂志。
0: 爹，你怎么翻我东西啊？
1: 是你阿姨帮你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也在，所以我看到那些时装杂志。我问你，你是不是？
0: 什么叫是不是啊？我都告诉你了，是因为奶奶生病，我心情不好，所以没办法专心读书。你还特意跑过来告诉我忍冬考第一，我考倒数第一，是特地来羞辱我的吗？如果你觉得忍冬什么都好，那你就去夸奖他，不要来骂我。
1: 蔷薇，蔷薇。

0: 张大夫，
1: 嗯，
0: 给你喝茶。
1: 哎呀，小丫头，你真好啊！哎呀，怎样，上学学习成绩好吗？
0: 哦，我还行吧，我在班上保持前三名。
1: 哦，不错不错，都快赶上你姐姐了。
0: 没有没有，姐姐比我厉害多了。
1: 嗯，
0: 而且啊，我要向她学习，她是我的榜样。
2: 要不那东西还挺好吃的。
1: 好，好。
2: 哎，展大爷
1: 啊，
2: 吃饱了吗？
1: 哎呀，你看看我这肚子，都撑成这样了。
3: 忍冬的菜啊，烧得真好吃。
1: 嗯，
3: 以后我有时间，一定要跟忍冬好好学学。
1: 嗯，应该学。
3: 学什么学啊？你在干什么？我不过才去你舅舅家一趟，你跟这臭小子就混在一起啊！
2: 哎呀，阿姨，
3: 不要叫我
0: 娘，你别这样嘛。
3: 你呀，你怎么这么傻呀？从小到大，我连一个碗都舍不得让你洗，你现在居然为了这个臭小子说什么要去学烧菜，你是想活活把我气死是吧？
0: 哎，娘，我总是要嫁人的呀，是不是？
3: 就算要嫁人，我也不会让你做家务的。
0: 我。
2: 阿姨啊，我已经和陆阳说过了，将来呢，这些家务事，扫地啊、做饭什么的，都由我娘来做。
0: 嗯，
3: 你呀，你这个臭小子，你娘把你辛辛苦苦从小养到大，你居然说所有家务都让你娘做？我要是你娘，我不是被你气死，就是活活撞死。
0: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
3: 你也同意我说的是吧？
0: 同意。
3: 你听到了吧？家平他娘不可能为你做任何家务的。
0: 如果你让他们两个交往，家平说的事我都愿意做。
3: 你说你愿意做？
0: 嗯，
3: 我才不相信呢，我才不信你会这么好心。我是不可能把陆瑶嫁给家平的，要是被你虐待那怎么行啊？哎，你别过来啊，我可是不怕你的啊。
0: 娘，只要你愿意把陆瑶嫁给家平，我以后会一个人生活，我不会去管他们，甚至不会跟他们要钱。
4: 娘，您怎么？
0: 我是认真的，也包括你啊。
2: 娘，这是真的吗？你真的会这么对我呀？
0: 如果是这样，你愿意让他们两个交往了吗？
1: 哎呀，我这刚吃饱饭，就在这看了一出好戏呀、啊！哎，我说啊，你们就赶紧把婚结了吧，只要你们一结婚啊，我就有喜酒喝了，是吧？
0: 娘，你看，你都听见了吧？我呀，我是真的想跟家平交往的。
1: 嗯。
3: 不行，我还是不相信这个女人。走，跟我回房去。走，
0: 娘，家平。
1: 哎，小子，你站住！哎，你啊，刚才心里话都说了啊，这事儿啊，就交给他们斟酌去吧。

0: 康啊，你娘对你多好，以后你结了婚啊，更要好好孝敬她，知道吗？
1: 放心吧，战大爷，我一定会好好对我娘的。
0: 这就对了。

0: 这孩子已经大了，你要拦能拦得住吗？
1: 他是我生的，我怎么拦不住啊？
0: 是是是是，他是你生的，可是他已经大了，他有自己独立思想的空间呢，而且他是个大学生。再说了，咱们家郑定什么时候让你操过心啊？
1: 就这个时候最让你操心。
2: 娘，您为我操什么心啊？就像爹说的，我已经长大了，我做什么事情我自己清楚。
1: 是是是，你是什么都清楚，就唯独你自己感情的事情你一点都不清楚。
2: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和感情，你越是阻拦我
1: 越怎么样？越跟你老娘唱反调是不是？
0: 哎呦，来来来来来，哎呀，佟丽啊，咱儿子没跟你唱反调，他已经大了，他心里有喜欢的对象，那就让他去追嘛。你想想年轻的时候我追你的时候啊，你们家人不也反对吗？后来你不还是嫁给我了吗？
1: 那不一样，我那会儿就料定你将来肯定会飞黄腾达的。怎么样，你现在不是人模人样了？那他看上的是什么？
2: 我看上的是一个女大夫。
1: 女大夫？
0: 哎呀，红丽啊，你看这忍冬啊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医大学毕业的，也会拿到行医执照，将来会成为咱们杭州城第一个女大夫，这多正脸的事儿啊，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1: 嗯，哎呀，这个我知道。可是我想想。你给我站住！
0: 哎，
1: 郑定，郑定，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大碗好，大碗一点，等一下。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

0: 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官博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1: 师傅，所以已经锁上3天了。
2: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颠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哎呦，难得集合，大家蹲吧。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

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有一类风味，既是地道的街头小吃，又可以当作家庭的日常食物。谷物制熟，速行成块，中国南方统称粑粑。在贵阳，粑粑种类繁多，口感百变，味道也互无关联。这是一种通体黄亮的粑粑，口感黏糯，异常紧实，堪称粑粑界的压缩饼干。当地人用颜色为它命名，黄粑。这种食物的制作以清镇最为有名，每逢闲暇，李奶奶和老伴儿总会做上一些。
1: 哟，这个豆子真好哦。

0: 黄豆已经浸泡三天，不仅质地变得柔软，部分杂味也得以去除。与精米对半混合，等待后续处理。淀粉在剧烈摩擦中初步糊化，浆体愈加粘稠。这是黄粑黏韧个性的发端。
1: 香不香？做给你吃啊！
0: 灶火上，另一种粘合剂正在慢慢融化。把握冰糖用量，让甜味恰到好处，是黄粑调味的最高水准。

老人总能熟练掌握每个时机。糯米刚刚蒸好，趁热倒入调好的糖浆，让米粒与浆体充分混合。这只是制作黄粑的开始。

黄粑的清甜，就像乡村生活一般朴素单纯。来到城市，粑粑的调味也多了几分混搭的色彩。一改以甜美示人的常态，红豆用盐铺陈底味，大量花椒粉增加新香，小葱则带来明亮的草本芬芳。

八成熟的糯米团做皮，填入红豆馅料，力道需要恰到好处，保证粘连的情况下，兼顾细微的颗粒感。

0: 大火忘油，直到巴巴浑身金黄透亮。豆沙的甜润，椒盐的咸麻和糯米的香黏浑然一体。在很多贵阳人眼里，这种叫做豆沙窝的粑粑是长旺面的最佳搭档。相比街头便捷速成的粑粑，黄粑的制作工序更为繁琐，有时需要一家人共同参与。混合好的黄粑米团还需要再次塑形。
1: 妈，你来了。
2: 洗干净的来包了。
1: 对。
0: 玉米叶纤维明晰，韧而不脆。最难得的是它本身富含与糯米相仿的芳香物质，可以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风味，最适合作为黄粑的塑形外衣。
1: 像这样一边打了一点包上去以后，它就不会漏。
3: 怎么样？
1: 臭的有点瘪。
2: 你们只涂包好，不漏就行。

0: 行哦。
1: 包裹完成，大火蒸制，剩下的就是等待。李奶奶家的黄发加热已经持续5个小时，需要定期补水，保证蒸汽不断。持续高温下，冰糖内部分子产生聚合反应，让米团粘连越来越紧密。距离黄发出锅还要等上一整夜。同样是蒸制，另一种粑粑几乎立等可取。发酵一夜的米浆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搅拌机排出多余空气，浆体变得细密顺滑。

0: 蓬绵密。整个蒸制过程不过20分钟。这种粑粑在贵阳被叫做王耳糕。但对黄粑，唯有耐心等待，才能品尝时间造就的美味。恒温慢蒸，当地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旱。李奶奶的黄粑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1: 你看，太厚。
2: 可以。
0: 整整17个小时的蒸制，浆体和米粒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粑粑内外都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泽。相比刀具，纱线更容易将黄粑切割。
2: 红粑，你们吃红粑香不香啊？
1: 哎呦，谢谢。
0: 刚出锅的黄粑直接食用已经足够黏糯，但当地人还有更为极致的偏爱。
2: 吃黄粑啦！
3: 哦，好了，好吗？
2: 真好了。
4: 大部分贵州人都喜欢吃的是烤的黄粑。
3: 哇！可以，走。烤锅肉。
0: 炭火烘烤。高温让黄粑外皮焦脆，内部韧性再次提升。粑粑的起源或许源于人们对谷物风味的不断拓展，如今它们更像生活的多彩点缀。对食物的创造，无论身处何方水土，脚步从未停息。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会见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宁启文。
1: 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的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线下环节落幕，聚焦产业真实需求，依托 AI 创新生态，构建短期集中开发加长期落地孵化的完整链条。
0: 街头小吃、跨界文创、小洋芋成为贵州文旅新名片。记者观察洋芋王国如何从网络热梗成为避暑经济新引擎。
1: 暑运收官，全省铁路民航客流均创历史新高，避暑旅游、演艺演出、体育赛事等带动出行热潮。
0: 第15届酒博会将于9月11号启幕，多主题消费场景延伸，推动酒旅融合、提质扩容。
1: 各地学校举办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引导同学们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8月31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宁启文一行，省领导卢雍正、杨同光参加。
3: 徐林向宁启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强一接二连三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深化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奋力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希望农民日报社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泛深入宣传贵州三农事业生动实践，更好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宁启文感谢贵州对农民日报社的支持帮助。他说，农民日报社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丰富创新传播方式手段，全面宣传报道贵州理论宣传创新、红色文化保护、农业产业发展、文明乡风培育等经验做法，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农民日报社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省政协年度协商议题计划，8月31号至9月1号，省政协常委视察团围绕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到贵阳市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带队，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部分驻前全国政协委员及省政协常委委员参加。
3: 视察团深入开阳县、修文县、关山湖区有关企业、乡村、基地，视察农业生态经济、传统企业绿色转型、生态加数字融合发展等情况，并召开协商议政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同委员专家协商交流。视察团认为，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在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视察团建议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树牢两山理念，厚植绿色发展优势，拓宽生态转化路径，提

0: 高生态产品价值，培育长期竞争优势，推动农文体旅康养盐一体发展，加快构建产业化、融合化、品牌化、数字化的生态加产业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更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
1: 极限72小时 AI 创作者们在贵州完成了一场从零到一的产业突击。作为2026世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的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线下环节圆满落幕。全国近300名选手围绕非遗、文旅、广电等产业命题交出100多份答卷。大赛特设100天概念验证期，让好项目真正落地生根，构建起完整的共创孵化创新链条。
2: 非遗苗绣的数字转换，广电的媒体中台，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新三大赛道，参赛选手向评委展示了过去72小时昼夜打磨的项目成果。
3: 用 AI 和侗族大歌、现代音乐进行融合，通过 AIGC 视听作品，把贵州很美好的东西去呈现给大家。
4: 我们做的是一个广电多媒体的内容中台，贵州广电沉淀了多年的素材呢，能够得到二次利用，已经有相关对接人来联系到我们。
5: 通过区块链技术与芯片的植入，让每一块绣片的来源都有迹可循，每一次的绣片交易都可以让绣娘获得直接的收益。
2: 不同于常见的科创比赛，贵客松的许多参赛选手是在赛前刚认识，
6: 之前都是各自做各自项目，可能缺少队友啊，缺少想法呀。这次大家一起碰撞，让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付诸实践。
7: 关注到贵客松，主要是因为有产业命题，我们对接到一线，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去把我们本身公司在运行的产品落到这个真实的案例之中。
2: 这场赛事也吸引互联网平台、投资机构的目光，一家长期关注艺人公司的企业也到现场来寻找好项目。
8: AI 越来越进入深水区以后，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知道产业的真实需求，很落地的一些场景。基于贵客松这样一个平台的力量，能够提供最真实的一些反馈和验证。
2: 本次比赛的赛道与赛题都紧扣文旅、非遗、广电、能源等真实产业痛点，创作者既需要完成需求拆解，也要进行原型开发。作为赛事的承办方之一，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师生团队把赛场变成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堂。
9: 我们代表的是 AIGC 赛道来做视听影像传播，希望的是能把产业前沿的一些新兴科技和新兴技术引用到我们的实际教学教材一体化接轨。
2: 贵客松不只是一场赛事，更是贵州广电搭建的 AI 产业创新生态。赛事依托数博会平台，服务国家广电行业大模型中试基地建设，贵广网络开放广电媒资算力业务测试环境，把全国科创人才引到贵州，把本土产业需求抛向全国。
10: 贵广网络充分盘活广电视听特色行业的资源和专家以及产业场景的一个资源，为赛事提供了全链条的一个支撑，联动总局、广科院、规划院和中广电设计院等广电的科研机构，同步的引进广电文娱、农业、能源等真实的产业需求方，通过100天的 POC 实境4点闭环转换的机制，来打通赛场到产业的最后1公里。
11: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因政策先行先试，吸引到众多数字企业落地，又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服务，助推企业在贵州开花结果，迈入全国大市场。
2: 今年以来 ，AI 短剧、智能创作、智能体应用迎来爆发式增长，国内资源算力需求呈指数级攀升。位于贵安新区的贵州数据宝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本地成熟算力底座，推出资源妙思 AI 漫剧平台。
12: 树一个以黄小溪吃晚饭的景点为背景，描述一个妈妈从小到大的对于家乡的思念，这样子的一段话，过个几分钟以后，他就会把这个视频都生成了。
2: 2016年，贵州获批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据宝的初创团队也被吸引到了这里。
13: 之前我们的创始团队都没有来过贵州，全国首个大数据的综合试验区，会有很多的政策先行、模式先行。我们认为说是有很多这个先机，我们就选择到贵州来去发展大数据，成立了数据宝。
2: 企业发展的各个

0: 阶段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人才端，省市联动搭桥，企业深度绑定花溪大学城定向培养人才。如今总部200余人团队中，八成都是本土培育业务骨干。资金端，数据安全屋等项目持续拿到专项补贴，帮助企业从2020年开始顺利实现盈利。
1: 近两年我们获得了多个省级及国家级的重点项目专项支持，保障了我们在数据安全流通、可信计算等前沿领域的一些持续的研发和投入。2025年呢，专利券政策呢就助力公司开展了6个新业务，其中以某保险公司达成的这个数据产品服务呢，金额呢已持续300万元。
0: 去年，贵阳贵安服务民营企业五帮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实施，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在订单对接、融资服务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2: 五帮里面有一个叫找订单，政府平均每一个月都会组织一场供需的这个对接会，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还有一块叫助融资，当我们有融资需求的时候呢，其实政府都在很快速的帮我们去匹配合适的一些资金。站在企业的角度上讲，我们是很满意的。
0: 从数据服务、数据资产，再到 AI 应用和资源经济，如今数据宝已链接50余家部委厅局及央企数据，9家省级平台数据，开发1800多款产品，服务华为、字节跳动等超1000家企业。
3: 这个夏天，贵阳旅游有点热。今年大家心中的贵州美食顶流，不是刺梨，不是烧烤，而是一颗小洋芋。记者探访贵阳网红街民生路，看看洋芋如何刷新避暑经济。
4: 这是一个洋芋，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1000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芋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5: 蛋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6: 特别好吃，很对我的口味，
7: 尝不够，很好吃。
8: 贵州复购洋芋王国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5: 洋芋片店铺这条街就有10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避暑季期间销量比平时上涨30%左右，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超60%。
9: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邮寄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应该能卖个30万块钱。
10: 今年才刚开业的，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有这个前景，每天卖出几百斤的都是。
11: 开了5-6年了，一天可能做1000份左右。贵州是洋芋国嘛，来旅游的嘛就要吃本地的，基本上每一年都在上升。
4: 除了吃，在贵州你还可以手搓一个土特产，坐在地下通道花15块钱给土豆配上民族风的刺绣和银饰，没有复刻，全是孤品，买到的不只是东西，更是属于你在贵州的一段不可复制的在地体验。
12: 感觉很有趣，可以把很多的配饰都综合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13: 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些银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5: 洋芋跨界成了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来打卡，软萌洋芋玩偶成为热门旅游伴手礼。
14: 我们之前这一条街基本上是做服装的，从上个月开始火起来了以后，每天营业额的话就是4000-5000，准备配饰是一些银饰、少数民族的服装，非常具有我们贵州的一个特色，宣传贵州这张名片嘛，吃土豆、玩土豆、带足土豆。
5: 如今洋芋早已超越食物本身，从舌尖滋味到文化创意，稳稳接住避暑客流，还催生新消费。欢迎来到洋芋王国，不再是一句网络热梗，而是实实在在串联起市井烟火与贵州本土文化，也赋予贵州文旅更生动的表达。
15: 昨天，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圆满结束，避暑旅游、演唱会观演、村超观赛等多元出行需求交织，助推我省铁路、民航客运热度持续走高。暑运期间，贵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2280万人次，民航累计保障旅客近623万人次，均较去年有所增长。
16: 铁路方面，今年暑运演艺演出、体育赛事带动的跨城观演观赛出行热度高涨，客流呈现多流叠加、峰值集中、潮汐特征显著的新特点。贵阳车站累计加开列车323趟次，重联列车

0: 车383趟次，有效缓解高峰时段旅客出行压力。贵阳东站、龙洞堡站、安顺西站、新义南站多次刷新单日发送旅客最高纪录。
1: 贵阳车站面向文体活动开展问卷调查，依据精准数据开行17趟夜间歌迷专列，同时聚焦贵州春操热门体育 IP， 累计加开贵阳北至榕江往返车次24趟。
0: 机场方面，贵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524.77万人次，同比增长7.8%。全省支线机场繁城旅客吞吐量98.15万人次，其中荔波、毕节、飞熊、安顺黄果树、六盘水、月照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163.51%、277.87%、76.93%、296.09%。
2: 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共有10天旅客吞吐量突破9万人次大关，日均航班超过10班的通往城市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郑州、宁波等。
3: 联动省内外的48家机场开通了跨航司通城、一票到底、行李直挂业务。特殊旅客服务方面，增设了4个无人陪伴儿童进出港专属区域，搭建了畅行晚到旅客服务保障体系。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贵阳举办。本届酒博会共设置8大展馆展区，汇聚1100多家国内外酒企参展。国内集结茅台、五粮液、汾酒、郎酒等知名白酒品牌，国际引入拉菲、拉图、奔富等世界名酒。境外采购商主要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21个国家和地区。
4: 精心策划酒业领航者大会暨贵州白酒 B2B 贮业对接会等31场商务文化活动，为参展商、经销商、采购商搭建高效对接桥梁。
0: 本届酒博会全程免费开放，市民关注官方公众号即可申领3日通用门票，目前预约人数已超10万人次，观众凭展会票根还可在一马游贵州领取餐饮、商超、住宿等消费券。
5: 从9月9号持续到10月9号，这一个月里，贵阳国际咖啡博览会首届超级精酿汉堡节餐饮供应链展览会将轮番登场，希望全市人民和各地游客都能在举杯之间感受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活力。
6: 连日来，各地各学校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两天，六盘水、铜仁、遵义等地的高校中小学结合新生军训、国防教育、入学教育，开展用好四度电影素材、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主题活动。
7: 更加了解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8: 这次我们用光影来讲故事，学生更容易产生共鸣，引导学生把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
0: 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策划的贵州省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上午播出。节目从少年小钱的跨时空之旅展开，把厚重的长征历史转化为青少年可看、可感、可共情的思政课堂。
9: 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启，我会将长征精神牢记心中，以青春为笔，努力成长为一名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0: 此外，各地还将思政课堂搬进红色教育基地，通过沉浸式教学，让青少年在实景中感悟初心。仁怀市第一中学的1200多名高一新生，在教官和老师的带领下，徒步20公里重走长征路。近6个小时的路程中，大家用脚步丈量革命先辈的艰辛，体悟信仰力量。
10: 依托红色资源打造行走的思政课， 磨砺学生的意志，引导学子传承长征精神，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0: 三都县、印江县等地还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把本土红色资源融入日常育人场景，通过行走的课堂主题

0: 班会等多种贴近青少年的形式，形成一套覆盖各学段、贯穿课内外的特色思政育人体系，
1: 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木环会师的历史，感悟团结拼搏的长征力量，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把红色星火一代代传下去。
0: 多地中小学还把消防安全知识、普法教育等内容融入开学第一课，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阳光成长。
2: 今天是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一面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国旗在贵阳市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展旗。3000名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关山湖区第六幼儿园师生和新生家长代表参加了升旗仪式，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在国旗下开讲。
0: 清晨的阳光洒在操场上，3名天安门国旗班退役升旗手和贵阳市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的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缓缓入场展旗。这面五星红旗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今年6月赠予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的。2012年12月21号，它曾在天安门广场升旗。同一天，经国务院批准，关山湖区正式成立。
3: 非常庄严、自豪和骄傲，这也激励了我一定要积极学习。以后我想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
4: 刚开始的第一次彩排展旗仪式的时候，我们经常磕磕绊绊的，或者就是走不齐，就到后面慢慢的走齐。直到今天，我们把整个流程下来，没有一丝失误。
0: 随后，围绕致敬五星红旗、厚植爱国情怀，天安门国旗班退役升旗手武文良为师生们做主题宣讲。
5: 五星红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让五星红旗在伟大祖国上空永远高高飘扬。
6: 很荣幸，很骄傲，祖国越来越强大，为孩子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
0: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贵阳市关山湖区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城市建设与校园育人全过程。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是贵州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示范校。自2023年起，该校以红石榴为育人品牌，先后赴新疆乌鲁木齐、内蒙古鄂尔多斯、北京等地开展系列研学活动，以行走的思政课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7: 开展国旗下的演讲，让孩子们呢树立一个谁才是我们最可爱可敬的人，让孩子们铭记历史，树立文化自信。
0: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贵州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相关主题活动。省级示范活动在遵义举行，现场为全省9个市州老兵宣讲团授旗，宣讲队伍将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等地，推动国防教育七进落地见效。此外，国防教育前线融媒体专区正式上线及新闻发布线上课堂互动体验于一体，为全民国防教育搭建全新数字化平台。各地分会场活动也各具特色，黔东南州黄陂县、从江县、丹寨县等地通过参观主题展览、国防教育法、普法宣传等形式，推动国防教育深入普及。黔南州开展军体拳演练、歌舞展演等文艺活动，铜仁市、黔西南州等地通过红色宣讲、互动式教学等形式，让大家深刻感悟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农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关注贵州大数据产业。2026世博会上，国内首个浸没式液冷算力方舱、本土研发的农业大模型等成果引人注目。贵州正加速将算力、数据、应用产业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转化为资源经济新赛道上的先发优势。中国国家地理微信公众号推荐贵州毕节大韭菜亭，这里拥有10余万亩野生韭菜，是世界上最大面积的野韭菜花带，也是全国唯一的野生韭菜花保护区。
0: 贵州持续巩固省外三甲医院帮扶成果，实行一县一策精准推进。上半年，省内70个县市特区引进省外派驻帮扶专家544人，落地新技术1194项，建成361个省市级临床重点专科。近日，贵州宽阔水国家级

0: 自然保护区完成石松和蕨类、苔藓、重生真菌等三个专项调查工作，共发现111种新纪录物种，进一步丰富了保护区物种名录。近日，遵义举办招聘会，组织80多家企业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群体提供3500多个岗位，涵盖智能制造、大数据、现代农业、教育、医疗等行业。
1: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Pazganda, Pazganda.
1: Pazganda, Pazganda, Pazganda, Pazganda, Pazganda.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噶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3: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2: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3: 这是个卖蛋的，
2: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3: 鸵鸟蛋吗？
2: 说错，
3: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2: 行了呀。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3: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2: 又回到。
4: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2: 玫瑰花茶，热性。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的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3: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2: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3: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2: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
3: 对，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2: 对，
3: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2: 我是看他的肉放的多还是少。

0: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1: 它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2: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3: 我懂，妈妈的味道，
2: 妈妈的味道。对，
4: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拌面的胃。
5: 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6: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5: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粳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普，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普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粳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长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0: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3: 哦，so sweet， 奶奶。啊 ，baby， 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1: sambusa，
3: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4: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4: 是没错。

0: 陈大馋一下。
1: 好多层啊。
2: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

0: It's too spicy.
1: We could order you like this.
2: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放。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儿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赞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地方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和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特色。
2: 这是哈鲁瓦。
1: 哈鲁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

0: 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今天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吧？啊，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2: 啊，对对对，就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是是，
1: 哈利吧？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0: 太甜了，
2: 真甜啊，
1: 太甜了，
0: hold住了。
3: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哦，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3: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你看一进门，首先是
1: 啊，那个
3: 拿一个毛巾先
1: 洗手的，洗手。
3: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手要洁净啊。
1: 第一次知道“独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0: 这个是这个“独塔尔”啊，“
2: 独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0: 独”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1: 二弦琴，
0: 对。啊、
3: 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哇普。哦，
2: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3: 对，这是坦布尔，
2: 坦布尔，
3: 对，嗯。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1: 对对对对对，
3: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嗯，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2: 真好，
3: 对，
2: 这比喻太好了。
4: 手骨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2: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3: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嗯，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嗯，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2: 忧伤啊，
3: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嗯，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嗯，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嗯，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嗯，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2: 很直白，
3: 对对对对对，嗯，
2: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

0: 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1: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0: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1: 对，
0: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1: 对，
0: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1: 确实。
2: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3: 这姜是哪里的？
4: 这姜是口里的
3: 姜。哎，你是哪人？
4: 我四川。
3: 黄萝卜。
5: 黄萝卜，抓起来都是
3: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
0: OK， 热个麦。
6: 旅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锡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3: 好，一、二。
0: 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紫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边一个门。
1: 卡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1: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0: 甜了，
1: 我hold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1: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0: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1: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0: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1: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2: 美食来了，
0: 美食。
1: 哎呀，哎呀，真漂亮。
0: 尝一尝。
1: 眼睛是通过了。
0: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1: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哦。
1: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0: 很少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0: 对。
3: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4: 很卡什，我觉得
1: 很卡什。这叫卡什卡尔，
0: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0: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的不好，他会说非常有趣。
0: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说的那一品，很卡什。
1: 很卡什。
0: 对，就是我觉得卡什有卡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

0: 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静默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静默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静默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

0: 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

0: 难吃啊，还得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去聂西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5: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
6: 大海，他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7: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8: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9: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0: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1: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2: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3: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

0: 练圣战利剑，我是王超，
1: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2: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1: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3: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0: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4: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5: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最近魔方市一夜之间出现很多老鼠，他们什么都偷，就连门店的招牌也被偷去了。于是居民们呼吁展开灭鼠行动，
1: 利用活玩具伪装成老鼠来偷东西，实现伟大梦想，确实够。
2: 这样可以把锅甩给老鼠，掩人耳目。走，我们去看看活玩具们都给咱们偷了啥回来。这都偷了些什么东西？再去给我偷，偷不到值钱的东西就别回来了。
1: 快去！
3: 皮皮鲁，这可是你全部的零花钱了吧？
4: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今晚一定要抓住这些小偷。
3: 一定。放心吧，我们在周围埋伏，只要他们敢来，就让他们插翅难飞。
4: 好嘞，我们分头行动。
3: 哎呀，怎么还没动静？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
5: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着急抓不到坏老鼠，要有耐心，他们一定会出现的。有情况，
3: 看见了，看见了，热豆腐。哦，不对，是坏老鼠出现了。
5: 看，豆腐上钩了。哇！
6: 哇，好多钱啊，还得什么
7: 搬呀。
8: 好重啊，我们不打开看看吗？
9: 有什么好看的，快走吧，省得被人发现了。
8: 这边，
5: 贝塔，快，别让他们跑了，
3: 你就看好吧。
8: 哎，这边，
3: 哪里跑？还不给我站住！
8: 行动！啊！
3: 可恶，我就不信了。嘿，给我回来。
5: 你们被包围了，
3: 快投降吧，你们是跑不掉的。
9: 行动，
5: 糟糕，
3: 只可惜又让他们给跑了，
5: 他们跑不远，快追！
8: 停啊！他们已经被我们甩掉了，嘿嘿，
9: 还想抓住我们？做梦！
4: 那你们可高兴得太